说呢，自打结婚之后吧，这家这老公啊就没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儿，媳妇儿就在乎这个呀，这媳妇儿当时就质问老公："你为什么不说爱我？"然后她老公就说："啊，什么不说爱？哎呦我的妈呀，那娶你那天不都说过了吗？如果有变的话。"我会通知你的。这玩意儿不用过在不老放在嘴边挂在嘴边，对不？那他也不是一次性的。我老爷们一天天你就说一下能咋的？烫嘴呀、啊！还是违心呢。有一天呢，有记者采访一位大妈啊，大妈，您觉得现在多大结婚最合适啊？这大妈呢就这么说，男的呀，我觉得就得60吧，女的呢55，这样呢。双方都有退休工资，也不用上班了，有更多的陪伴时间，一定很幸福。说找一个摸骨大师算命，这摸骨大师摸了半天，表情挺严肃啊。这姑娘就问大师："你算出什么了吗？"大师说："哎呀。"哎呀，罕见呐、啊、呀！我这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儿的。妈呀，大师，不会吧？那我是不是骨骼清奇呀、啊？妈呀，这根本摸不着骨头啊，这都是肉啊！感谢满天星女士。

说有一次达旺啊排队买东西，前面有一个女的啊，身材非常之好，应该是刚才那人那个嫁不出去那个。啊，这不是，这不是，这个已经嫁出去了啊，长得好看。这旁边呢有个小男孩，哎，不断的吵着就让这女的抱。一看呢啊，应该是这女士的孩子。啊，这女的呢也一直不吭声，啊，懒得抱呗。小男孩生气了，用手呢就拉着女士的裙子就说：“妈妈，你要是再不打理我，那我就拽你裙子。”哎呀，哎呀，哎呀，这孩子！正当这女士烦的不行的时候，大旺这时候就出手了啊！不是，我就开，就是开说话了，我就，对不对？我说这面对这样的熊孩子啊，我说那个这位女士，小孩就不能惯着，对不对？你就不抱他，你看他敢不敢？对吧？小孩，我跟小孩说话，你得负责任啊。大学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晚上，宿舍里边断电了，哎呦，这热的可够呛啊，大伙是难以忍受。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不少室友就光着膀子睡。为了凉快点呢，我们就决定得了，把宿舍门打开吧，让空气流通流通。下铺有个室友啊，就非常担心，那不关门能行吗？那万一有女的进来，那怎么办呢？然后呢，结果对面有个同学就说了：“对呀，那女的进来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然后旁边有个同学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嗯，你说的对，女生要是进来，她是要完蛋了。”

说午睡的时候啊，老公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哎呀，老婆，我脑袋疼。”哎，这时候呢，媳妇儿就问：“你是不是要感冒啊？”媳妇儿的老公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可能是我这脑袋里边装的都是你。”媳妇儿一听了还挺乐，是吧？结果她老公接着说：“以前呐，你说你那么瘦，我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这体格子这么大，哎呀妈，这撑得我脑瓜子都快炸了。现在咱直播间还有玩法啊，粉丝还有农场嘞。这刚才那白菜让西伯利亚狼给拱了。西伯利亚狼在粉丝农场收获了白菜。说有一个女的到一家美容院啊，这美容师就说呢：“您呐需要做一次手术啊，那样的话呢您会年轻的像少女一样，这手术费用呢大概要10万块钱。”然后呢这女生说：“妈呀，10万块钱那咋这么贵呀？”女士，如果你要是嫌贵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一个10块钱的办法。10块钱？哎呀，女的一听这话眼珠都亮。10块钱什么办法啊？买个面罩嘛。多谢满天星女士，感谢滚刀李，感谢直播间里边所有好朋友的支持啊，谢谢各位。大礼拜一的天天这么忙活啊，礼拜一尤其忙活，这种情况下还能来直播间，不单单在守护着直播间，就守护这个词儿是吧？哎，守护，而且还做着贡献啊！这又送人气票，又点赞，还有很多好朋友，那真是真金白银，你看。谢谢大伙儿啊！

说家里边闺女啊非要搬到外边住去，这父母劝了半天，费了半天唇舌，哎，总算是的爹妈被说服了、啊、但是有一个条件啊，你在外面住行，不能让男的到你的屋里，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话你看当妈的那不多担心呢。哎，三天之后啊，这女儿在电话当中向妈妈来报告她的生活。这妈妈非常紧张，就问我跟你说啊，出去住这几天我一直很担心你啊，你没有让男孩进你的卧室吧？这女孩说没有没有，我没让他到我卧室，妈妈你别担心啊，我上他卧室。嗨所以说这孩子你看上学有宿舍你不住，你非得出来住，你是不是有点啥事？感谢洪志先生分享直播，感谢九胜不羁俱乐部的人气票，谢谢。

到里嫩嘎秀。所以小伙子看见一个女神迎面走过来，于是呢，他在手中，他用他的手啊，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双手托住，吹到女生那边。

对面的女神也非常的温柔的展开了她的双手，小心翼翼的将爱心给接住啊，然后啪的一声摔到了地上，使劲用脚跺跺跺跺，夸夸夸夸，最后太扎心了，还做了一个踩灭烟头的动作。自当咱的爱心喂了狗，也为什么呢？说送完孩子了，你看这节目也快结束了，快完事了，直播。对，这早上咱这直播就是为了你们送孩子的，也送你们上班，是不是？哎，送你们上班啊。

说在一辆公交车上，有一个美女啊和一个外国人用英文交谈着，交谈的声音很大，这美女呢聊得也很开心，就这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忽然呢，这美女用中文就问司机啊，这某某站到没到啊？这时司机说啊，已经过了。这美女很生气啊，那你怎么不报站呢？司机非常淡定地说，哦，我寻思讲中国话你听不懂呢。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赴一场青春的盛宴啊，李宗盛呢巡回演唱会沈阳站，我相信呢很多人在昨晚呢已经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力量啊。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老李的每一首歌歌词都直直的戳中我们70和80的心哈。其实老李最打动人的啊，不是华丽的旋律，而是呢写进了普通人的人生感情与遗憾，也是那一些真真刺伤我们的歌词啊。他是华语乐坛的人间说书人，是吧？那个歌词写的就是真实的生活，不煽情也不鸡汤，就是他很少呢写那种轰轰烈烈的甜和爱，写的大多数呢都是我们成年人的狼狈、纠结、后悔与和解。好了，那么开篇的这一首歌《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他那一首经典的《鬼迷心窍》。

一首经典的鬼迷心窍。没有华丽的词藻哈，全都是让你听起来很入心的哦。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山丘》，那首歌的歌词呢全是大白话啊，却戳中了经历过世事的人。年少听的时候只觉得平淡啊，受过伤走过弯路之后你再听，瞬间就听懂了歌里面的无奈、爱情、理想、中年的疲惫、岁月流逝，全部都写进歌里了。我记得《山丘》里面哈有这样的一段歌词，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现在想一想啊，老李你真的好会写词啊。来吧，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丘》。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山丘是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哈、比较稍微长一些的哈，6分45秒，但是呢听的人丝毫没有觉得这首歌长，因为呢每一句歌词都写的是我们的现在，当年领悟为你我受冷风吹啊，写这个失恋不是说在控诉对方啊，而是抛开了自己的挣扎。很多人呢在他的歌里面看见了自己的故事，爱而不得，分开后的那种释怀，年少轻狂，婚后的琐碎。其实我们细听你会觉得，其实老李哈、他的唱功不算是那种技巧派啊，嗓音呢也是属于那种沙哑的沧桑的，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然后跟你聊天跟你讲故事。年轻的时候呢你不懂李宗盛，大多数呢是人到了这个中年，也算是青春的一种沦陷吧啊，少年听旋律嘛，然后成年了听故事，所以他的歌需要人生阅历去做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才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最早听到李宗盛的一首代表作《凡人歌》。

这首歌老李在滚石的时候呢倾力打造，写给这个当年滚石的实力派唱将陈淑桦哈。老李操刀亲自写词作曲。当年滚石的陈淑桦是老李一手打造出来的天后。现在想一想哈，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有那个手抄本的那个歌词本，我们去买着陈淑桦的粘贴，然后呢一笔一画的写着陈淑桦的经典的那些情歌的歌词，你会感觉好像都不用老师和家长去交代，我们的手抄歌词本里面的字迹是尤为的工整。所以呢现在有几个人还留着当年的那些心头好啊。那其实说到老李每一首歌哈，只要音乐声一响起，我相信你都会跟着随声附唱。接下来这首歌是他写给张艾嘉的一首作品《爱的代价》。

我们之前听山丘啊，就是除了情爱之外写那种漂泊理想和现实的哈，从小人物的那种不甘啊，岁月磨平棱角后的那种感慨，到头来发现期待的人呢不在原地，有遗憾，但是呢也坦然的接受。这其中呢其实他也写过关于情爱的和舍不得的，有一首歌名字叫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似乎老李在用他的感受说出了我们的心思，我是真的爱你。

喜欢老李的歌哈，喜欢他那种不装完美，敢于展露自己的脆弱，所以呢，听众会觉得很真诚，不是那种说高高在上的歌手，而是一个看透世事的老友来轻声的诉说。其实喜欢李宗盛，本质上呢，也是在歌里面去听自己。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淡、很无味哈，经历了爱恨得失之后，你才懂得，其实歌里面藏的眼泪和释然。老李呢，在沈阳开的演唱会，我相信哈，有很多人去不负青春，给自己留了一个圆满，是吧？那遗憾的是我没有亲临现场，但是对他老歌的情怀一点未减。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是他写给张信哲的一首歌，《别怕我伤心》。北京时间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周一了哈，所有的工作、生活、学习在周一拉开了大幕，祝愿大家一周都有好的心情，努力加油，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喝醉来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来吧，全新的一天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的新听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为各位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等等，或者是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求租求购的。另外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记好发布信息的热线38159393818169，打这两个哪一个都可以，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但是记住，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时候，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同时我们的商家朋友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就可以了，这是对各位听友的要求。那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大伙儿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

0: 行查看近五到七天左右的相关信息了。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都来多次发布的听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的，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求购一个冰柜啊。
0: 求购要大一点的是吗？
1: 哎，那个二手的。稍微大一点可以。
0: 那大一点的大概是多大的呢？
1: 三百立升以上
0: 的是吧？好的，
1: 电话是158-1584264-4094-4093。
0: 您电话是158-4264-4093对吗？
1: 对，微信同步。
0: 微信同步，好的，没问题。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我们先暂会了啊。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好，那听众朋友，谁手边有这样信息的听友或者有这方面会员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听友取得联系啊，他想求购一个300升以上的冰柜。总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某氧气厂要招聘司机2名，押运员2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给上五大保险，供午餐，月休假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的了。比你强得多，我还是联系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场地要出租。
0: 场地出租在什么位置？
2: 在高升。
0: 高升。
2: 210省道路边。
0: 嗯，好的。多大的？
2: 总面积是5000平，大约八亩多地吧。
0: 占地5000平
2: 啊。
0: 好的。
2: 其中是厂房是500平。
0: 嗯。
2: 办公室100平，
0: 办公室100平，
2: 是工业用地，完事有独立的变压器，自己可以使用，单独使用。
0: 哦，好的。
2: 水电齐全。
0: 水电齐全，
2: 价格面议吧。
0: 好，没问题。电话是多少号？
2: 电话是155。
0: 4135。
2: 5119。
0: 您电话是155-4135-5119，对吗？
2: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哎，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3: 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0: 您介绍一下。
3: 一个是在台山县胡家镇有一个平房出售。
0: 哦，这是平房哈。
3: 对。
0: 好。
3: 3间平房带2间耳房。
0: 嗯。
3: 啊，然后带大院。
0: 嗯。
3: 嗯，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3: 嗯，在兴隆台海园小区有一个2楼出售。
0: 海园小区的2楼哈。
3: 60平左右。
0: 嗯，好。
3: 嗯，然后，价格也面议吧。
0: 没问题。
3: 12.5万左右。
0: 要价12.5万左右哈。
3: 啊，对对对。
0: 好的。
3: 啊，联系电话。
0: 嗯，多少？
3: 131-8858。
0: 嗯。
3: 1963。
0: 您电话是131-8858-1963，对吗？
3: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来，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发布一个信息。
0: 您说。
1: 有两个餐饮店往出兑。
0: 餐饮店要外兑。
1: 对。
0: 嗯，好。
1: 地址都在新立镇，一个是靠近那个黑风关古镇，然后另一个在新立镇的十字路口。
0: 黑风关古镇的附近，还有个是在新立的十字路口那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都是中餐的对吗？
1: 对，都是中餐。
0: 嗯，都是多大的？
1: 第一个店是60多平，然后第二个店是楼上楼下100多平。
0: 就是这个黑风关古镇的这个是60多平。
1: 对。
0: 然后十字路口这个是一二楼的是吗？
1: 对对对，100多平。
0: 100多平。好的，都在营业当中。
1: 都在营业当中。
0: 营业当中接手就能营业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自己有没有哪些补充条件？
1: 然后那个第一个店什么天然气什么我都自己都装完了，然后接手就能用，然后第二个店也是，然后价格就是面议吧。
0: 嗯，好的。
1: 然后电话号那个联系电话是176176-0461
0: 0461-7302。您电话的是176-0461-7362还是02？
1: 02。
0: 嗯，我再重复一遍，176-0461-7302，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兴隆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还要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那联系电话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0: 起。
1: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

0: 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共计4500元。另外诚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额外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了，待遇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找徐先生，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房子找个看房的。
0: 房子找一个看房人，好的。
1: 对，大洼东风。
0: 大洼东风。
1: 啊，房子160平，有园子，有停车位，加一起300平地方，八道边、
0: 找到的那个看房人走了，不干啦？
1: 啊，那人不干了。
0: 行，那咱就再找。行，160平适合做快递代收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吗？
1: 啊，别的没有了。
0: 嗯，那行，
1: 我是3年5年，我可以不收房租，要求就是你帮我收拾收拾就行。
0: 3到5年内可以不收房租，但是要求给收拾收拾房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9-378-331。
0: 139-378-331。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地区呢，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就可以了。好，下面时间38159三。

0: 九三八一六九三九继续为各位开通。
1: 事已结尾，太多事情来不及后悔。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需要招两名焊工。
0: 招两名焊工，嗯。
2: 三百一天。
0: 每天300元哈。

0: 那个招立功若干名，前三天150，之后呢170、180的，
1: 前三天150，之后的话是170到180之间，每天是吧？
0: 对，常年的活儿，
1: 常年有活儿，
0: 然后也是有午餐，早六晚五。
1: 就是工作时间都是一样的。
0: 啊，对，就是立功，主要就是配合点焊工啥的。
1: 立功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焊工。
0: 然后那个立功多多少少还有点土方的活，比如说可能会，打个地面的，就之类的吧，就混凝土啥的，也有可能会有这个。
1: 好的。
0: 但是活不会特别累的，不会特别累的。
1: 就是，那就给您标注一个活不累吧，行吧？
0: 对。
1: 好，电话不变，对吗？
0: 对，
1: 15142735432。
0: 对，
1: 好，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事了，
1: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
1: 好嘞，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哎。

你好，哦吼，掉线了。稍后重新拨打38159399，还有38169939，先跟我通话啊，通上之后呢，然后再才能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啊，千万不要和以为和导播姐姐说完话了之后呢，这个电话挂断了啊，信息那时候还没发出去呢。

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价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而且呢，这个快递柜都是自助的，大概交接之后呢，回本周期在1年左右，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02的货车，要求 C 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取得联系。

0: 接下来381593939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1: 我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邢文台区开发区某物业招聘一名男保安。完了。
0: 年龄
1: 在60到65岁之间。
0: 好的。
1: 完了，有意者请电话联系我。
0: 没问题。
1: 电话28755505。
0: 28755505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想发布个信息。
0: 您说。
2: 位于高升镇钱家村有个猪舍向外出租。
0: 钱家村有养猪舍对外出租是吧？
2: 对，就畜牧业都可以。
0: 哦，好的。
2: 有那个三间平房两个仓房。
0: 三间平房两间仓房。
2: 还有个院，就那个种菜啥的。
0: 哎，好的。
2: 400-500平那个猪舍吧，就是畜牧业都可以养。
0: 哎，行，是要出租。
2: 留个电话。
0: 180。180。
2: 4273。
0: 4273。
2: 731。
0: 电话是180-4273-73，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没有补充了，对吗？
2: 没有，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0: 好嘞。

出售楼房是在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七楼11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儿，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有1座，700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有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某氧气厂诚招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年龄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另外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上五大保险供午餐，月休假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呢是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最好是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的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七。

138486 138-427-8-6886 138-427-8-6886 138-427-8-6886 下一条信息是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是2500元。还要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呢，就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就是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人员单位有食堂，有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的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的建筑，价格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70-3836-498，170-3836-498，170-3836-498。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找唐先生联系。

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环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的，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好，接下来38159393938169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不能发布。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38159393939和38169939，这两部电话记好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也就是说自己手头上有车的，我想带着车一起找活干的啊，或者是单个的车辆出租的都行啊。招聘各类人员信息、各个岗位信息，房子方面，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等等都行，还有家里闲置的家电、大小家电，包括自己闲置的书籍啊，等等一些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吧，不想用了，想往外出售的，或者说谁家想买的，求租求购、出租出售都行，还有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啊。也欢迎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然后呢可以在上面查看到近5到7天之内公社发布的相关信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忙着工作上班啊、没有时间收听节目，也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啦。切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要求是20到45岁啊，然后带薪培训，月收入大概2000到8000元之间，多劳多得的，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想应聘的听友，您可以记好电话：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想招一下物流车司机。
0: 嗯，好，有什么要求？
1: 要求 B 票。
0: 嗯，
1: 55岁以下。
0: 嗯，
1: 电话是133。
0: 嗯，
1: 6427-8589。
0: 电话是133-6427-8589，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嗯。谁也不用被谁管。你好，15的朋友。
2: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
0: 谢谢。
2: 播发三条信息，都是楼房的信息，祝寿。
0: 嗯，行，说吧。
2: 第一条是新楼南区的一个楼房，4楼。
0: 哎，
2: 属于不提楼。
0: 嗯，
2: 那个47平多一点。
0: 嗯，
2: 那个3万就卖，最低3万了。
0: 这是往外卖的是吧？
2: 对，往外卖的，祝寿。
0: 售楼3万元哈。
2: 3万元。
0: 好的。
2: 那个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2: 4278。
0: 嗯。
2: 7798。
0: 13842787798，对吧？
2: 对，打这电话联系吧，谁想买的话。
0: 行。
2: 第二套楼房是西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5楼54.12平。
0: 嗯。
2: 出租出售。
0: 嗯。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2: 完这个有商量。
0: 嗯。
2: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0: 哎，好的。
2: 这在原有基础上也有商量。
0: 嗯。
2: 完屋里的相关事实齐全。
0: 嗯。
2: 这个联系电话是180。
0: 180。
2: 4270。
0: 4270。
2: 7156。
0: 180-4270-7156。
2: 对，找彭先生联系。
0: 好的。
2: 第三套楼房是西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归财贸管。
0: 哎。
2: 这个是4楼130平。
0: 嗯。
2: 顶楼是7楼。
0: 嗯。
2: 出行方便。
0: 嗯。
2: 出售价格280000就出售。
0: 好的。
2: 重新买了完价格也有商量。
0: 好。
2: 这电话是也是留180。
0: 180。
2: 4270。
0: 嗯。
2: 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2: 对，也找彭先生联系，姓彭。
0: 嗯，没问题。
2: 没有了，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2: 非常感谢。
0: 好嘞，再会。
2: 好，再会。
0: 嗯。

继续来关注手边的会员信息。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呢要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是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任先生联系。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片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0: 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要是有信息要发布的话，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售楼双台自区水榭春城七楼110平方米，里面是3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您咨询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有盘山县那边有个房子要出售。
0: 盘山县哪个区域的？
1: 广达，盘山县那个广达公馆。
0: 广达公馆，好。
1: 面积是87点多，将近88平。
0: 嗯，好。几楼？
1: 三楼。
0: 三楼哈，有装修吗？
1: 有装修。
0: 装修了。
1: 想卖29，完了有商。
0: 29万可商量，可议、是吧？
1: 好。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532。
0: 152。
1: 4276。
0: 4276。
1: 9533。
0: 1524276-9533，对吧？
1: 对。
0: 好，还有没有补充啦？
1: 没有了。
0: 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0: 因为你。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麦楼。
0: 麦楼，介绍一下。
1: 啊，新城预警。
0: 双台子区的是吗？
1: 啊对。
0: 哎。
1: 新城预警五楼。
0: 五楼。
1: 装修了。
0: 装修了。面积。
1: 83平。
0: 83平是布梯的还是电梯的？
1: 布梯。
0: 布梯的哈，好的。
1: 冬天不用取暖。
0: 冬天不用取暖哈。
1: 人家价格面议。
0: 好，没问题。
1: 好，谢谢啊。
0: 电话给我留一个。
1: 139。9870。
0: 9870。
1: 9859。
0: 139-9870-9859，对吗？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的，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呢是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给上五大保险，共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房村附近是最好了。联系电话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好了，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这么多了啊，没有发布上的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一会儿呢，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

度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

0: 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Welcome to 东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

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0: 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咱们叫抄。人家叫跑，咱们叫撩。

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人家叫盛点大酱，咱们这叫刀。人家那个顺道叫带，咱们叫烧。人家东西打坏了，那个叫赔，咱们这儿叫包。人家叫往出拿，到咱这儿就叫掏，人家叫打，咱就叫削。人家叫傻，咱叫彪。人家叫藏，咱们叫猫。人家叫想办法，咱们这儿叫想招。人家叫中间，咱叫啥？

今天我们一起从李小猫喜欢的一个明星开始啊。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星吗？我才多大点儿啊，我不正是起来奋斗和追星的时候吗？这位明星，岁月沉淀韧性，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他手握了奥运三金、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绝对的统治者啊！最奶的脸，最凶的球，哎，他的身高曾经被教练质疑不适合打乒乓球啊，但是他却在竞争惨烈的乒乓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来到体坛新生，今天呢，随李小猫走进孙颖莎的励志故事。2000年，孙颖莎出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个与体育毫无瓜葛的普通家庭，而孙颖莎年幼的时候却痴迷电视里的乒乓球节目，自此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了。5岁那一年，父母把她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她放学之后有一个地方待着啊，顺便呢锻炼身体，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女孩竟然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训练从不服输，别人一盆球装150个，她非得多塞一两个，只要有球掉在脚边啊，她就捡起来再顺便的打一拍。启蒙教练张春新在采访当中说道，他说这个孩子心里只有乒乓球，杂事儿特别少，只想一心一意的打球。就心无旁骛这件事儿，他就是个天才啊。2010年，10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娣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他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娣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娣亦师亦父，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当中，自掏腰包坐30个小时坐火车啊，然后去给他送最踏实的温暖。2015年，孙颖莎拿下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女单冠军，一路逆袭叩开了国家队2队的大门。进入国家队之后，年仅15岁的孙颖莎迎来了她国家队启蒙的教练张琴。那个时候的她既内向又恋家，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常常独自落泪。张琴不仅手把手打磨她的技术，更是以女性教练特有的耐心和温柔给了她母亲般的关怀。张琴就是她在国家队里边最亲近的依靠。短短1年的时间，张琴把她从2队带到了国家1队。然而2019年，张琴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国家队教练的职务。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的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娣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他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哈、啊，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
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三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两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她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他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他以21岁的年纪成为了首位登顶世界第一的00后选手。截至2026年的4月，孙颖莎已累计203周高居女单世界第一，其中连续196周霸榜榜首，距离初代大魔王王楠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城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玉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他兴奋地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她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3金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叫好啊。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她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玉、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他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5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极致理解，他并不盲目的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毅可的 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

后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触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

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他给对手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坦荡的局面，更是那份只要有我在，中国队就没问题的霸气。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伦敦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

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你看他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得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项羽一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剑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着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虞姬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相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佳人。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眨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

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诗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

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鼎，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的虞姬。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势。”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齐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服务扣钱一步，攻坚提速一分，吴家镇政企联动，奋力夺取三季度黄金期主动权；连日来，我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主题文艺活动，把红色演出送到百姓家门口，让爱国主义教育润物无声，直抵人心。我县聚焦一老一小，用心服务，托起夕阳红，用爱呵护，浇灌朝阳苗，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青少年茁壮成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三季度是全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时下，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帮助域内重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政企同心，掀起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攻坚热潮。在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争分夺秒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食品订单。作为域内老牌食品加工企业，金氏食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主动求变，上马了新的生产线，并研发了多款新品，旨在销售旺季抢占更大市场份额。然而，新产线急需大量熟练工人，一度成为企业的烦恼。了解这一情况后，吴家镇第一时间上门对接，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通过镇村联动发布招聘信息、组织专场对接会等方式，仅用1周时间便帮助企业解决了关键岗位的人口短缺，不仅稳住了企业生产的基本盘，更助推新生产线迅速达产达效。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王鹏：
2: 第一，在产能规划上，我们坚持以销定产，满负荷运转；第二，在品质管控上，越是赶进度越要守底线；第三，在供应链保障上，我们提前锁定了核心原料，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全员奋战，圆满完成三季度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
0: 在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储灌区与装卸区作业井然有序。作为吴家镇石油化工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在三季度面临市场波动的考验。为保障企业供应链稳定，吴家镇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为企业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特别是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搭建引企合作平台，精准解决企业流动。

0: 用资金周转问题，在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加持下，企业不仅稳住了生产经营，更在优化产品周转效率上实现了新突破。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赵学森：
1: 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发展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储存量保持在10000吨左右，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力度很大，在货企政策的宣传、汽柴油的销售以及安全生产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下半年我们企业一将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确保取得好的效益。
0: 工业稳则经济稳，企业兴则百业兴。金氏食品的生产线繁忙有序，兴盛石油的储运线高效运转，是吴家镇工业经济承压奋进、逆势上扬的生动注脚。今年上半年，吴家镇通过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高效化解了企业在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难题。依托石油化工、新材料等产业基础，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年产50万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等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推进。站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节点上，吴家镇正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稳固工业经济基本盘，朝着全年目标任务奋力冲刺。
2: 记者张诗涵、邢野、吴小曼报道。铭记烽火历史，传承红色精神。连日来，我县各地以文艺之名致敬历史、缅怀先烈，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活动。一场场带着泥土味、邻里情的演出，把爱国主义的种子播撒进街头巷尾、村头院落。在县城口袋公园，演出在音乐无头史诗《东方红》选段《松花江上》中拉开序幕。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将现场观众带回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随后，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红灯记》选段《血债要用血来偿》韵味十足，把军民同心抗敌的故事唱进观众心里。配乐师朗诵《从烽火到朝阳》，民族的丰碑字字千钧，回望来路，致敬英魂。红歌连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长城谣、南泥湾，一曲接一曲。舞蹈热血颂，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刚劲有力。电吹管连奏，祝福祖国，我的祖国，旋律悠扬。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却句句动情，曲曲走心。尾声时分，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观众马军花：
3: 一首首红歌，一篇篇诗朗诵，把我们带回了烽火连天的岁月，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普通群众，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抗战精神，珍惜当下的和平美好生活。
2: 盘山县文艺志愿者王雪辉：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基层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文艺惠民活动，深挖盘山本土红色资源，打磨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文艺作品，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勇争先的时代新风在盘山大地生生不息、蔚然成风。
2: 山岭村是我县重要的基层红色教育阵地，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当地精心编排演出节目，精彩纷呈，层层递进，饱含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红色底蕴。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祝福祖国。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昂扬，深情抒发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衷心热爱与赤诚感恩。舞蹈《母亲是中华》《幸福山歌》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歌伴舞《幸福中国一起走》《中华全家福》旋律昂扬，歌声铿锵，饱含对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美好赞颂。整场演出层层递进，精彩纷呈，让现场群众在沉浸式观赏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深刻感悟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进一步厚植了家国情怀，凝聚起铭记历史。

0: 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商岭镇商岭村村民向凌
1: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红色演出，哎，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振奋。这些红色节目啊，通俗易懂，感染力很强，把革命年代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作为普通的村民，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0: 文化惠民不是高高在上的送戏，而是让群众从看客变主角。在东郭街道，当地夕阳红乐队的乐手们精神抖擞登台，地道战主题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接踵响起，台下观众不约而同打起拍子，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随后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红星照我去战斗点燃豪情，快板铭记抗战史奋进新征程竹板清脆词句铿锵，朝鲜族村舞蹈队的风月奏起来彩裙旋转古典轻盈，14个由辖区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的节目把峥嵘岁月与美好生活揉进了旋律里，文化站里热气腾腾，观众席间几位挂着勋章的退伍老兵格外引人注目。76岁的叶长宝说，从战火纷飞到岁月静好，如今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心里满满都是幸福。东郭街道居民叶长宝：
2: 一首首红色歌曲听得我心潮澎湃，回望艰苦的抗战岁月，我们不能忘记先烈的奉献，这样的接地气的红色活动也激励我们珍爱和平，奋勇前进。
0: 一场场演出唱的是老歌，讲的是身边事，传递的却是最朴素的道理，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更需珍惜。当红色旋律一次次在村头巷尾响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种子正悄悄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3: 记者邢野报道，民生无小事，人房间细心整理床铺，擦拭窗台桌椅，围坐在老人身边，耐心倾听他们讲述年轻时的故事，详细了解日常起居所需，点滴行动传递温情，细致关怀浸润心田。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傅养老院院长助理裴帅：
4: 大学生志愿者的到来为养老院增添了许多朝气，老人们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孩子们贴心周到，陪着聊天表演节目，丰富了大家的日常文化生活，期待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让院内老人常常感受到温情陪伴。
3: 守护孩子平安成长同样是一项暖心工程。日前，一场专为青少年组织的消防研学活动在县消防救援大队温情展开，孩子们整齐列队，满怀好奇走进营区，消防员耐心细致地带领大家参观消防车辆和救援装备，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设备功能，结合日常生活常见隐患，消防员生动普及防火逃生常识，寓教于乐，融学于趣，把安全理念送到孩子身边。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记着朝阳。近年来，盘山县统筹资源，多方联动，持续丰富关爱服务载体，广泛开展敬老慰问、安全研学、公益陪伴等文明实践活动，既为老年群体送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也为青少年筑牢安全防线，涵养美好品德。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推动敬老爱幼文明风尚在县域落地生根。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深耕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关爱机制，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精准对接老年群体和少年儿童实际需求，加快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更有温度的民生举措绘就宜居和美盘山的温暖画卷。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老道贺长兴保护着小月亭，误走梅花坞，遇上老朋友梅九春，热情相请，让到家里头。这饭碗还没等端呢，正在喝酒的时候，官府的人是跟踪而至。咱们前文书说了，来的这俩家伙厉害的邪乎，一个叫云飞，人送绰号铁掌神鹰，一个是风流雨世夏侯清明。这俩小子逼迫梅九春给他一包毒药，哎，你怎么地吧，你背着贺老道不知道，下到酒里拌到菜里，他吃完了人事不醒，哎，你帮着我们立了功，将功补过，不然你就犯下了包皮的罪名。梅九春就冒了汗了，拖着这包毒药，自个儿心里想着，我是个什么人呢？我贺道爷是我家的恩公啊，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我把人家请到家里头，再拿毒药毒人家，我还够两撇儿吗？可又一想，我这两家人住在一块儿，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7口，我要不这么干，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最后一想，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又倒是良心丧于

0: 纸团扔了。
1: 把那坛子，陈少酒给我拿过来。拿过一坛酒来，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亲自把封头撕开，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灌到壶里头了。盖好，拿过这壶来晃荡晃荡，这个药叫它均匀了。又等了那么一会儿，估摸着药力已经行开了。他提着这酒壶又回到大客厅。这个人呢，他心里他有鬼，他跟正常人就不一样，这个脸变毛变色的。大屋一看，贺长兴跟他大哥唠嗑呢，小月亭低着头在那吃着。他大哥一听脚步声，眉心月把身子转过来了。老二，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半天？大哥，那个茂源庄的掌柜的来了，想跟我呀挪俩钱儿，数目太大，我难以凑齐，就这么跟他嚼舌头根子，说了老半天，把他们打发走了。就这么的，我耽误点时间。茂源客栈的那人不错呀，能帮忙咱就得帮忙，那个人说话绝对算数。是是是，不过咱家没那么多钱呢。嘿，我说贺兄，您久等了，来来来，把这壶撤下去，撤下撤下。您喝这壶，这是我们家里珍藏的好酒啊！您尝这味儿怎么样？我来给您满一杯。毒药酒给满了一杯，贺道爷那是正人君子，也没想这么多呀。毫无觉察，站起身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兄弟，咱们是自家人，你怎么这么客气？再说我的酒量不大，方才喝了不少，我就喝一口。不，别，无论如何我敬您的，您把这杯起码得喝了。要那么的，我谢谢兄弟。这酒喝下去就得玩完，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事情瞬息万变，也该这贺道爷不该死。他死了，说书的也不答应，能行吗？正在这时，人影一晃，一前一后唰进来俩人。这俩人迈步一进来，都丹田喊了一声：“道爷，别喝，别喝！”贺道爷吓得一哆嗦，这酒话撒了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梅新月、梅九春听着这话跟炸雷一样，甩脸观瞧，脸儿变了。这两个人都是中等身材，头前这黑脸儿，后边那个红脸儿，都在40多岁，五十郎当岁，罗帽大长，扎金见袖，泪配兵器，满面征尘，手里拎着马鞭子，看这意思从远道来的，每个都是英雄气概，耳目如电。梅新月、梅九春一看，谁认得？江湖上著名的云南二侠。你听明白了，著名的云南二侠，头前那黑脸的姓曹，曹元化，曹大侠，江湖人称无形双刀。后边跟那红脸的姓杨，叫杨再发，江湖人称梅花九点。那是侠客，说着玩的，那跺一脚武林乱颤。曹元化您不知道是谁，可能这杨再发你也

0: 不知道是谁。但是您听过岳飞传，有个杨再兴，您大概记得住吧，老杨家的人，杨家一门忠烈呀。那个杨再兴就是这个杨再发的哥哥，哎，杨再发就是他亲兄弟。现在杨再兴死了，哎，他兄弟流落到云南，闯荡武林，加入了丐帮，成为堂堂的侠客，能耐大极了，人家是丐帮的人。另外的杨再发呀，还跟这梅九春他们沾亲，梅九春梅新月跟杨再发是姑表亲，亲姑表，还管他叫大表哥，不沾亲能上他们家来吗？书说简短，二位侠客这一进屋，嗷这一嗓子，屋里的空气是骤然紧张。杨二侠迈步过来了，来到梅九春近前，表弟，你干的好事儿，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你不做人事，吃人饭你不拉人屎，你什么东西？你刚才想干什么？梅九春也不乐意这么干，逼得没办法，他觉着这是个机密，怎么表哥知道了，他这脸就变色了。表哥，您都知道了？
1: 当然都知道了。谁让你这么干？
0: 梅新月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二弟干这事儿也没来得及跟他商量，他蒙到鼓里头，他就问我，表哥，你怎么一进屋吵吵喊喊的？这酒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珍藏的好酒。哎呀，表弟，你待着吧，你问问他怎么回事，谁叫他投的毒，你上眼你看看。杨二侠把这壶毒药酒拿过来，盖掀开，往地上一泼，哗，那个说怎么了，一道蓝火光，那要喝到肚子里还好得了吗？冒起一股黄烟来，一股特殊的味儿是直刺鼻孔。老二，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在酒中下毒害咱的恩公？你疯了吗？
2: 哥哥，这不是我乐意干的，是
0: 谁？刚说到这儿，门外说话，我叫他干的。您听听热闹不热闹？再看铁爪神鹰在外边进来，后边跟着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官府的两个鹰犬，一个堵窗户，一个堵门啊，挑帘笼进了屋了。云飞把腰板扒的倍儿直，把脸一扬，怎么的？我叫他干的，毒药我给他，你怎么的？
3: 呀，云南二侠一看，呵，
0: 秦桧手下的爪牙来了，就知道今天难免一场凶杀恶战，往后一侧身甩衣服，呀家伙就做好了战斗准备，拉上架子了。咱可说明白啊，在屋里头呢，说大客厅，那大客厅能有多大？无非是20多平、30来平，再加上桌椅板凳，那空闲的地方也不大，所以人们全都站起来。哎呀，梅新月没的也一看，我们家要出事儿，怪不老二背着我不知道投毒，闹了半天被他们所迫呀。这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们家要倒霉啊！他一看拉这个架子，他赶紧过来了。那意思，我在江湖上也闯荡多年了，我也人五人六，有我这么一号。过去也认识云飞，也认识夏侯清明，不过没什么深交。我家又有钱。 说几句过场话吧。他觉着自己不含糊，都过来了。哎呀，二位，哎呀，二位，怎么到了我家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呢？要知道二位金身大驾，光临毕设，我早就列队迎接了。二位有什么事儿好讲究，来坐下坐下。去你妈的！做什么？嗯？你不是揪根吗？你不是问谁叫头的毒吗？我们叫头的毒，怎么样？哎，梅新月，你知怎么回事吗？这贺长兴是国家严拿的要犯，那小崽子是岳飞的幼子岳霆，也是严拿的余孽。今天我们要伸手抓差办案，你们谁敢拦着？啊，云南二侠，你们还敢插手此事吗？哎，咱可说清楚，我们奉了皇上的圣旨，丞相的手谕，哪个敢拦着，一律同罪。哎呀，梅新月赶紧过来，二位，这怎么办？不有那么句话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二位呢，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不管怎么说，是在我家，哎，我求二位先消消气儿，咱们好商量。另外呢，我们不知道贺长兴是怎么回事，过去是好朋友，现在他变了，我不知道。那个小孩我认为是他的孩子，我也不知道是岳飞什么的孩子，是不是呢？有道是不知者不怪。如果二位能赏个脸的话，这么办，我把他们撵出去，离开我家，好不好？你们换一个地方抓差办案，你们怎么干都行，你给我姓梅的留个脸面。这要传扬出去，说在我家里抓出谁谁谁，往后我怎么在这儿待呀？恳请二位高抬贵手，我二位帮帮忙吧。他往下一哈腰，这么功夫，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风流雨势，夏侯清明比毒的还毒，比狠的还狠。没等梅新月说完，就见夏侯清明一转身，这掌就抬起，哎，使了一招叫猕猴摘桃，这俩手指头就伸出来，啊啪！梅新月乐呵呵一哈腰，没防备到人家身手，换句话说就防备了也不管用，两个手指头直奔他的眼睛，他是躲闪不及呀、啊！就觉着心这一翻个，一股剧痛啊！夏侯清明双手一带，把俩眼珠子给抠出去。你看这玩意儿在这摆着行吗？就进去点什么也受不了，何况愣往外抠，眼是人的心苗啊，多少神经通的全身，愣往外抠能受得了？梅新月惨叫一声，仰面摔倒，这血咕嘟咕嘟往外冒，翻了几个个气绝身亡，疼死了。夏侯清明把手擦了擦，嘿，你们哪个拦着，看着没，以他为例。梅新月一死，他兄弟梅九春吓得那脸就变色了，啊，贴到墙那儿不敢动弹了。你不知道，跟死人差不多了，不敢动。云南二侠在这儿，那叫侠客，说他们怎么不管呢？他们也没加防范，事情来得太意外了。二侠个大吼一声，这还了得，风流雨势，你是条疯狗，拿命来！一声拽长剑，拉家伙就上，往上一纵，大战夏侯清明。云飞在旁边站着，哎呀，一看身手了，云飞也跳过来了，哎，

0: 云南二侠，你们不俩人吗？我们也俩人，来，单对单，各对各，招掌。四个人打了两对，这屋可热闹，噼嚓啪嚓，稀里哗啦，哐嚓，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多宝阁也塌了，晚餐家伙满地全是，把个孩子小月婷吓得嗷一声就哭了。这孩子竟在这个环境之中生活了，都得吓出神经分裂症来。贺道爷赶紧把月婷抱起来，这屋往哪儿躲呀？躲到墙角去了。贺道爷满身决意，怕过谁？他不是叫这孩子给累赘了吗？他的任务保护忠良之后啊，自己死活是小事，一旦小月婷又有点闪失，对得起谁？道爷一想，怎么办？我抱这个孩子是进是出，是打是不，真是左右为难。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梅花坞一场大战，这段书叫学习梅花坞。就在老梅家梅九春家里头打起来了。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对风流雨势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会斗杨再发，这四个人展开了决斗。踢踏噼里啪的下巴，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他就爱打仗，人就好斗，大也好侠也好，老是得打。你看这世界这战争哪都有，不是这儿鼓包就那儿鼓包，非打不可，不打不解决问题。贺道爷一看这怎么办，保护着小月平，拿身子挡着孩子，孩子吓得一开始哭，后来哭不出声来了，都傻了都。道爷一想，这事儿在我们爷俩身上发生的，人家这么打为啥呀？为的是我们爷俩，我能看哈哈笑吗？动员小月亭，孩子，道爷别怕，有我保护你，没事，我知道。孩子你别动，你靠着墙角在这待着，你懂吗？拿着屏风护住你的身子，我过去帮帮忙行吗？
3: 你去吧，我不怕。
2: 还得说小男孩哭是哭怕是怕，这一动员咬着小银牙，把小眼珠瞪起，小拳头攥着，道爷你去，我不怕。好孩子，我去去就回。贺道爷想帮着云南二侠的忙，人家为谁？好吧，正在这么个时候，门窗哗一下开，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呀，能有30-40号，把门窗全堵了。您想一想，能是云飞和夏侯清明俩人来呀？他们带了不少的人埋伏到寺外了，扑他干嘛呀？他该死，他酒中投毒，他良心早坏了。

0: 他是罪有应得，哭什么劲儿啊？我来了，
1: 兄弟。哎呦，
0: 贺道爷抬头一看，这心唰放下来。无量天尊，我又死中得活了，没事儿了，救命星来了。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人谁了，就是那要饭的老花子。这老花子大闹黑虎岭，救过贺长兴和月平，就是他能耐大极了。这老花子怎么钻进来的谁也不清楚。再看这老花子头上还带着那个四愣员外巾，员外巾都没色了，拿麻绳勒着套脑袋上，上的全是补上条，浑身上下一个揪一个揪补丁罗着补丁，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个搭里，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小手跟炭条一样，胡子都赶了粘了都，手里拿着打狗的哨条，还是那身装束，但是俩眼背影亮，说话清清楚楚，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夏侯清明云飞一看大吃一惊，他们俩认得这老花子，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就剩他了？今天在梅花坞一切都顺手，这老家伙一来是丧门星，看来我等性命难逃。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使用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

0: 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把那玩意捅出来了，整的我这个个性大发啊，我现在这是啥样了，这都我都就是已经神经已经容不得身边出现半点音乐，有一点音乐声马上我这就活蹦乱跳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这玩意你说你干啥都是哈，我这真是天赋。小时候给我一二三，我都不念一二三，我都念哆瑞咪。我这是真的，他那个是咋咱不知道，我这是真的。小时候你说我就天赋异禀，没招，哎，就是音乐界的奇才，哎。

误打误撞当了主持人了，但是这行也没扔，是不是啊？哎，在这里边是不是啊？潜移默化，哎，融会贯通，也有招哈。学啥都行，这玩意你啥学？你吹，你敢吹那玩意也行啊。我不是说在节目里鼓励大伙去吹箫啊，这个尽量还是什么呢？原汁原味的原版的说，你那个雾喧喧的那样式的很招人膈应。但是时不常的，为了活跃身边的人的气氛，是不是啊？活跃环境的氛围，你也得该吹两句吹两句，对不对？哎。你这玩意儿他又不上税，是不是？学啥学好了都行。我跟你说，真学啥，但是你别走下道。前两天我看一个哪儿哈，我看一个什么地方，赤峰啊，赤峰不在那什么的吗？哪儿的吗？辽宁的吗？赤峰，我到那去出过差，当兵的时候，赤峰守备区、警备区、守备区。哎，归沈阳军区归我们管，完了我到出差，那地方真是那真好。赤峰那地方还有啥呢？傲汉那地方，傲汉你家哪的呀？我们家是傲汉的。那地方那个哥哥豆，哥哥豆就吃那些河楞条子，那河楞条，我的妈，那家伙大点鸡蛋韭菜酱哈，哎，那地方出人才呀，那就过去那很多的人都那出来的。什么鲜卑呀、啊、什么的哈，哎，女真什么也有不少，那地方出人才。前两天看视频出了一个大仙儿啊，哎，说那大仙儿成厉害了，哎，这我没见过，我是看网上一说的，那不就是吗？那人说是那女的、啊、说小时候人家就身上就上啥东西了，是吧？什么什么什么。是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班的那什么单帮，什么都在人身上了、啊。胡三太爷、胡三太奶，哎，老胡家、老黄家的，哎，人家那都成体系的。哎，你像咱有的那个什么，身上有那么一个两个，那是属于什么呢？流寇，哎，属于打游击的，打一枪换个地方那不行，人家那成体系的，大兵团作战的，哎。那人就厉害了，说这能看事儿啊，哎，说人开了天眼了，说能看到你这个前生，还能看到你来世，哎，问卜吉凶，哎，人家那些真有一套，就小时候人说人就又学什么周易啊，什么八卦易经啊，哎，什么少林洗髓经啊，易筋经啊。什么武当的什么，哎，反正是这各大门派人家都有接洽人，都好使。咱说心里话，咱小时候也没练过这玩意儿，这玩意儿都听说过，玄学。头些年吧，人们是不谈这些，这都属于封建迷信，归拢到那一套里的那一套体系的。哎，金批算卦，平团吊柳，荣兰金葛，江湖路上一枝花，荣兰金葛是一家吗？其中就有这个金的算卦的，批八字的，说这厉害。是有个女的就听说了，说这么厉害呢，就觉得自己最近办啥都不顺呢，哎，谈买卖谈一个黄一个，总是整不上正地方。这咋整？这找的托个人说，找人找就去问问，就说这仙儿厉害，哎，能给你破，能给你问。这仙儿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是学的哪一套，教材呀，是什么哈？人家就问你是生辰八字，哎，就问你生辰八字。我这么多年就算不了，我为啥呢？我吧。我这属于跟别人隔路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生辰八字，生日呢也不知道。哎，小小晚我爸把我们姐几个哥几个那个什么生日时辰都记到一个本上。后来我爸去世了，这个本也丢了，可能是要叫我叠啪去了。把自己生辰八字给输了，你知道吗？
再问就问不着了，再找就找不着了。说哪天生日，这大概其邻居啥能知道？说，几下帮下晚，就是秋收的时候，就是生产队分粮了，说的我就下生了，降生了。说的那个，说完了看不准呢，不准呢，差一点都不行。你差一点，人算，你花完钱，人算完了，人算的是别人的。完了，这不就找人去问去了吗？这女的，就找人去问去，问这女的该说不说啊、哦？哎，人家什么套路啊，什么咱也不明白。哎，金披彩挂，平团吊柳，这都是有一套体系的，哎，形成体系的，在江湖上过去这是一大门派啊。问卜吉星啊，什么袁天罡啊，徐茂公啊，这个刘百温呐、啊，人家这都属于一套的。哎，一问这家就问是你家是不是谁那个头几年去那个没了？这咱说心里话，谁家你不有人来送往的、啊？你是谁家说这一辈子都搁那活着？那房子都住都没地方住啊？说是啊，你这玩意就捋盖爬呗。咱我这么寻思的啊、哦，我没有半点对这个封建迷信的亵渎的意思。那家伙是这你家前两天是那谁没了？是你个什么个亲戚？哎呀，咱说心里话，农村的亲戚多。你现在你问问，谁家都是你这屯子里都是谁呀？啊，他叫二大爷，那个三姑六舅，哎，烂眼鞭子的，反正是烂嘴丫子都有，啊，都能联系上。谁家？是啊。说这没的时候咋咋地的，说那、这个怎么怎么的，哎，他一问，说是有那个人啊，是怎么多少个亲戚，多少年也不走动。他说你这就因为你不走动啊，人家那个什么了，回来找你来了，完了还不给你，就是让你的财就不行了，让你就影响人，你没给人烧纸是不是啊？你没给人烧纸送俩钱，人家就把你的财路就给你断了。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我曾经一度的也想步入这一行，这玩意儿捋盖爬就行，是吧？哎，富问寿路，穷问财。哎，你来这个吧，你看着啊、哦。他要打听自个儿，哎，我还能活多少年呢？我这个寿路得到多大岁数？你今年多大？完了，我再问，生辰八字。没事，一半会没啥事。哎，为啥呀、啊？他这兜里有钱的，哎呀，他恨不能活像谁似的活到800岁啊？那谁寿高800呀、啊？那钱他没花完呢，你兜里全有钱，你兜里全是钱，他怎么整也活不够啊？你兜里一分钱没有，我天天都拉饥荒，那家谁都是要账的，你这活着他都没意思，他还不如死了呢。那这说还活着还不如死了消停，一天累的，早上起来那家伙是不是撅腰瓦腚的？这一天下来累的汗珠摔八瓣，他现在活着他就没意思。你说有钱人问自个的寿禄，你等那穷问财过来问，哎，我这多少能发财呀？你看一看你这兜里没多少钱，哎，有也不多。癞蛤蟆吃苍蝇打苍蝇，将公嘴吧。年吃年用的，是不是、啊？你这都问这个的，你这一看问，你看你是不是想问你的财路？你问你财路，你是不是你家你没烧纸？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那八竿子不能不着的，谁是上自个家坟还哭不过来呢？还哭他那烂子岗子家？这不就是问完了捋盖爬，说你家你谁谁谁啊、哦？你太爷的太爷，哎，那都啥钱？那都清朝了。是你没给烧纸啊、哦？就找你来了，但是我能给你破啊、哦。那家一看呐，哎，你这兜里有俩钱儿啊？他说来15万，我给你破了。这家真信了，咱说心里话，15万我找你破去，我15万我自个都能开个馆了，我租个房子。三股就两股去，那股就出去100多万去。
完了后来给他介绍那个人一看他呀，给他算的挺准的，哎，过了不

这两天买彩票中了得有5块钱，所以你看你这财马上就来了啊、哦！你这哎，那瞎子点灯见亮啊，见亮！嗯，你那马上你快行了！你哎，这女的一看，哎呀，这玩意她也发财，我这得算算，她这一算，哎，那你来你这个贵呀、啊，你这是大财呀、啊，你买彩票得中10块。这俩人骗去200多万，这俩人琢磨怎么不是味儿。你说你咱这智商，你说是你咋挣的那200多万咱也不知道。你咱这鬼见鬼灵的，咱这脑瓜子不骗别人那就算他们烧高香了，你咱也没挣那些钱，他那钱咋挣的呢？哎，叫你给糊弄起来，完了寻思起来了，寻思就这回就报了警了。警察来说，我给你算算来，我给你一算呢，瞅你的脑瓜骨啊，就带那骗的样，是不是？你干啥也不容易，啥是说的啊？你说的，我这怎么整也不挣钱呢？那了些钱，那全世界那了些钱呢，啥玩意就非得该咱挣的，是不是？那大道上都是钱，你捡不着吗？咱不活着呢吗？好好学习重要啊！你这玩意相信科学，玄学那玩意儿哈、哦，这两年挺，这玩意挺兴起的，挺快啊。基本上属于方兴未艾呗。大家伙在哪一听说这玄学这玩意厉害啊？嗯。过去这玩意儿科学解释不了，说过去的科学也没这么像现在这么尖端，你现在科学这么尖端了还解释不了，那就太悬了，哎，太悬了。你再加上这没不上学，嗯，你这也不知道什么真假，嗯，现在骗的也多啊，傻的也多，完了闹个瓶。最后警察带走了，判刑了，那有啥用啊？你钱要不回来了，是不是？人家还说，人家我都给你摆事了，是不是？给那个胡三太爷、胡三太奶都给烧过去了，你这钱在那边呢，你不行，你上那边你找找人，你把他账号给冻结了吧，做一个财产保全。是不是？平常事好好上学，好好上学，告诉自个家孩子，哎，咱不用说的，你考非得考985、211，出去你别被骗就行。家里挣俩钱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哎，你干活的也不容易，你当官也不容易啊。你现在这么说，啊，怎么有权有钱呢？那过去那你说说呢？那不都那么支吧过来吗？所以说你们这很有，有知识有文化有才华，是不是啊？那也得遭罪。你说那我不想遭罪，我也想挣钱。你没看挣钱的人遭啥罪呢？是不是？啊，我想当官，你当官你也遭罪啊。那个谁，有人说是朱元璋写的首诗。这朱元璋一放牛娃，他没上过学，他也写不出来。那个朝臣带路五经寒，是不是？铁甲将军夜渡关，啊，日什么山高日什么不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朱元璋那不是天天搁那批改作业，什么批改奏折，嗯。啊，天天审阅累的，我还不如过去当和尚，是不是啊？闹个清净。那家那过去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考上进士了，当状元了，当什么什么什么五品、三品、二品的大员？那有啥用？那早上起来，朝臣带漏五经寒，早晨起来那是3、4点钟，鬼呲牙呢，就上那个上那个啊，你到皇上那去等打卡去刷脸，是不是啊？你不用说别的，不用说你干啥活吧，一天起大早你就受不了啊。那冬天呢还得冬天，
那这总。

用嘶哈的，是不是啊？干啥也不容易，咱也不是说宿命论，不是说你非得信啥，哎，那钱该是咱的就是咱的，不该是咱的，是不是？你找谁算也算不来，他那么能算的话，他就给自个儿算了。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今儿不对呀、啊！我今儿怎么觉着感觉有点不对劲？这直播间咋这么消停呢？平常这七嘴八舌的，那家说的比我说的都多。我这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一说一个点，这些人都得在单位时间里说的话比我俩点说的都多。今儿不吱声了，你看是不是找到你们这盲区的知识盲区？不行了吧？一说玄学就完了。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连科学门都没摸着呢，还说个六玄学呢。天太，这谁说天太冷了都不爱吱声，你吱声呗，吱。哎呀，你吱声能咋的？你这玩意你玄学那玩意不是说你谁都能跟着唠的，跟着聊的，是不是啊？我这从小到大也算博览群书啊，哎。天文地理也明白那么一星半点的，是不是啊？国内国外的，是不是啊？我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知道这老多，我才知道点皮毛啊！是我说大家伙都不爱吱声的，明天我就挑这样的主题跟大家伙在这唠，省着你们跟我乱掺和。东哥说的白露秋风阵阵凉，晨露点点烙稻秧，白天上热夜天爽，早晚加衣莫逞强，田畴渐熟金秋旺，岁岁丰收谷满仓。啊，今天白露啊，今天白露了，白露不算冷，那么霜降变了天啊，白露打立秋忙打电呐，处暑冬到连，白露更没暑啊，白露起土豆子了哈，哎，起土豆子，起地瓜，起花生，嗯，前两天有人过来犟，头两年不是这两天，头两年有人过来犟，那夏天就起土豆子，我说你们家那土豆子咋的啊？反正现在也没法说，现在都有大棚扣。那土豆那玩意得上秋白露才能起土豆子，是不是起花。

生，起地瓜，是不是啊？哎，这时候呢，那个什么，那个倭瓜什么的也都熟透了，哎，细面的，顺甜儿的，你说你不知道二十四节气，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你日子你都过不好。科学这玩意多么重要，这谁说的？我边听边睡呢。你这属于阴阳人啊！你快到植物人了，都快，还边听边睡。你睡着了也听，你张飞呀，睡觉睁着眼睛。那个谁说，怪不得今天明显凉快了。啥叫明显凉快了？今天是断崖式的降温呐，咔嚓一下子。我那个手机也是不好使啊，我那老年机呀，是咋的？这怎么天气预报到我这嘎达怎么就失灵了呢？报的今个就是假阴天儿，完了还来场雨儿，来场雨儿，完了来场雨儿，来场雨儿吧，还改个小北风，好家伙，咔嚓一下子，哎呀，冻了，脸蛋都冻了。我一会儿回家，我得把那羽绒服得翻出来了，哎，未雨绸缪嘛。早点做准备。你这得赶上这万一哪天这来场雪的话，措手不及，是不是啊？这谁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呢？对，哎，你下雨，秋天一下雨，一天就比一天冷。这个是怎么个科学道理？我就不跟大家伙展开了，揉碎了说了啊。说你也听不明白，这些都是科学呀，这还没到玄学呢。我要讲到玄学的话，你都懵了，都懵了。咱这些听众不扛忽悠。那谁说这才叫小风有点凉呢？可不是咋的，这起个啥名？董事长兼总裁。哎呦我，你这。一肩挑啊，属于啊，你这一看就皮包公司，就一个人，董事长兼总裁，完了还服务员兼保洁是吧？你这自个儿皮包公司，一看你这家，你平时我跟你说，你注意点啊，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谁说什么？炎热的夏天终于熬过去了，不容易，早都过去了。这夏天干撵不走，秋天呢，完了干招呼他也不来，这不就这个事儿吗？夏天你说到日子是不是啊？哎，立秋忙拿电，拿处暑动刀镰。你这边歌一起来，你那边赶紧的收拾夹包走人。哎，你给人秋天腾地方啊，你秋天该来来。你这别的你不知道，你秋天了，是不是？你那个稻田地，你得晒那个什么晒，晒池子了，哎，得晒得干干的，哎，这个什么时候呢？这时候上浆的，是不是也都上，基本都实上了，小麦也都焦，不是稻子也都焦黄了，哎，这时候晒干了，完了好，秋天收割机咵开进去，哎，铁马金戈大闪关，哎，你是不是啊？铁牛在这个田间轰鸣着啊，颗粒归仓，哎，收打着粮食，咱们好卖钱，卖钱好回家喝酒啊。那个谁说秋天干啥去了？不来啊？哎，你说我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这个问题一下把我难住了。我干啥不来？我哪知道干啥去了？你说是？我也找人问着，找不着接洽人啊。

都搁这盘踞多长时间了，撵都撵不走。秋老虎都来了，都什么了？都吃完饭了，该走了。谁说串门去了，忘了回来了？可你看看人家，还得那皮包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看人家，对什么事这种见地高见领，串门去忘了回来了。一直都没走。这谁说的？哎呀 ，K 哥，我这儿好几个人做月饼呢，边干活边听节目，有没有听友过来帮忙的？帮厨呗，帮厨行哈。哎，那什么园蛋糕店来的？福之园蛋糕店，在盘山客运站。大门往北20米，是不是？人那个是蛋糕店，福之园做月饼啊，这时候做月饼了哈，哎，马上的，你这个，他不像那什么，那是过那日子没人吃的月饼的话，常年吃都行，哎，你这个家里备两块哈，现在月饼好，啥馅都有，是不是？五仁的，还有什么？青红丝那样玫瑰馅的哈，还有那个什么枣泥馅，什么豆沙馅儿啊，现在的人真能研究哈，你说这过节了，咱也得应个景啊，多少钱一块儿咱也不知道啊，你能卖多少钱一块儿啊？提我能打折不？那个谁说两个黄梨名翠溜？一道白鹭过秋天。哎呀，你要说你没念过书吧，你还知道两个黄鹂，名翠溜。你要说你念过书吧，你说你整的歪七裂八的，后边还拐弯了，那个折的韵都整哪去了？是不是？那是著名的诗啊，那个这个诗一般的，咱小时候就学过。小学应该是3、4年级、4、5年级就学过这首诗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上两个对一行，黄鹂对白鹭，鸣翠柳是不是？上青天，你这玩意看人写的哈，这对仗极其之工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是时间维度上，空间维度上，这个窗含西岭千秋雪，那不就是这种跨时间跨度，门泊东吴万里船，走万里了吗？没走万里，那是空间时间空间啊，这种给人这种跨越。思维，你这诗人，你过去你说那人哈，你就说唐诗宋词，中华民族的那是鼎盛时期，你看你写那都这就好啊，你咱现在鼓秋半天也鼓秋不出来。这个谁说最好吃的月饼就是青红丝玫瑰，可惜现在不好买了。这让那个凤凰涅槃给你做呗，人家啥做不了啊，青红丝的。那玩意我知道和面得搁油和面，完了里边再掺白糖，不是那个馅儿啊掺白糖，完了里边撒上青红丝，多撒点你多得的，我就爱吃那里边的青红丝，拽出一根搁牙里那。尬的，早上起来一根青红丝，一直到晚上还搁牙缝里塞着呢。那个谁说那，哎呀妈，能好吃吗？吃完都得烧心。你瞅瞅，你这一天天的，你上辈子是难民呢，你吃一筐啊。你吃一块半块就得了吧，尝尝味尝尝鲜，那玩意又不是啥主食，是不是啊？你现在都啥生活条件了，你还
使劲。

么囊，就吃烧心了。你不知道吃点咸菜呀、啊，就着。这是虎式鸡呀、啊，你说。什么玩意儿？说你究竟有多少才，啥都能接上。我不就会这一首古诗，让你碰到枪口上了。就是这首诗学的做猛老猛，那家伙做诗，听着这首诗我这，但是那个一般的寻思不到，一行白鹭两个翠柳，眼前的是画面啊。窗含西顶千秋雪，门泊东万里川，时间维度这种跨度啊，空间是不是？门泊东吴万里船，历史那种悠久，那种浩荡，千秋雪那也是过去我们曾经多少的往事，都在千秋雪里边蕴含着呢。你说我咋真有才呢？哈，我跟你说，我现在不敢吹，我要吹的话，现在我得多呢，你说啊，是不是？我也整个基金会啥的。那谁说的？啥东西也不能使劲吃。你看看，这董事长，咋就不见总裁了？这一会儿就剩一个人了，光杆司令了。你这人是把总裁开除了？你这裁员太快了，你这经过审批没有啊？你这公司变化莫测呀。对，反正也皮包公司，你这边自己就心领神会了。那是说让你当总裁，我可不去，你可拉倒吧。我头一天当的，没等开工资呢，第二天就裁了。上一天班，我还搭顿饭钱。这个谁说的？老一辈人说白鹿见高粱团儿。你家那老一辈人多老？我咋没听说我老一辈人说白鹿见高粱团儿？高粱团儿是什么玩意儿？你是说这一种食品呢？还是你给我破闷儿呢？哎呀，无言说的 K 哥生日范围广，七彩的祥云洒瑞光，听说落地道儿黄，五谷丰登粮满仓。 K 哥，你不知道哪天生日，不行就咱俩一天过呗。我知道我哪天，我是快吃不上饭了，说好了你主棍我挎筐，有你在我不慌。我主棍你挎筐，那我不能干了，要点东西你挎筐都跑了，我就剩根棍儿了。这谁说？我就喜欢独钓寒江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这是拼接的啊、哦、你马建涛啊、哦、把歌都拼到一起了，裁缝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不是啊？哎，写的一种意境，是不是啊？是那雪能钓上来吗？不是，人是钓的一种寂寞啊。这些诗人写的哈、哦，真好。你看，还有那谁，那什么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啊，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回家就回家吧，为什么明月照你还呢？哎，人家这玩意儿，你这语文这玩意儿学好了哈，真行。哎呀，我现在当个小学语文老师应该够用，糊弄小孩，大人我都能糊弄住呢，何况小孩糊。这谁说的？1.5块的，2.5块的，3块4块的，各种价位都有，各种口味，各种礼盒包装，高端大气上档次都有啊。

0: 对，整点礼盒，是不是？哎，一盒多少钱？别太贵，薄利多销，是不是？该挣咱挣的钱，你这玩意不能整一锤子买卖。完了再提老 K 呢，你再给打打折啥的，是不是？嗯，你那不还是有三百九吗？大三百嘛，说没啥事，完了，给大家伙是不是？推广推广，是不是？哎，光卖月饼，是不是？我们全方面全。
1: 我要天天逗你玩儿，我要天天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谁问散白多少钱？哎呦我的妈，就你那一顿，你家一年都不带请一回血的，一顿自个儿喝那个一两半钱的，你还打听那干啥？多少钱？这搁家烧点开水，沏点茶叶，喝口得了，还打听散白多少钱？你也买不买？家里也不来血，过那日子咋整？

唱的多好哈，唱的多好，真唱真唱。那天我听谁是看我网上说谁的呢？哎，你别管你唱的咋地啊，那谁呀、啊？那个主持人那女的上上海卫视那个啊，不是湖南卫视那个芒果台那个女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开演唱会那个俩字儿，嗯。蒙住了，啊，对，谢娜，你看，我就是，你看，我不吱声，你们这帮人也不吱声，啥事一蒙，其实我知道，我就不说，要不你们不吱声嘛，我这金钩钓鱼，这都属于。那谢娜那开演唱会的，说的，很早就有这个梦想，开演唱会，圆自己这一个梦。废话，我也想圆那个梦，那玩意来钱快呀。对，你别管人唱的咋地，那些粉丝啊，就叫人唬了骗了，完了还搁那个杠个脖子硬犟呢、哎。你别管人唱的咋地，好不好，有没有原唱歌曲，那人家是真唱啊。废话，那谁家买不起 MP3 呢？那下个酷狗那不就能听吗？那我到那听你去假唱，那假唱你作为一个你开演唱会的一个那个歌手来说，你是必须的玩意儿，你这是底线，你现在都拿底线都当宣传的招牌了，这玩意儿都真是个劲儿。完了就还有一看岳云鹏的演唱会那帮人，咱也不知道是咋寻思的，那兜里那俩钱，这玩意你。打个水漂还能听个动静呢，你那玩意儿听他演唱会，哎，好赖人家是真唱，对，是啊，这辈子苦成啥样了，连真唱都没听过，听个真唱的都乐够呛，我这天天真唱，一天也没假唱过，一个字都没有，想假唱没那个设备。

无声的谁说的 K 迷来了提 K 哥绝对有面，对呗，咱说心里话，你这给大伙是不是一块月饼便宜两毛钱，那也是个事儿，那也是个，是不是礼轻情意重嘛，对不对？你不能一点反应都没有，那能行？你到时候你便宜个是不是三毛五毛的也中啊？不求多，那玩意咱都是有成本来的，太便宜的也不行，他该怀疑你是假的了。这谁说张杰不认识？我只知道谢娜。哎呦我的妈，张杰该说不说哈？那孩子，还是抱上大腿了，来来，咱谢娜了。要不然他出来费点劲。这他那个小嗓子的确够用，够高，够高，有高度。但是你在茫茫的星海当中想崭露头角的话，很难很难。那谢娜那的人家都给走个面儿，你这玩意你光说走不走面，你不走面真不行啊。那个美丽说的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不在这里讨论这事儿啊。那谁说买一块月饼赠一杯白酒吧，这是个啥赠法呢？赠一杯一壶浊酒敬英雄啊！啊，一壶浊酒喜相逢，是不是？青山依旧在，只是夕阳红。

不是，关键是你没开呀。如果你跟谢娜同时开演唱会，估计谢娜一个也不能有。那 我俩整不到一个船上去，不行，那不是那回事儿。那这个档次搁那搁着，咱这玩意儿，咱是县级的，人家那省级的。我这人吧，就经不住忽悠我，经不住忽悠。这朋友，你们这帮听众一骗我，一忽悠我，我就开始什么了，我就开始那个什么，就开始找不着北的，我就要唱。完了，这有伴奏，莫寒 DJ 莫寒版，我听听啊，我看。来，这样是热闹哈。

0: 每次这不行，太闹挺，对，烂糟的，哎呀妈，听不明白。
1: 这玩意儿干的
0: 就整的闹挺，哎呀妈，光了光了。

0: 干缺氧了都，差点都差点上呼吸机了都。哎妈，可不行了，可不以后不能再这么扯了，这家伙忽悠我两句，给我忽悠上头了，你瞅瞅。那年我跟那个跟他一起同台演出，我说我要唱这歌、个，这小子不让唱，他说那我这歌你别唱了。我现在我给他走个面儿吧，真的他那个演出的时候应该也是真唱，嗯，我说我也会唱，他说的够意思，哎，我行好没问题，你的你自个的歌你随便唱，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咱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

0: 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

0: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大家都在评论区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这出去旅行了一圈儿啊。大家说聊聊吧，这几天干啥去了都啊？哎呀，
1: 西北，
0: 对，青甘环线，
1: 青甘环线
0: 啊，
1: 这也是梦寐以求的这个线路。
0: 哎，
1: 今年终于下决心，
0: 环了一圈，
1: 环了一圈。
0: 嗯，
1: 大家一定会问，
0: 嗯，
1: 开什么车合适啊？怎么旅行最重要？最重要的什么？
0: 对啊、
1: 旅行最重要那是旅行，
0: 对，
1: 需要出去。
0: 对，要出去，第一步是出去。
1: 对，
0: 不是别的，不是什么车等等等任何东西。
1: 对，你走出去很重要。
0: 对，
1: 你事实上现在这个99%以上的成熟的旅行线路，是我们所有的家用车都能触达的，都能触达的。
0: 不是一定越野车大排量，
1: 剩下的便利那就是各种便利和个人兴趣爱好了。
0: 对，感受了。
1: 对，我喜欢开电车的静谧，我喜欢开大车的这种宽敞，我喜欢 SUV 的粗放，这都没问题。
0: 嗯，包括旅
1: 行，任何一台车都不耽误你去欣赏风景。对。
0: 你和诗和远方最远的其实是你自己，
1: 嗯，
0: 不是任何一个外在的物件，不是车，不是别的啊、
1: 嗯。
0: 想出去的话，就抓紧时间嘛。大家说开什么车？是开那个大众，对，
1: 嗯，开大众出去的。
0: 嗯，
1: 这次也是这个检验了一下这个长途旅行对空间，我们这个几个老司机就一路上的这种感受和评价。
0: 嗯、
1: 因为大众的底盘没得说，跑高速、跑国道，
0: 对，
1: 这种支撑也非常好。尤其我这台车是四驱，
0: 嗯，
1: 这个。有一个不错的离地间隙，这通过性还是非常 OK 的。
0: 嗯、
1: 车身也不是很大，490的车身，然后197的车高，
0: 嗯、
1: 这个197的车高很关键。
0: 有的地方，
1: 对我们这个坐在车内后排这个头部空间是特别舒适的，
0: 不压抑的。
1: 对，整体的坐姿变高，让你的这整体的坐姿更从容，然后空间感也特别的好。
0: 嗯，更舒服一些。
1: 对。
0: 感受驾驶感受，然后是这样，然后乘坐感受当然很舒服，因为大空间嘛、
1: 嗯、
0: 这四个人其实真是谁也不挨着谁，
1: 嗯，
0: 车里边独立座椅、嗯、独自都
1: 也对留有的这种旅行的行李空间呀，其实是太关键了，否则你这个旅行的时候这么多人、
0: 啊、
1: 四个人你想
0: 行李啊，
1: 对，这个行李加上随行的这些必要的东西，
0: 嗯，
1: 户外的东西就是还是挺占空间的，
0: 对，
1: 嗯，
0: 空间挺重要，来吧，这个也跟大家简单汇报了一下过去这十天的行程和感受、
1: 嗯、所以呢接下来关于这个旅行的这个这些东西是可以聊一聊，也可以继续聊聊我们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有哪些新车上市啦、
0: 嗯、
1: 你们关注到哪了、嗯、
0: 哎，都可以啊，这、嗯、好多人都希望着就是这种自驾游的生活是每个人所向往的、
1: 嗯、
0: 就是假期也好，时间也好，一车也好，赶紧的出去感受感受，大家有什么期待，包括你希望你在出去自驾游的时候选一台什么样的个车，有什么纠结的地方、
1: 嗯、
0: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来，我们看一看，这是有一个说父亲非要贷款买个新能源，然后闲下来跑滴滴，算了一下都跑不赢车的贬值的速度，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如果那个你要是买个10万左右的、
0: 啊、
1: 或者说10万以内的，我觉得除了日常再去跑一跑滴滴的话、
0: 嗯、
1: 可能因为这个你这个跑滴滴的钱就算偏得了，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因为滴滴
0: 去
1: 增加了好多预算，
0: 哎，
1: 然后去跑真的很难跑赢，
0: 是，
1: 尤其是业余选手，
0: 你本来你说就想买台车顺便跑一下，
1: 对，如果说我想买个卡罗拉，说这个哎滴滴不适合，那好吧，那我买个奥迪 A6 去跑吧、
0: 啊、
1: 就是类似于这种道理，
0: 对、
1: 嗯、当然、嗯、乘客高兴了，但是能不能算回来账、
0: 啊、
1: 这个很难，
0: 不太挣钱，
1: 对，
0: 人家买新能源专职跑滴滴的话是有收入可进的、
1: 嗯、
0: 那你这种闲下来跑可能像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了啊。想听听途达这个车，途达这个车还是越野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车，
1: 对，这是一款综合能力很强的车，但是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出、
0: 嗯、
1: 不是很出众，
0: 对，
1: 稳定性极佳，
0: 嗯，
1: 然后空间够大，然后有超强的这种通过性，
0: 嗯，
1: 剩下就看你个人偏好了。
0: 是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啊。 说上汽通用的原厂机油 0W20 的加除了美系车别的车系上可不可以用啊？
1: 对，可以，都可以用的。020的机油现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燃油车，现在基本都在推荐020。
0: 对，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一般会挑打字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因为描述的自己个人状态是比较多的。他说李总去西北自驾是买汉兰达还是特斯拉还是全顺，各有什么优缺点？
1: 是这样，全顺呢我们知道它是住比较方便，
0: 大
1: 行的话肯定特斯拉更舒服。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的平衡点，自己的平衡点就在于偏好，而不在自然或者环境给你的，
0: 是
1: 更多的是你偏好。比如说我特别注重这个住，那就
0: 只能选
1: 全顺。对，就全顺这类车型在车里住起来特别方便，然后对旅居，然后从容。那特斯拉行方便，住可以，能住，
0: 只能住是？
1: 对，只能住。汉兰达刚刚说的汉兰达是吧？汉兰达是居于两者中间，我倒觉得你这个除了这个旅行以外呢，还更多的注重一下除了旅行以外的生活。哪个车能给你的更多？通常全顺可能不太行，
0: 是，
1: 除非你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往上中老年的，
0: 就以
1: 完全以旅居生活为主
0: 啊，
1: 那你就可以车动一下那个。
0: 是居大于旅，
1: 对，
0: 居大于行。你要买全顺，但凡是其他的，说我只是一年
1: 你
0: 两回几回，
1: 假期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你开个全顺这么大一个车和特斯拉来对比，说我一共有五天时间，我更多的是都在行和走上，那就我觉得就意义不大了。
0: 对，签了个工作，工资还行，虽然没需求，但想买喜欢的二手车开着玩，心痒痒呢，但是感觉有一些浪费，要不要忍？
1: 取决于你喜欢的这个车是什么价位的。
0: 对，
1: 如果很贵的话要忍。相对于你而言啊，如果是不太贵，那依旧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台车，
0: 是
1: 可以尝试尝试的二手的。
0: 车呢，它不是一个，确实是不是必需品，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还是会方便很多。
1: 对，比如说你喜欢这个 GTI， 打比方啊，那就可以花个七八万买个二手的 GTI。喜欢三系这些类型都可以，包括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主流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车型都可以尝试。
0: 对，
1: 那你如果你喜欢的很贵，喜欢这个性能类的 RS 啊，喜欢这个宝马 M， 那就
0: 忍忍吧，
1: 那就忍忍，行吧，
0: 先忍忍。家里唯一一台车日常通勤不开，也就节假日出去玩回老家用，路面都比较好，一年8000公里，迈腾 B9 合适吗？
1: 可以，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当然可以。
0: 对，来我们连线，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你了。各位啊，排队的朋友你一定要打字说要连线。这位30岁，使用场景相亲找老婆，一年5000公里，预算

0: 5万以内推荐一个二手的轿车， A4L 的内饰不太喜欢。
1: A4 不太喜欢、
0: 啊、嗯，
1: 上 A6
0: 哎，
1: 能不能加点
0: 加二行不行？
1: 我觉得提到相亲就提到这个 A4 这个标杆的类型，
0: 嗯，
1: 就应该在五六E或三四 C 里选。
0: 对，
1: 嗯，
0: 就是抛不要离开 BBA，
1: 嗯，这个能在相亲的这个场景里，就是能
0: 少说两句话，
1: 能说服到90%的丈母娘，
0: 能简单点
1: 啊
0: 啊，你考虑考虑，反正肯定不要离开 BBA 的。
1: 对
0: 啊，大狗边牧值得买吗？每年15000公里，有推荐吗？这项油车
1: 可以的，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0: 好。2020年12月的荣威 i6 46000公里，自动挡最低配，零出险零事故，能卖多少钱呢？
1: 车能卖个2万块钱差不多、
0: 嗯、好。李总，你说买世纪还是买世嘉呀？
1: 这是谁呀？
0: 这谁呀？世纪世嘉，
1: 这个世纪世嘉实际上是非常好区分的、嗯、大概其从感受上来讲，如果自己开室内多买世嘉，
0: 嗯，
1: 因为世嘉有电驱，
0: 嗯，
1: 如果有司机，有这个商用场合跑长途多见多一点，就买世纪。
0: 对、
1: 嗯，
0: 单位在葫芦岛，1年18万。啊，就刚才那位，
1: 嗯，
0: 单位在葫芦岛，1年18万，离市区10多公里，想买个新款的蒙迪欧的二手，算账不如打车，但是挺喜欢的。
1: 其实90%的人买车都不如打车，如果算账，
0: 对，
1: 但是它毕竟是便利度和内心的支撑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18万是买二手蒙迪欧是完全可以的，
0: 对，
1: 嗯，完全可以啊。
0: 招一个，
1: 我也支持你，
0: 招个多少预算呢？
1: 十万9万到10万之间，
0: 9万10万的能买个挺好的、
1: 嗯、挺好的，
0: 嗯，找个二手的啊，可以连麦，点联系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来，我们来连一个，这叫银河，这位你好。
2: 我有一台小米，还有一台上界，然后电车要卖。
1: 想卖是吧？
2: 对。
1: 然后你是
0: 想
1: 通过
0: 想估价呢，还是想怎样，还是想卖这里的？嗯，估价。
1: 你小米是哪一年的？
2: 2025年1月份的准新车，开了7000公里。
1: 哪个配置的？多少钱的指导价？
2: 苏七 Ultra。
0: 指导价多少钱的？
2: 52万9900。
1: 52万9900，2025年1月份的是吧？一年小两年的车。
2: 二六年一月份。
1: 2026年1月份的。
0: 嗯，
1: 估计能卖个43左右。
2: 然后还有一台上界 Z7T， 是上个月8月6号提的车。
0: 嗯，
1: 花多少钱提的？
2: 30多万。落的地
0: 多多少？
2: 多个3万，
0: 33，33，
1: 28左右。
2: 我私信把配置发你们吧，然后
1: 对，
0: 嗯，可以，后台
1: 你把你所有信息都留下，然后我帮你，
0: 嗯、
1: 行吧？
0: 来，21年的时代雅阁精英版，26000公里，精品车能值多少钱？
1: 95000。
0: 好，1年5000公里，起源 Q605上405还是506的适合呀？
1: 1年5000公里，405
0: 就够了。1年5万公里哦，
1: 5万公里，看看是市区多，405也够。
0: 嗯，
1: 405也够啊。
0: 对，
1: 嗯，
0: 其实多出100公里，多出钱，然后打完折之后也到不了。
1: 你这个我们就用性，就论性价比，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便宜就行
1: 了。这两款车，一个405506，差100公里的续航，我估计怎么也得差15000。
0: 嗯。
1: 然后你都是在市区跑的话，无所谓了，
0: 都能包得住。
1: 405的也能用一天，
0: 嗯，
1: 每天都充电就完了，
0: 嗯，
1: 越便宜越好。
0: 是，
1: 嗯。
0: 圣达这车怎么样啊？打算长期开20年，以高速省道为主。
1: 没问题，
0: 嗯
1: 嗯。
0: 23年的开拓者行版，28000公里，无事故，无补漆，
1: 95000左右。
0: 好，没听过 Q 零五，长安起源 Q 零五，
1: 嗯
0: 嗯。二手的高尔夫哪一代最值得买？不存在这个事儿，
1: 越新越好。
0: 对。昨前天在高速上，一辆现代轿车在我前面突然喷出一大团的白烟，这是咋回事？
1: 这个各种可能性，
0: 嗯，
1: 各种可能性，
0: 也好奇了是吧？更换转向球头后需要做4轮定位吗？
1: 是的，
0: 嗯
1: 嗯，需要，
0: 嗯。小徐可以连麦，对，可以连，点直接点联系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啊。Q5 和陆放二选一，1年10000公里，开10年。
1: Q 五啊，
0: 买奥迪呀、啊，
1: 嗯
0: 嗯，本田皓影纯油的可以买
1: 入，没毛病，
0: 12万左右，整个普拉多的27，车况好点的能买到哪年的？养车成本高不？
1: 能买到14年左右的
0: 啊，
1: 或者13年超精品的，
0: 嗯，
1: 养车成本
0: 油，
1: 我不知道你之前开什么车，除了油。

0: 号比你之前的车大，可能剩下的都比你之前的车省钱。
1: 他说比新车速腾强不？
0: 嗯，
1: 省钱可能。
0: 你眼睛看到的就是，
1: 对，
0: 就是、
1: 全部、
0: 就是，整体综合下来不会比速腾养车贵。嗯嗯，
1: 那就买R7，
0: 嗯，买R7吧。嗯，寿命也不会比速腾新车差。
1: 对，
0: 这个很神奇是吧？
1: 是呢。跟君子这位想买车买车，你后台留言就行了啊、哦。小徐这边我们来连。
2: 嗨，你好，老师。
1: 你好，说你问题。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考虑一个那个之前开那个轿车大众速腾。
1: 嗯。
2: 我现在我不考虑日系车，就是说日系车丰田什么本田啥不考虑，因为那个皮较薄，我想买一个就结实点的车。现在我想看那 SUV 是啥呢？一个是哈佛大狗，还有那个捷途自由者，还有那旅行者。但是我现在比较相中那个捷途那个旅行者，我想问问你怎么样那车？
0: 挺好的。
2: 我就是说，那个车肯定是照那个那啥车得费油，它照那个大狗啥得费油吧？
0: 一样。
2: 一样啊。
0: 一样的。
2: 就同样大狗1.5的和那个奇瑞那个捷途那个。
0: 1.5的都差不多，油耗都差不多的。这车基本上市区内10到11升。
2: 啊，行吗？我就说那他俩要选择，兄弟，我该怎么选择呀、啊？
0: 选择你喜欢的，你喜欢旅行者就选旅行者就行了。
2: 啊，
0: 嗯、
2: 其实要国产车，兄弟，他俩各方面
0: 也算很主流的一台车，
2: 就都算划等号呗，就是
0: 对
2: 国产车是吧？
0: 对，
1: 买行来。
2: 嗯啊，行。
1: 嗯，
2: 哎，行，好嘞，麻烦
1: 你。哎。
2: 好嘞，
1: 嗯，他喜欢这个，
0: 嗯，他喜欢这个风格。他之前开这种中规中矩的速腾，他觉得好是挺好，但缺少点
1: 新鲜感。
0: 对，没有新鲜期间的得失，其实他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
1: 嗯
0: 嗯，
1: 日产 N8和大众的 T6推荐一下，
0: 上 T6呗。
1: 哎，
0: 嗯，
1: 天籁和凯美瑞怎么选？哪个更耐用、更耐开呀？
0: 买便宜的，
1: 嗯。
0: 别问耐用了，耐用不是为了省钱吗？
1: 是呢，
0: 直接把钱省下。
1: 嗯、
0: 啊，谁便宜买谁。
1: 宝马三系跟蒙迪欧哪个操控好？
0: 宝马
1: 呀、
0: 嗯，
1: 宝马呀，啊！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戳戳屏幕啊。皓影燃油版，这车太能买了呀。嗯，北京现代酷斯图21款，2023年3月份上牌，5万公里，1.5T 尊贵版，还能卖多少钱？
0: 21年的，
1: 嗯。
0: 21年的，
1: 哎，21款，23年，
0: 23年的能卖个11万左右。
1: 好，奇骏还值得入手吗？12.2万落地，1年1万公里，
0: 当然值得。
1: 嗯，
0: 如果你的生活不像这个汽车市场一样变化那么多，
1: 对
0: 啊，依然是老样子
1: 啊，
0: 那你完全可以买一个老样子的奇骏。
1: 对，
0: 嗯。
1: 他还是他，
0: 对，
1: 现在卖的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市场变了，
0: 嗯，
1: 大家的想法变了。
0: 你的生活没变的话，你完全可以。
1: 对，
0: 嗯、另一个直播间想连麦的啊，
1: 拨打这
0: 个直播间，对，像安先生你想连麦的，就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连进来，好吧？
1: 嗯、
0: 再次提醒啊，像安先生这个直播间是可以、
1: 嗯、直接拨打
0: 参与的啊，嗯。
1: 二手的 TT 和尚酷怎么选呢？
0: 选 TT 呀、啊，奥迪呀、啊，
1: 嗯。论风格，论颜值，
0: 包括性能也是
1: TT 都是
0: TT 更优秀
1: 啊、
0: 嗯，优秀的也挺明显的。
1: 对呀，
0: 一个50多万的，一个30万的
1: 啊。ID5S 和比亚迪的06DMI，
0: 嗯，凭你个人
1: 外形来吧。嗯，别克世家，查我这款车咋样？想入手？听说毛病多是吗？没听
0: 没听说
1: 没听我没听说。
0: 嗯，
1: 那你听不听？嗯，来继续来连啊，大斌，好的。哎，你好。
3: 刚才我听老师在念说啊，那个开拓者，我想问一下，假如说这个开拓者他虽说他没有 4S 店了，
1: 嗯，
3: 你去下边照样可以修，他就是配件，就没就假如说没有的话，去别克那能搞到不能？
0: 能，
1: 可以呀、
0: 啊，所有的修理厂都可以搞到。
1: 对的，
0: 他毕竟是通用的嘛。
3: 啊啊，等于说是和他在不在咱们这边也没太大
0: 关系，完全没有关系。有好多品牌他已经撤店了，那不照样在
1: 用吗？甚至有的品牌压根都没进来，他不也该卖卖吗？
3: 好看，那车也外观也好看，
0: 开着也好，
1: 价格也不错。嗯
3: 嗯，好，谢谢老师。
1: 踏实着买啊，好
3: 啊，好，
1: 好嘞。安可那位你要点

0: 联系按钮看到了，来连你啊。来，您好。
1: 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0: 可以说，你们
2: 说。
1: 这个 A6 要40的45的
2: A6 那就看你啊，我想问你呢，你要40 45的？
0: 对呀、
2: 啊。40和45的你知道差在哪儿是吧？
1: 我不就是配置上吗？是吧？
2: 不是配置，是功率，
0: 是动力上，
2: 是发动机
1: 功
2: 率。
1: 动力没，
2: 动力没需要，那就买40就够了。
1: 40
2: 就够了，不纠结了。
1: 不是很多，就是那种怎么说，那些比如说电火门啊等等等等一些都没有吗？
0: 你花钱买的吗？
2: 对呀、啊，那你花钱买的话，你想买多高配置的都有啊。
0: 像你问说40、45买哪个，其实都知道45肯定比40好啊。
2: 嗯，
0: 那咱要的是花不花那份钱，
2: 够不够用？
0: 对嘛？
2: 对你来说40够不够用？40够用，完全就可以省几万块钱呀、啊。
0: 对的。
1: 嗯，
2: 那个不是那个电尾，不是说的我没有电尾就不是 A6 了。
1: 行好、
0: 嗯、啊，
2: 买40就行，好吧，
0: 40踏实来啊。嗯，因为这份纠结的都是40预算比较舒服。
2: 对呀，并且45这个功率对他来说
0: 又没有意义，
2: 完全没有意义。那为什么去看别人？
0: 对呀，
2: 怎么看呢？
0: 啊、
2: 嗯，自己开着舒服就完了嘛。
0: 大家说轿车电尾门干啥呀？
2: 就是啊，电尾是解决这个开关不方便的。
0: 对，
2: 也并不是来炫耀我这个有高级感的。其实早在30年前，如果你有电尾，确实很高级。
0: 啊、现在也就
2: 现在就
0: 没啥了，
2: 我们真的啥也没有了。
0: 啊，22243的40得多少钱？
2: 22243的40基本上20到22之间。
0: 嗯，请问。很喜欢普拉多，但是不越野，车价有点超预算。嗯，请给点建议。
2: 我请问你预算是多少？
0: 啊、对，
2: 什么叫超预算？
0: 问问，
2: 为什么买超预算的，而为什么不去选择预算以内的？
0: 对，
2: 既然你选择普拉多，你就想尝试一下而已。多少钱的普拉多都是普拉多，
0: 20就买20的，30就买30的，
2: 12就买12的。
0: 对，普拉多它就是普拉多。
2: 对
0: 啊，如果你说再挑款式。那你就没那么喜欢普拉多了，
2: 还是不懂。
0: 对，哎，林凯这位，我们来连你。哎，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
3: 哎，我是那个长安 UNI-B 1.5T， 现在开了30000公里的，就是我感觉前轮胎侧感觉有点皱皱的，然后后轮是正常的，需不需要导轮？
2: 前轮胎侧的内侧轮胎
3: 就是那个
2: 磨损严重吗？
3: 胎平面跟胎壁那个角。
2: 嗯、
3: 有一点皱皱的，但是没事。需不需要就是什么交叉导轮？
2: 两个前轮的内侧磨损明显比外侧不一样，是需要换一换的，前后换一换。
3: 嗯，需要导轮、嗯、
2: 对，
3: 那导完轮需要做那个四个轮都要做动平衡吗？
2: 需要做。
3: 那它那个胎压监测，它是
2: 胎压监测
3: 那个
2: 修理
3: 没关系
2: 啊，
3: 它会自己匹配啊。
2: 对。
3: 嗯，好的，好的，就这样，谢谢。
0: 好嘞，
3: 谢谢两位。
0: 客气。来下一位。
2: 有好多车型在出厂的时候就给一个提示，
0: 嗯，
2: 需要换轮。这个换轮，其实这个动作、
0: 嗯、
2: 或者这个技术动作，
0: 嗯，
2: 已经被大家遗忘了或者遗弃了20年了，
0: 嗯。
2: 但限于这种某种技术路线的限制，它没办法，只能通过换轮。动作来弥补这个，
0: 你就回来
2: 对轮胎磨损不匀的这种状态。
0: 嗯嗯嗯。来，天青色等烟雨。哎，你好。
4: 你好，老师。
0: 哎，你
2: 好。哎，你好。
4: 刚才就说有一个荣威 i6 嘛，然后20年12月份的，就是20000左右是吧？
2: 我看看这个车，你是新车多少钱的？
4: 10万出头的吧。
2: 对，基本上吧。
4: 对，然后我想换一个10万左右的电车，就是那个 i60， 不有27款激光雷达版吗？还有那个、那个叫深蓝 S05 那个530的激光雷达版，这两个怎么选合适一些？
2: 你外形上喜欢谁多点？
4: 都可以。
2: 哎呀，上埃安。
4: 哦，
2: 嗯，埃安，埃安在10万级别卖的挺好的。
4: 行，明白。我媳妇儿比较喜欢深蓝。
2: 其实这两款车对于你而言或者对你媳妇而言就是感官上的区别，
0: 嗯，
2: 是吧？
4: 就是外形吗？
2: 对，就是外形的区别。那 那
4: i60 是不是会便宜一些？
2: 嗯，
0: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都是因为外形可以来偏向一点，哎，也没关系的，因为就是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两台车在这个价位当中卖的都还挺好的。
2: 但埃安整体来说，在10万价位段它来得早，
0: 对
2: 啊，销量比较大，
0: 嗯，
2: 仅此而已。
0: 你带他多看一看这车，
4: 行，明白。
2: 嗯，
0: 好。
4: 嗯，
0: 哎，卡罗拉 1.2T 入手行不行啊？家庭用车接送孩子，
2: 永远都行。如果你的生活状态没变的话，
0: 嗯、对呀、
2: 啊，就跟刚刚那位奇骏一样
0: 啊、
2: 嗯。虽然看上去完毫无新意、
0: 嗯，
2: 说起来也毫无新意，甚至都没人参与这个话题。
0: 是，
2: 但如果我们是那种生活上
0: 很紧凑稳稳的、幸福的，
2: 对，很紧凑，需要一个仅仅需要一个代步的工具，嗯、我们希望他给能除了代步以外，能给他带来很稳的一种生活支撑，然后并且又很省钱。虽然这个汽车市场很纷杂，
0: 嗯，
2: 但你依然可以保持一个纯净的心，
0: 坚持自己的初心，
2: 对，
0: 稳稳的幸福。这种一台、嗯，你只是买一台交通工具，
2: 嗯，
0: 不是买一个各种各样的电器嘛？
2: 对。
0: 来，连 Sunny 这位，我们来连。来，您好。
5: 哎，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6: 我是黑龙江的，
2: 嗯，
6: 然后想开10年左右，看的那个博越 L。
2: 嗯，
6: 山河版 1.5T 那个推荐卖吗？
2: 可以，
6: 市区偏多，
2: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买，
6: 可以入手是吗？
2: 可以入手。
6: 还有那个还看了一个，
2: 嗯，
6: 看了一个传奇 GS 八，
0: 嗯
2: ，GS 八不是比它贵吗？博越才多少钱呀
0: ？GS
6: 我
0: 级别比它高啊。
6: 我这俩、啊、那个传奇 GS 八一年也就10000公里 ，GS 八是不是大点开的能得劲点？
0: 它差多少钱？
2: 差4万，
6: 3到4万，
0: 那就
2: 对呀，
0: 便宜3-4万就完了呗。
2: 对呀、啊，没必要了，
0: 那花那钱干啥呀？
6: 行，那个博越 L 开个8到10年，
2: 寿命上不会因为 GS 八贵而寿命长。
0: 对的，
2: 因为你上来就强调寿命要开10年，对吧？
0: 嗯
2: ，GS 八不是因为寿命长，我们常说的不是因为质量好才卖的贵的，是因为级别高才卖的贵的。
0: 对呀、啊，又大，像你所说的，那肯定有它的优点，但咱不多花钱了。
2: 这个理论就像说，我们卡罗拉的寿命和这个
0: 凯美瑞
2: 的寿命是一样的。
0: 嗯
6: 嗯，就是之前老开合资车，就是国产车有点不太咋那啥。
2: 1.8万公里没问题的，没问题。
6: 没问题，好，谢谢老师。
2: 啊、
0: 好嘞，别克致敬一期怎么样？上最高配，加有充电桩，
2: 可以
0: 用，
2: 挺好的。
0: 嗯，
2: 这个奶爸用挺好的。
0: 嗯2.0的 Q7， 我们这办完牌48，这价格怎么样啊？
2: 合理，就这价格
0: 啊，真是真好。现在，来连线，点连线，你要打字说连线，各位啊，排队的你要打字说要连线，然后不忙的大家帮我们点点赞。

0: 来，我们连下一位啊，这叫手机回放，这位
1: C9 尊享37，不贵啊，价格啊。
0: 对呀、啊，哎，您好，
2: 哎，老板，那 C9 尊享37贵吗？在桂林、
1: 哦？刚好连的是你是吧？不贵，我觉得这个价格在桂林是吧？
2: 明年3-4月份你估计33能拿吗？
1: 拿不了，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2: 33拿不了，他这个掉的话可能是1万、2万
1: 的掉，18000的掉，他不会这么一下子掉下来。
2: 哦，这个买这个车我是用过凯美瑞置换加25买这个37左右、
0: 嗯，
2: 算不算过度消费啊？
0: 嗯，
1: 那
0: 你余额了，
2: 我这边有80。
1: 你一年能赚多少钱吧？
2: 我有80，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负债，什么都没有，
0: 是
1: 什么都没有，那当然是可以，
0: 没问题。
1: 19上年华嘛，喜欢这个车就买，这没问题
0: 啊。
2: 我开的那个凯美瑞才一年，就说，
1: 嗯，
2: 它跟这个车比起来是。
1: 一年以前你有多少钱来着？
2: 50吧。
1: 啊，那你不是还是在增加吗？
0: 对呀、啊，每年的收入不还是稳定的吗？
2: 会不会有点过度消费啊？
0: 以后的收入稳不稳定？
1: 还好，如果一年都有20-30以上的收入，
2: 稳不稳定？以后可能不知道，反正做生意的，
1: 做生意的肯定每年有20-30甚至更多的收入，是可以买的，没问题。
2: 我买我是置换了加，我现在有80，然后置换的车可能加
1: 你加了25，你这开。

0: 瑞开一年车，差不多能给你算个12
1: 六，
0: 左右。
1: 12+5=37嘛。
0: 对，差不多
1: 我是
0: 的。
1: 说，想等明年3月份可能会被降到33，
0: 你明年降到33，降4万，凯美瑞得降2万。
1: 那意思差不多的是
0: 对
1: 吧？
0: 呀，你又提前享受了一年的奥迪嘛，就是这个账是合理的，也是均衡的。
1: 37，我问了广州那边，可能也是36.6-6.78，差
0: 大
1: 不
0: 差不
1: 多，
0: 差，大差不差。
1: 每个地方都差不多啊。
0: 对，如果你特别喜欢，我建议你现在就换，当下就来吧。
1: 如果等到明年也省不了多少钱，1-2万块钱。
0: 对，它不会有大的差异的。
2: 这不还开着呢吗？
1: 他不是说那个西
0: 这
1: 巴
0: 是个
1: 特
0: 新
1: 意，
0: 车型啊，开的越早，精神享受越多。
2: 精神享受没了，你钱不白
0: 对
2: 花了
0: 呀，
2: 吗？
1: 是这样吗？
0: 对。现在上吧，你现在比如说你买 C8，你完全没有新鲜感了，因为已经出来六七年了，对吧？从
1: 西巴没看
0: C9 的
1: 上。
0: 话，现在满街是 C8，你开个 C9，精神享受多呀。
2: 因为你不是刚需，刚你那个车才买一年
0: 对，你不
2: 多。
0: 是没有车，你是应该给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给自己带来精神支撑。
1: 是想享受一下，看有没有必要，也有点心疼，好不
0: 有
1: 容易
0: 点
1: 赚，
0: 心疼是吧？
1: 有点犹豫。
2: 多问句多余的，或者问，
0: 加油吧！
2: 对，加油来就完了，不还是自己还是成家了呀？
1: 成家了，然后有个小孩都11岁了，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2: 那就稳，这是稳当的了。
1: 然后又感觉自己辛苦赚的钱好像不花，也赚的钱干什么？我是
0: 就
1: 这样
0: 是
1: 有
0: 啊，
1: 点纠结。
0: 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说过嘛，是九城年华嘛，因为你年轻，你30岁和那个40岁和50岁的时候去看待一个东西或者消费一个东西，它带来的这种心流都不一样。
2: 对，感受现在，
1: 对，
2: 加油！
0: 孩子十一岁每天送他上学，开 A6 也不一样，孩子坐 A6 也不一样。
1: 意思给孩子带来的感觉也不一样了。我没送，
0: 孩子也是自信的。我
1: 我开
0: 不
1: 开小油电动车送他上学而已。
2: 好吧，
1: 好
2: 啊，好嘞，
1: 那不等了，你意思
0: 不等
1: 了？
0: 你提
1: 了
0: 以后告诉我们一声，
2: 对，就提就好了。
1: 好，
2: 好嘞，哎，
1: 谢谢。
2: 哎，理解，花钱确实嘛，一分钱一分钱攒，
0: 对，尤其是自己赚来的钱，这个应该听他年纪，孩子11岁，我们大概计算一下，也超不过了34、35岁，
2: 对，
0: 就是这个年纪来自己做创业也好啊，还是自己营生也好，就是赚钱其实
2: 不
0: 也是
2: 易，
0: 对，也挺不容易，
2: 嗯，
0: 那你想想，我赚来了，我是挺不容易，我又不花，我赚钱图啥呢？
2: 是啊，
0: 并且刚刚其实我能听得懂，他喜欢，倒不是很喜欢，但是需要有一台奥迪 A6，
2: 是的，
0: 包括孩子坐在奥迪 A6 里肯定是不一样，
2: 加油吧，
0: 加油吧，
2: 啊，支持他啊，
0: 剩下的时间去接着赚钱，
2: 对，把车买回来，挣钱也更有动力了，新车买回来，怎么了？新车买回来就跑偏，4S 店整不了，咋整？
0: 四 S 店整不了，那必须得整啊！
2: 他不整也得整啊！
0: 对呀，他不整也得整。如果确认的是跑偏，四 S 店也确认是跑偏，但他整不了，那只能换新车呀。
2: 对呀，
0: 这同类毛病修4次就换新的。
2: 对呀，什么车？好奇。威士和X5怎么选？
0: 威士。
2: 理想 i6 四驱跟特斯拉 Y 怎么选呢？这俩阵营啊。
0: 俩阵营。
2: 嗯。
0: 我仍然会坚持选 Y。
2: 我们喜欢，
0: 但你喜欢 i6 也是可以的，我们也理解支持。我们喜欢 Y 多一点。
2: 你要是俩都差不多呢，你可以参考参考我们的意见。
0: 对，
2: 如果你很偏向于那个，那
0: i6 是可以的。
2: 对，M3 和 CLE53 怎么选
0: ？M 嘛
2: ，M 吧，运动这一块还是 M 更纯粹。
0: 18豪华1300，11万公里了，黑利棕还能值多少钱？车况没问题，13万5差不多。
2: 猜到了，跟他研究吧。不能整还得整。GTI 目前还是官方报价吗？有优惠吗？
0: 有优惠。谁敢没有优惠啊？
2: 继续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排队的朋友啊。23款奥迪 A6 给车打火时怠速得有4分钟左右能下来，正常。
0: 正常。好多车我们认为的凉车、冷启动或者是凉车这两个名词，大家都以为是外边也不冷啊，外边也不凉啊。但发动机的工作温度通常到90到100，才算它的正常 工作稳度，如果没达到

0: 确定就是这块电池能不能用十五年。那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你用十五年也是一个美好的规划而已。但这个你在没见到一期之前，你对昂科威已经做了美好的规划。但见到致敬了，你觉得致敬更美好，那我们就先把美好拿到手里，无论是看着好还是开着，可玩性，包括未来八年之内或者十年之内给你省下的油钱，我觉得未来即便是换电池，你也不吃亏。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马上要退休，在五七八年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我还想全国各地跑一跑，
0: 各地跑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那在省油方面，那我要选纯电呢？纯电不会更省吗？所以说我就比较纠结。
0: 你每天有多少公里啊？
1: 我一年也就一万公里，小城市。
0: 对呀，一年一万公里，你没必要选纯电呢，你就选那个电池都能跑二百公里呢，至少都能跑二百公里啊，够你用了。
1: 那你说这车能用十五年吗？
0: 能用。这里边刚刚我说了，唯一的不确定性可能就是电池。但是你要是用十年的时候需要换电池了，你十年省下来的电钱，换个电池又何妨呢？
2: 对呀，那不也算账了？
0: 这是退一万步是讲啊。
1: 那车机系统，我怕用十年后那都淘汰的玩意儿。
0: 那你买燃油的也同样面临同样的东西，
1: 一样废炮。
0: 对对，一样的。所以先把现在眼前的美好钻到手。我建议你买这个致敬，
1: 先买有眼缘的哈。
0: 对，
2: 就别把后续考那么远了。
0: 至少你还得五六年退休呢，你这个退休前的生活，你必须得是多姿多彩的。
1: 是是是，您说的有道理。那行，没有别的事了，谢谢两位老师，祝你们快乐
2: 啊！
1: 好了，谢谢。
2: 哎，先别想那么远，把它搭下。室内短途通勤，陆放双擎和 Q 五老款，选哪个？年轻人？
0: 选 Q 五啊？
2: 对呀，这为啥能够还放一块选呢？
0: 对呀，这么保守吗？其实选择
2: 年轻人
0: 陆放的，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2: 嗯，
0: 不是说条件不好，条件肯定也都 OK。
2: 对，
0: 但你没必要，年轻人没必要那么保守。
2: 嗯，
0: 无论是从长相、从驾驶风格、
2: 感受、
0: 从品牌光环
2: 啊，
0: 嗯，
2: 为啥呀？
0: 都过于保守。
2: 嗯，来，咱继续，奥迪 A7L。26.28万，真的假的？
0: 我也是跟你同样渠道获得的消息，有可能，
2: 嗯，
0: 有可能。
2: 那可太好了吧？
0: 嗯，不奇怪，这个价格报出来，
2: 嗯，
0: 但我没得到确认。
2: 嗯，买个人车在外地怎么检测？怎么买靠谱？过不去2000多公里，
0: 个人的，
2: 嗯，
0: 这个事儿我最好是就不建议你，不建议你做。你为什么有个人的有公家的有这个车行的你不买，你为什么要买个人的？
2: 对于你买的来买家来说呀，
0: 对，
2: 你都花一样的
0: 钱，这不好操作。即便是
2: 便宜，
0: 车行的贵，个人的便宜，
2: 保障
0: 不会无缘无故的便宜。
2: 对呀，啊，
0: 不建议啊，这种操作方式直接就不建议，不推荐。
2: 而且你知道好多你在网站上看到的报纸是个人车，
0: 嗯，对，尤其是你在这个
2: 价看到低价格在，
0: 嗯，看到低价的，
2: 还
0: 是在这个什么海鲜市场啦，啊，这类的看到的啊，
2: 以个人名义来卖你的，
0: 对，
2: 后续你再找他。反正我们提完醒了，
0: 嗯，
2: 提个醒啊。18年左右的二手速腾和雪铁龙三代 C5 怎么选？
0: 选速腾吧，
2: 嗯。

0: 手汗太大，猛龙燃油 Pro 需要加个方向盘套。
1: 哎，
0: 你缝一个不行？
1: 我好，那你就加一个那个
0: 对
1: 叫橡胶的。
0: 对，现在有橡胶的，你包括缝那种手工的也都很
1: 超薄的。
0: 对，就别整那种太厚的那种啊。
1: 嗯，
0: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那个一位女士，她那个方向盘上面就是加那种方向盘套，上面全是钻，一圈钻。
1: 嗯，
0: 有一次我帮她挪车，我说你这打方向盘不扎手吗？真的是一直在按摩，感觉买薄那种的。21款的 GTI 推荐吗？
1: 可以。
0: 嗯，途昂450和探险者低配选哪个？
1: 选你喜欢的，这两个哪个都不错。
0: 嗯，
1: 就是你前提你更喜欢哪个。
0: 嗯，
1: 我相信从价感上你都开不出来孰优孰劣，所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行了。
0: 对，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哦，博士在读，25年的瑞虎3X和18年的欧蓝德荣耀两驱。

0: 须选哪个？
1: 选个欧兰德
0: 吧。
1: 嗯，
0: 高山八如果上油混比插混便宜多少能上？嗯，
1: 不懂，
0: 真是不理解啥意思。
1: 嗯，
0: 这是俩感受的东西。
1: 嗯，
0: 叉二 V 接孩子市区，太行了，
1: 太可以了，
0: 太好了啊！喜欢听连麦，可以听到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1: 嗯，
0: 是的，
1: 确实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就是你其实连麦虽然是连上了，听到声音了，但大家还是不太知道各自的，
0: 嗯、
1: 所以说你
0: 大
1: 完全的是打开自己的生活状态来聊，
0: 别不好意思。
1: 嗯，
0: 说手汗太大那位，他还说、
1: 嗯、我们那个如果想让我们共情
0: 啊，
1: 你就得真诚点，
0: 是呢，
1: 我们才能真诚。
0: 我们这么真诚对待大家。嗯，手汗多要是不加方向盘套会对原方向盘伤害大不？
1: 嗯，方向盘的没事，那你得看手时间长、
0: 啊、对、啊、
1: 开个玩笑，没啥大事儿，这东西啊。
0: 嗯，后就算后续比如说你那皮掉了，你再缝一个也就缝了。
1: 我说这种橡胶的方向盘把套是非常非常薄的那一种，
0: 对，
1: 然后有弹力的
0: 啊、
1: 嗯、很薄的一种橡胶，
0: 嗯，
1: 就放上去就 OK 了、
0: 嗯、
1: 或者说你经常手摸的地方，像我们羽毛球球友，我们缠个
0: 手
1: 胶，缠个手胶
0: 质感超棒，
1: 就缠一小缠小块，这个还、
0: 啊、
1: 很有个性，
0: 对，颜色
1: 也好，羽毛球球拍手胶、
0: 啊、
1: 就类似于这种，都是都可以解决的，甚至有的女生用这什么纱巾呐、
0: 啊、
1: 这一类包裹上、
0: 啊、都有，
1: 嗯，
0: 好解决。
1: 另外一个就是把套，理论上它就是用来这个
0: 把着
1: 的，对，用来手摩擦的，它已经考虑到了你这种手汗大的和不出汗的
0: 是
1: 各种可能性，
0: 嗯，
1: 就没那么脆，
0: 对。来讲美好生活，这位来，我们来连。来，您好，美好生活，哎，没连上是不是？
1: 嗯，喜欢听哈，有收获，也是提高自己对车的认知，
0: 嗯、
1: 对车、对消费观的认知。
0: 对，
1: 嗯，我觉得是。真的好多是可以参考的，
0: 嗯，
1: 有各式各样的幸福跟我们分享，也有这个幸福过程里边这个幸福道路上的各式各样的羁绊，嗯，
0: 小烦恼，
1: 看看我们怎么排除和解决掉。嗯，
0: 理想 i 六特斯拉 Model Y， 这今天我们聊过好几个这个话题了，
1: 嗯，能接受特斯拉买，不接受就买 i 六，这么聊
0: 就这样
1: 啊。22年 A 六40豪华动感，加装20寸大轮，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原漆，
0: 新换的车，
1: 8万公里，8万公里这车19、18万5，
0: 嗯，
1: 18万5，
0: 嗯，你别总想着说特斯拉里边也有冰箱财经大沙发就好，那就不是特斯拉了，
1: 嗯、对。
0: 今年建议买 MPV 嘛，主流车型明年都要换代，但我感觉也不能一直等等，你需要啥呀？
1: 对呀，
0: 你管别人换啥？
1: 你今年需要一台 MPV 吗？
0: 啊、
1: 嗯，
0: 不是别人买 MPV 或者 MPV 热你也买 MPV 的，汉兰达双擎家用每年10000公里左右，耐用，
1: 用吧，
0: 太耐用了，
1: 用20年，
0: 嗯。哎，连线继续，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哦。喜欢两厢 A3， 价格现在和高尔夫一样，二者养车差多少啊？老师，
1: 养车也一样
0: 啊，
1: 嗯，养车也一样，理论上养车一样，
0: 嗯，
1: 去奥迪店服务会比大众店的服务稍微高那么点等级，然后服务费贵点，
0: 贵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都算多。
1: 其实理论值养车是一样的，
0: 嗯，
1: 说喜欢 A3 就买 A3， 一定要买 A3， 甚至。你都可以大胆点，就去大众店保养
0: 啊，也一样啊。
1: 我保养一次700，你保养一次1200，我就去大众
0: 啊，就一年就差500块钱。
1: 嗯，
0: 就算回福回奥迪，
1: 就是
0: 也就差一年差500，这四个圈一圈100多，你干不干？
1: 月马，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哦，
0: 塞纳两驱 GL8 公务舱春游 ，GL8 路上插电，一年4000公里，每次5到10公里的距离，地点在北京，
1: 买插电。
0: 这样吧，
1: 嗯，感受好。
0: 对，来，我们来连这位叫小小的小孩。哎，你好。
2: 喂。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太懂车子嘛，然后我父亲他有一辆车想置换掉，
0: 嗯，
2: 是大概是用了15年的现代伊兰特，
0: 嗯，
2: 然后呢，他想置换成那个捷途的一个什么。X7吧，
0: 嗯，
2: 还有那个瑞虎8，

0: 这两个车怎么样？
1: 都不行啊，这不都是奇瑞的吗？
0: 我没有听太清楚。
1: 都可以，
2: 对，
1: 我们也太不听不太清你的，
2: 嗯。
0: 他的话就是他现在是明年退休，然后可能单位还会返聘个一两年，
1: 嗯，
0: 然后每天上班的话通勤就3公里，
1: 就是虎巴和捷途，理论上啊，我们说的这种机械部分实际上是大差不差的，剩下的是差外形和风格，问问父亲喜欢哪个风格都可以买，比较主流的两个车啊、
0: 嗯。那你老先生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的车？
1: 推荐的车他也不喜欢呀，其实他的着眼点在于啥，他这一次你看那一台车开了15年，他依然想买一个皮实耐用的生命力长的车，倒是有好多推荐，但这次他似乎要改善的是功能啊外形啊跟这个汽车所谓的汽车时代更多的做接轨、
2: 嗯、
1: 那可能有好多车型它不是他的首选，
2: 嗯
1: 嗯，
0: 好，能买就行，
1: 嗯、
2: 啊、好
0: 好，谢谢。
2: 好嘞，大家连线准备好
1: 了。看了一辆奥迪 S4 23款，现在行驶一万公里27，差不多值这个钱啊，
2: 合理哈。
1: 嗯
2: 嗯，来下一位，美好生活。哎，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
3: 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可以。
3: 很可以的，
2: 嗯，
3: 我平时上下班基本上有快速路、城市路，
2: 嗯，
3: 20公里左右吧。之前看了欧拉5的混动和奇 MAX，
2: 嗯，
3: 他俩总价基本上都在10万左右吧，就是裸车价，
2: 嗯，
3: 但是觉得欧拉5开起来感觉更接近油车，而且动力的转向会更好，
2: 嗯、
3: 但是觉得奇 MAX 可能费用更省一些吧，就是从耐用性角度考虑，两位老师觉得哪个会更好一点？
1: 你就选欧拉，你既然能开出来的感觉，就选欧拉吧。
3: 对，欧拉就是特别顺滑，像油车似的，可能奇 MAX 更像电车，一加油或一收油急停急刹那种感觉。但是欧拉五那个混动的耐用性有没有问题？说5年之内
1: 没问题，没问题。
3: 嗯，那好的，那谢谢你。
2: 嗯，好嘞。说连过两位，那时候15万推荐帕萨特荣耀，现在可以19了，买 Pro 荣耀行不？追头了是吧？
1: 买新款可以啊，
2: 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嗯，
1: 这个几万块钱是物有所值的，
2: 嗯，混合动力，混合动力中的丰田和本田怎么选？买你喜欢的，
1: 不要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要从车的本身的车型类型，然后品牌，
2: 嗯，
1: 然后才是技术，
2: 是的，
1: 技术也都是由品牌推出来的，
2: 嗯，比亚迪 Ultra EV。605公里的和领跑 C20 660公里的，这俩车怎么选？
1: 我会选领跑多一点，理由是我喜欢
2: 这种空间点
1: 设计。对，
2: 嗯，哎，一年10000公里，X60和空冠陆放，你喜欢X60可以大胆的买。
1: 嗯，
2: 18年的三系时尚，目前36000公里，80000块钱，行不行？
1: 那也有点贵，虽然30000多公里有点贵。75000，再不能再多了，
2: 到头了啊、
1: 哦！这车正常里程的都50000块钱
2: 啊、
1: 嗯，
2: 就已经给了很多了。
1: 对，
2: 亚洲龙纯油的2.0动力家用够用吗？
1: 够用，
2: 太好了。说说插混的陆尊吧，插混陆尊这不就是把 GL8 的短板
1: 补齐了
2: 啊？
1: 只要你有充电桩，
2: 对呀。
1: 并且80%-70%都在市区内用的话，
2: 嗯，
1: 插混是非常给力的，不仅仅是感受好，还能顺便省一大块油钱。
2: 对，
1: 就养车无忧。
2: 嗯，
1: 长途的话，如果能充上电，它也省油；如果不充电的话，它也不多费，那不就行了吗？
2: 这不都是好处
1: 吗？这岂不是完美了吗？
2: 有感受，那我再砍65000吧，差不多了。
1: 你
2: 过点呛好像。
1: 那砍这么多不太好砍。我说砍75000还有可能。
2: 啊。18年三系老款了不值钱。
1: 对。
2: 嗯。那卖它就卖个精品，公里数少。
1: 对。
2: 但也多的也别太多呀。
1: 嗯。
2: 秦 PLUS 可以入手吗？能啊。MPV 三大四驱舒适推荐不？
1: 推荐。
2: 推。
1: 就买舒适。
2: 啊、
1: 嗯。我没说买四驱啊。
2: 哦。 买舒适，
1: 对，不要把一台车把你想要的东西给加上。就是塞纳上来四驱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算引起了轩然大波，说哎呦，终于塞纳完美了
2: 啊。
1: 我觉得 MPV 这种车，这个四驱作为普通家庭的普通使用场景，几乎没有意义，
2: 零，
1: 几乎啊，我没说全部，所以不要强调这个四驱。
2: Model Y 要上新款了吗？要不要等啊？
1: 哎，没有消息。特斯拉如果上新款，更换系统是值得等的，因为它肯定是无论是在这个主流的技术上，它会有一个改变的。
2: 家用20万也可以多点，不超25。女士家用 SUV 油车有什么推荐？
1: 女士家用在 BBA 里选呗。
2: 对呀，
1: 奥迪 Q5 25都够了。小一点的宝马 X1 够了。
2: 奔驰 GLB。
1: 对 ，GLB 够了。就这三款车里选一个。
2: 对。塞纳最低配太值得了。猛龙 Plus 195电剩一半就充，有什么坏处吗？还是用没再充？
1: 没啥坏处。
2: 就正常用就完了。
1: 是浅充浅放最省嘛。
2: 对呀。买了猛龙 Plus， 东北有车库有慢充，能开上七八年吗？
1: 没问题
2: 啊，
1: 保用七八年。
2: 22年的雷凌 1.2T 油的6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原版原漆的？
1: 5万左右。
2: 吉利博越R怎么样啊？一年10000，
1: 物美价廉。没问题。
2: 来，水玲珑这位，我们来连你。对，连线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来，你好，
4: 老师好，听得了吗？
2: 没问题。
4: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马上要跑通勤，然后是买增程的还是买插电混的比较好？
1: 你给我说说这个通勤每天是多少公里？
2: 对，
4: 60公里。
1: 你自己能安充电桩是吧？
4: 充电桩不是太方便。
2: 哦，
4: 应该是安不了。
1: 安不了充电桩，
2: 那你上哪充电啊？
4: 我要是买那个就是插电混的，就是充电站呗，就是家附近的那种那种外用的那种。
1: 然后那个你预算多少钱？
4: 我看了比亚迪的和领跑的预算，最好在12到15之间就可以，因为我家还有一台燃油车。
2: 那你为啥不考虑一台纯电呢？
1: 对，纯电就好了。
2: 你还有燃油车？
4: 我不想买纯电的。
2: 你这个充电很麻烦的，你考虑过吗？
4: 那个增程的呢？
1: 增程的你意义在啥你知道吗？意义在于、增程的意义在于，如果电没有了，它继续可以发电，仍然可以用电跑。但事实上这种能量的转换过程里边省不了多少油钱，
2: 基本上和油差不太多。
1: 对，百公里也得6-7升油。六七升油，
2: 要大点的更多了。就
4: 那如果说要是增程和插电混的话，还是选插电混的。
1: 对，混动的会好一点。增程这个技术在亏电的时候几乎省不到油钱。
4: 那就是插电混的还是比亚迪的吧？
1: 那剩下就靠你个人偏好了。
2: 对，我们给您的意见是，如果你这种不充电不方便的，不管是买，
1: 其实你买个你这个价位买个500以上那个
2: 纯
1: 电的续航完全都够了。
2: 博智3X 啊，类似于这种的呀，
1: 多
4: 稳。是这样的，老师，就是我现在用的那个源头车是台轿子，我想，因为我前两天看了那个领跑的 C10应该是吧，然后就是可以兼容的，比如说假期啊或者是出门了可以跑一点长途之类的，但是不会太多。所以说我就是没考虑那个纯电的。
1: 明白。
2: 对，我们就提醒一个，
1: 那就买混动吧，买插混吧。因为你日常使用的话，如果你不去充电的话，增程的省不了啥钱。
2: 对，插混省的也挺也一般啊。
4: 那就是增程的省的基本跟纯燃油的是差不多的。
1: 对，省不了啥钱。
4: 那个就是他们说那个比亚迪那个唐，就现在这款那个唐，不是大唐，就那个唐是马上要停产，就已经停产了，马上出新款吗？您知道吗？
1: 好像也正常。
4: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我家孩子也准备买一台车，就是他相中那个凯迪拉克CT5，那车怎么样啊？底儿
1: 完全没问题呀、孩子喜欢就给他买就行了，很主流。
4: 我说让他买一个插电或者纯电的，他不接受。
1: 那不接受，他就是那难得孩子还能喜欢这个
2: 燃油车，
1: 对，燃油车挺好的，
2: 对，
1: 没问题。
4: 就那个 CT5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对。
4: 那个 CT6 呢？
1: 6不太主流，
2: 没有主流，
4: 但是如果说就刚才问您的那个，我要选的话，还是偏向于像我这种情况，还是偏向于买那个插电混的。
1: 对，就是我前提，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你不充电，你要充电的话，那两个车都一样上，因为你用电跑。
2: 就是我们一直在给你提这个型，你可能没太注意，就是喷非常的麻烦。之前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你这种充电不方便，买了插混或者是增程的，最后把车卖了的，因为充不了电。
1: 对，没有意义了，
2: 没有意义了。
4: 老师，那个增程也是需要外充的吗？
2: 当然啊，
1: 增程也是，对，也是可以这个充电的。
2: 对的，
1: 理论上增程的车有一块电池，比如能跑200公里，200电没了，就需要自己的发动机来发电，然后继续用电驱。
2: 嗯，
4: 啊，就是都是增程和插混都是外部可以直接充电的。
1: 对，
2: 它俩没有别的区别。
1: 其实电车只是没有那个发动机做支撑，然后电池比它们更大。
2: 嗯，
4: 那如果说我要有那个充电桩的前提下，那是考虑增程的还是考虑插电？
1: 那都行了，就看型号了。对，
4: 看型号了是吗？
1: 对。
4: 啊，行，那好的，老师，谢谢啊。
2: 嗯，好嘞。听声音这么年轻，孩子都要买车了，恍惚一下。商务是买 GL8 陆上还是买塞纳舒适？市区买个塞纳吧
1: ，买塞纳吧。
2: 嗯，城市有限号，新能源不限号。
1: 1.1万公里
2: 啊，买 SUV 丰田雷克萨斯还是新能源比亚迪？插混用10年换电贵吗？
1: 丰田雷克萨斯还是新能源比亚迪，就二选一是吧？
2: 嗯，
1: 你能看别的吗？
2: 对呀，
1: 嗯，
2: 七八的啊，声音很年轻。
1: 嗯，
2: 雷克萨斯四驱350H 和皇冠陆放尊贵版怎么选？后期哪个更？
1: 雷克萨斯
2: 啊，
1: 嗯，
2: 来最后连一位啊，看我的，能看别的。哎，你好，
5: 你好，
2: 哎。
5: 哎，那我家里现在车太小，我想换个车，大概25左右，25万左右。我看的是锐界 L 混动四驱。
1: 嗯，
5: 这车怎么样？
1: 挺好的。这个车在这2-3个月之内好像上座率不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在从这往前数2年，大家在改善型的 SUV 这个阵营里边，它上座率很高的，也就是说大伙喜欢的人很多。
5: 这能开个10多年吗？
1: 没问题。
5: 因为我看他现在卖的不是特别多。
1: 是的，
6: 我说。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 38169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好像是时间的指针，一旦进入九月份之后，我们的之前的那种疯狂的消费一下子就会回落了，对吧？因为要考虑到说孩子开学了，我已经疯玩了一个假期了，已经消费了一个假期了，那我就得节约一点，省着点，对吧？一方面是有这种想法，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真的孩子开学了，把学费也拿走了。

0: 但是各位啊，马上我们在九月份即将迎来的大的这种节日的话呢，一个是我们的中秋节，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十一国庆。
1: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来迎接一下啊！来15的朋友，你好，喂，15的朋
1: 喂，你
0: 友
1: 好，
0: 啊，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我需要保员。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给您订好了啊，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我忽然蒙住了，对，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啊。我最近经常处于这种痴痴傻傻的状态，你知道吗？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你好。
2: 冰天刘家朋友。
0: 好嘞，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哎呦我的妈，念他家名都能给我念背气。好，全单68折，好吧。好了，我们再会。他名儿太长了，这我都没念完，你知道吗？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3938169，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了。哎，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秋风萧瑟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我还其实挺知足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天过得还是挺长的，不知道是因为啊，对，我知道了，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夏天有一段时间巨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实际上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天气依然很炎热，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今年的这个夏天还挺长的，也知足了哈，穿裙子日子还是挺多呢，这回好像不行了，天儿已经冷了，好像听说明天更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加衣服啊，防止着凉感冒了。好了，那这种天气肯定是要吃火锅了，对不对啊？这太适合了，一到天冷的时候吃火锅，天儿再凉快一点吃那铜锅涮肉，那是相当的有感觉了。我看这两天有啥优惠没？有，我一会儿给你们捋啊，我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想问，就有一个什么第一单五折，第二单就比较贵呢，那叫啥来着？
0: 啊，您说的是，是熟食啊，还是饭店呢，还是啥？
1: 烤肉吧。
0: 烤肉第一单五九折，第二单六九折吧。我这个五九折应该是目前烤肉里面力度比较大的。
1: 哦，
0: 嗯，
1: 那地下烤肉是韩胜吗？还
0: 含
1: 是？
0: 着味儿，韩胜是七八折，韩胜的折扣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嗯，
1: 韩之味呗。
0: 对，
1: 哦，行，那
0: 嗯，
1: 来一个。
0: 给您定着好吗？啊。
1: 哎，天呐，
0: 什么？
1: 那个，这烤肉几天？
0: 两天之内都可以，
1: 啊，明天还能用一
0: 明
1: 天
0: 天
1: 呗。
0: 可以啊，明天可以的，啊，
1: 啊，
0: 对，
1: 行，
0: 全单五九折啊，
1: 有呗。
0: 啊，
1: 邢台附近有呗。
0: 对，这就是兴隆台的呀，韩之味烤肉就是兴隆台的，润德苑商网那个位置，锦祥北门儿，嗯，
1: 好。
0: 全单五九折，他们家的美肥呀、胸口啊、和牛雪花牛小排呀、和牛恭候啊，都非常好吃，嗯。嗯，好，嗯，好嘞，再会了啊！但是这些要都点着呀，反正我感觉也能把人腻死，哈哈，因为这几个都是属于那种嘎嘎香的、肥瘦相间、滋滋冒油的那一种，你知道吧？可是烤肉如果不吃这种，我觉得没意思。你吃啥呢？你蘸芝麻酱？难道你是吃芝麻酱去了吗？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旋形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好了啊，看看有什么优惠，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优惠啊。今天是9月7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是有一个串儿香，各位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去过，环境特别好，露营风的那个环境，哎好，那环境老好看了，就是。地上铺的都已经不走寻常路了，地上都是小石子儿，就是走那种海边啊，搭帐篷啊，露营的那种感觉，就差给你怼沙子了。然后锅底儿也挺有意思的，锅底儿呢，它是有一个叫桂花金汤锅底儿，还有一个是牛油茉莉锅底儿。哎，就是说呢，在锅底儿里面给你加了花了，所以它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花香。你说多浓烈的花香没有啊？

还挺好吃的。然后串串也样也挺多，然后是，我看还有没有了。这代金券这东西，有的时候就它没有，它没的可快了。哦，我看看啊，哎，有，39.9块带100啊，39.9带100，全场菜品通用，其实就是说，除了锅底儿和小料以外，全都包括在内了。那你行啊，你比如说你点200块钱的串串，你最后实际上你才花了，我看80块钱呗，是不是？哦，这个折扣可以啊，那相当于打了一个4折不到的价格，因为他们有的用那个什么抖省省一跨越，还能再便宜几块钱呢，相当于是30几块钱顶100块钱，3几折呗，这样的一个折扣。它的店儿是在，我想想那个位置叫什么？不是，润德苑商网那一排啊，哦，有一个什么农贸市场。

这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啊，大家可以去抢的串巷的串火锅的这个代金券，价格还行，可以，挺便宜的。然后呢，另外还有谁家我觉得力度比较大的啊？港子大叔，港子大叔这个待会儿我要跟大家重点的说一下啊。它是田家店，现在是新开业的，所以有一个麻辣鸭货是五折的这么一个折扣，对，麻辣鸭货直接打五折，老汤豆卷是一块钱一卷，然后呢，一般半只烤鹅的话，再加点鹅肝肠，能有个70块钱就能买下来了，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烤鹅蛋。是5.8块一个，哎，那烤鹅蛋拌大米饭给孩子和着吃，可香了呢。还有我看看啊，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哎，还有哎，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现在还有28顶100的代金券，肉品代金券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我已经给大家打探过了，就是如果我们因为你要看人少人多嘛，因为如果是人少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点那个小锅，他家有一人一个的小锅，你比如说我就两个人，那你就点一人一个的小锅，这样的话，他小锅是5块钱嘛。这样你小锅，你一个小锅不相当于才花了5块钱，两个人才10块钱锅底钱吗？对吧？再加两份小料，完了呢，你剩下的你就全点肉，28顶100，再点那个9.9块的牛肉丸子。这样的话，你点100块钱的肉，点9.9块的牛肉丸，你能吃的老饱老饱了，真的。你算呗，100块钱的肉是28块钱，然后锅底儿是10块，锅底儿是10块钱，这是多少钱呀？锅底儿是10块钱，38块钱，对吧？完了小料。6块钱，12、40，完了50块钱，对吧？再加牛肉丸60块钱，两个人你要是60块钱吃鲜切的牛肉，然后吃的全是肉，连个菜叶子都看不着，那你这而且吃的给你都会撑够呛，因为那个牛肉丸子就特别大，然后那个特别的扎实那一种的啊、哦。然后你看你这个是不是也挺合适的？所以各位可以去团啊，笨鹏鹏潮汕火锅这个也是不错的。别的就不跟大家一一的说了哈，你们可以自己扒拉扒拉吧。就是我是把我觉得力度比较大，而且味道做的也挺好的店给大家拿出来，然后呢让大家去看一看，重点关注一下，因为毕竟比较合适嘛。然后因为这不是马上下个半月中秋来了，国庆也来了，对不对？双节同庆嘛，我们很多人肯定要考虑说熟食啊，然后礼盒啊这个问题的，我们也给大家这个做准备了。各位关注我的抖音号，这两天会给大家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0: 来，接着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一下送大房选人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
0: 哎，
1: 那个前面没听到，保员没有了吧？
0: 啊，报员没有了，对，基
1: 啊，
0: 本上吧，
1: 帮
0: 没
1: 我
0: 有
1: 听一下
0: 悬
1: 换，
0: 念，第一时间就被抢走啊。
1: 帮我听一下换西沙。
0: 换西沙现在是19块9一张票了，行
1: 好
0: 吗？
1: 的，好
0: 嗯，
1: 的。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嗯，好，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尼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另外，我们本周的话呢，还会有几场福利直播，大家想要这个就是留一些这个囤一些券儿的话啊，这两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因为抖音号的话是比较，怎么讲呢？我想想，我想说什么？就是难得哈，难得赶上我们直播，它力度会比较大一些，会比平时的折扣要大嘛。然后有的时候现在又要官方补贴，这样优惠就更多了。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不吃，而是要吃，但是在吃的情况下还能够能省则省，哎，少花一点是一点，是不是？省出一杯奶茶钱来，我们最起码还能去买杯奶茶呢，那奶茶还怪好喝的，还喝起来还挺有幸福感的，是不是？
2: 西式混着来，
0: 所以大家最好进到我们抖音粉丝群里面，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啊，进入粉丝群里面蹲守。商家朋友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哎，入驻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联系，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这个呢就是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啊，商家朋友们可以拨打这部热线跟我联系。
2: 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长得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6939。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27周年的店庆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启预售模式了啊。

0: 它是9月16号。店庆周年庆才正式开始，但是现在呢就已经开始提前做预售了，就是有很多的项目的价格都比较便宜，比如9.9块的光电呐，还有什么，哎呀，太多了，玻尿酸呐，水光针呀，什么双眼皮儿啊，鼻子啊，脸型啊，除皱啊，哎，太多太多的项目了啊，价格上面的话呢，都是会比平时要便宜的，然后呢，都是正规的产品，但是你说它的价格能不能便宜到市面上，比市面上所有的都便宜，我个人认为它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的原因我不太确定啊，但就是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不是说它我把我的店内的费用给你打上去了吗？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因为它真的都是正规的产品，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对，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正规的整形执业医师，然后正规的药品和器械，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它其实是一个保障。我现在的消费观念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就是不是因为别的啊，就是因为在很多的消费过程当中，确实是踩过坑。比如我前两天特别逗啊，我前两天我这么说应该不能得罪人吧？这不是中秋节快到了吗？然后月饼已经提前上市了哈。前一阵我就买了那个月饼了。实际上市面上那个老五仁，我觉得就挺好吃的，性价比挺高的哈。我爸我妈专门25仁，别的那些馅儿的，你是水果馅儿啊，嘎啦古劲馅儿，他们更不得意，他们吃不惯，他们就要喜欢青红丝儿的那个五仁馅儿的月饼。然后我就给他们买了一点。正常来讲的话，其实2.5块一块儿，或者是最低最低2块钱一块儿的月饼，我个人觉得就已经是挺便宜的，就不太好买了。对吧？但是呢，前一阵买了一个月饼，1块钱一块儿。哎呦，我天哪！我有一种捡到宝了的感觉。我说哇，太好了，我占着便宜了。好，然后回去了之后，结果吃了口感是 OK 的，没有问题。结果跟那个正常2块的月饼比起来，发现哦，就是薄了得有一半儿吧。我说哦，原来这么个1块钱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要单纯唯价格论，尤其是像医美的项目，对吧？它不像别的，不是越便宜越好的，因为你要达到效果，你要让这个产品要是正规的，要是品牌的，而且它是得安全的。这样的话，我们打到脸上你才放心嘛。不然的话，要是真的不好的东西打到脸上了之后，你后悔来都来不及，你想取都取不出来，那才比较糟糕呢，对不对？但是祁宏医美这块，我个人啊认为他们家还是比较靠谱的，很专业，也是比较安全的。大家不要就是随随便便找个什么，哎，我朋友学2天半回来就给我扎，然后整个什么美容，那都不是，那其实是不允许的呀，那都是违规的啊，那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我们往脸上打东西还是要更慎重一些的。但是祁宏医美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而趁着这次周年庆的话呢，他家是一年一次周年庆。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的力度是全年最大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你咋加口金就拿它。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你好。喂，你好，还在线吗？一五的朋友，16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晨曦，我想订个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想去哪个店？
1: 汉兴店。
0: 汉兴店，好，之前吃过他们家的鹅吗？
1: 去过。
0: 啊，怎么样？觉得？
1: 相当不错。
0: 啊，好的，好的，好，给你订好了
1: 好嘞，
0: 啊，拜
1: 谢谢。
0: 拜。

0: 的变化，然后可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微调，然后就可以让你整个的面部五官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因为这个变化呢，你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你自己也会整个人变得更自信，状态更好，这个是真的啊。8285000祁宏医美。然后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说，接着来先说港大叔招牌烤鹅啊。港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现在开新店了，就在田家啊，田家的金丽园小区北门东侧就是了，那边 也叫富田花园嘛，它俩是属于两个小区，正好是斜对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到呀，今天多少号了？9月7号吗？哇，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都什么活动呢？老汤豆卷1块钱一卷儿，然后呢，麻辣鸭货是打5折，烤鹅呢是特价39.8块一斤，而且金牌烤鹅是买1送3的，就是你买只烤鹅的话呢，就送你鹅肝肠、鹅蛋、老汤豆卷，买半只呢也送鹅蛋和鹅肝肠呢，然后还有充值288就送烤鹅半只，充值488送烤鹅一只，加微信。满58块钱5公里之内都是能够给您免费送鹅上门的。
1: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Cheesecake 蓝莓配了，连吃个10几块。我的亲爱朋友，
0: 哎，他家鹅真是好吃。哎，但是我有一个提醒在哪儿啊？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吃完了这顿之后，你肯定吃不了啊，因为那鹅的个头挺大的啊，就是你肯定是吃不了的。所以吃不了的话呢，你不要下一顿溜。我妈就老拿那家里的蒸锅溜，我不建议，就加热一下蒸一下的吧，那样的吧，它会把油脂还会吸出去一部分，在底下飘着那油，瞅着挺腻的。我觉得会影响风味，会影响它风味。没有第一次你刚取出来的时候，直接撕吧吃了的时候口感好。你应该拿微波炉啊，或者是拿烤箱啊，给它，或者是空气炸锅都行啊，给它稍微打一下，这样吃起来那个皮儿更酥更脆了，肉质依然是嫩乎嫩扯的。这个时候是最好吃的啊。

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在田家附近的居住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啊，赶紧去富田花园店买烤鹅，买烤鹅也行，买老汤豆卷也行。你2块钱买2卷老汤豆卷，都够你吃两三顿的，两三顿你都，都应该都不一定能吃了。完了呢，还有各种鸭货，比如说鸭脖呀、鸭脚啊、鸭翅啊、鸭头啊，还有其他的那些鸭货啊，都是直接给大家打5折的折扣的，非常合适。而且他家鸭货都没有添加剂，所以我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你好像差一味料，我说那个有一个什么辣油的东西，你好像缺。他说没放，因为觉得为了还是安全健康起见，不放那些有添加剂的东西。所以他们家店里面做的熟食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当然首当其冲的还得是鹅，那个口感真的是太好吃了，香啊！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今年那个学生机，
0: 好嘞，五折优惠啊，
1: 哎，好，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椒
0: 嗯，
2: 麻鸡康桥，
0: 好嘞，椒麻鸡康桥，
2: 现在就可以去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啊。
2: 好，
0: 嗯，
2: 好，
0: 好嘞，
2: 谢
0: 再
2: 谢。
0: 会，拜拜。但是我忘了告诉他是7折的折扣啊。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啊，刚刚说到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喜欢吃烤鹅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尝。哎，他们家我还有几个惊喜的发现啊，但是就是一定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大家就是你要听清楚我说的前提，它有一个叫脆皮鸡脖的，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脖子叫啥，可。

0: 你就这么叫吧，就是那个鸡脖，风干鸡脖吗？反正还是脆甜脆鸡脖的，就是它是甜口的，脆脆的，一咬的嘎吱脆，特别香，甜丝丝的，很好吃。但是有两类人群，请慎重购买。一类就是你忌糖的，你说我血糖高，我不能吃，或者是我现在这个正控糖呢，那你不别吃了啊。这是一类人群，因为它蛮甜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牙口不太好的，因为它是脆的，然后再加上它是脖子，你想脖子上它能有多少肉啊？完了，这对吧？所以说它没有那么多的肉，它更多的是啃、嗑，哎，缩了，哎，所以如果你牙口不好的，可能对你的牙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我就没有问题呀，所以我跟我们那摄像，我俩啊，我们两个女生吃的老来劲了，就是把它当成什么了呢？就你比如说你已经吃过饭了，你不饿，但是你想把它当零嘴吃，就跟嗑瓜子儿似的。我挺喜欢那个口感，哎，真心是挺不错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然后他现在已经在盘锦有5家店了，封闭市场有一个店，西南角嘛啊，汉新有店，康桥、锦兴现在又多了一个田家店，我再说一下田家店的电话和微信号，因为明天是活动，田家店活动的最后一天，就只有田家店有这个特惠的啊，别的店没有这个特价的，所以就5折的这个优惠，别的店没有的。田家店啊，金利园小区的北门东侧商网，然后呢，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可以加微信。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哪怕你今天不买，是吧？但是你最近啊，什么时候你想吃这口了，你就可以给他发微信说，哎，我一会儿我要去，我给我留半只鹅呀，还是留什么呀？就这种的就可以了啊。我看看啊，电话是183-4271-3838，183-4271-3838。好了，接着来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一个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哎，好，再会啦。嗯，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晨曦，
0: 嗯。
2: 那个双台子有什么烤肉吗？
0: 双台子只有3斤6两烤肉店，还有刘家烤肉。
2: 哦，就这个呀。
0: 对的，
2: 那个3斤6两是几折呢？
0: 6-8折菜品。
2: 刘家
0: 刘
2: 呢？
0: 家现在6-8折，今天可是没有了。你除非明天再打电话订，或者是今天订7-8折。
2: 那你帮我订个7、8吧。
0: 刘家的7-8折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给你订上了啊，全
2: 明
0: 单
2: 天
0: 的。
2: 去，明天去。
0: 行，可以的。嗯，
2: 哎，好嘞，
0: 哎，好嘞，再会，拜
2: 哎。
0: 拜。哦，我才发现哦，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哦，各位，教师节要到了，明天我们有烤肉的福利直播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明天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 38169 39。
1: 金猴奖，金猴奖，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刚刚说到的港子大叔的烤鹅啊，然后他这个烤鹅的话呢是这样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一个店都是消费满58块钱5公里之内就免费给您送鹅上门了，您在家等着就行了，他也不加运费，因为就跟前的嘛，5公里之内的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在他这个店周围5公里之内的，那好，你想吃烤鹅

0: 你都不用自个儿下楼去买了，就是省事儿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现在增加了很多的新品，比如说麻辣鸭货啊、风干鸭脖啊，还有那个我说的那个脆皮儿鸡脖啊，没记住名啊，可能就是这个名吧，反正就是这些，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田家店，哎，我别的店我不知道，烤鹅蛋现在是反正5.8块一个，这个特别值得买哦，5.8块一个的话，我们买2个鹅蛋才10块。11.6块，对不对？那够你孩子吃2到3顿饭的了，和饭吃可香了，孩子们吃的可香了呢啊！蜂蜜市场店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新店的电话是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店的电话和微信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星店1930063589919300635899。还有吃法的问题哈，就是我妈原来不知道，她剩那个她掰吧掰吧剩那个鹅架子，她就给撇了。就是我跟大家讲，鹅架子啊、骨头啊什么的别扔啊，加上就是剩的那个，然后再加上鹅架子，你可以用来炖汤的，就大块清炖就可以了，一直炖炖炖，小火慢炖，是能够炖出白色的汤汁来的。然后你愿意加点土豆啊、萝卜呀、白菜啊、小白菜什么的啊，你就可以加一点，然后再加点盐出锅，就是鹅架子汤，也是口感不错的。你看我们就是善良，不是聪明的家庭，智慧的家庭主妇哈，是真的可以变废为宝的。然后让我们一鹅多吃，就连骨头渣子都不带给你糟践了。让我都会的。然后因为过中秋，十一也要到了嘛，所以大家如果说想送人的话，做伴手礼呀，送走亲戚的时候啊，尤其是看望老人呀，您拎一只烤鹅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那个有礼盒啊，那个你抓个礼盒，完了抽真空包装一带过去送人，哎，老人家会很得意这一口的，吃的挺香。啊，这礼送不白送，是不是？
1: 可口可乐。
0: 好了，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个血缘熏鸡。
0: 好嘞，宋大坊的血缘熏鸡，好，五折优惠啊，
1: 哎，好
0: 哎，
1: 嘞，谢
0: 好
1: 谢。
0: 嘞，再会，拜拜。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说到了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来，接下来呢，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接着跟大家首先要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是来自我们的一家中医馆儿。对，中医馆儿叫盛元舍中医诊所。其实中医诊所，我这两天我还特意留意了一下，我就开车有的时候一走一过儿看，哎，你还别说，盘锦还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中医诊所。说实话，盛元舍中医诊所的话，你要是从规模上来讲，不是那种嗷嗷大的店面啊，看着可打眼儿的那种。但是实际上，我真心觉得，我们去看中医，不是看。单纯去看这个店的规模，最重要的是看什么？一定是看大夫的手艺，对不对？那你像盛元舍中医诊所就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魏主任。他们坐诊的魏主任的话呢，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的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啊，他是很厉害的，是灵魂嘛。就很多人其实去盛元舍中医都是慕名啊去找魏大夫给看病的。他是怎么呢？首先他有几个很厉害的地方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他手诊特别厉害。什么叫手诊呢？就是看手辨病，这厉害吧？辨证施治。我们之前都是说大夫的话呢，那个都是看那叫啥来着？就是把脉啊，然后呢，他是看手诊。实际上，这个中医手诊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学科，历史很悠久的诊断学科了哈，就是它是手上面我们手上的很细微的变化，它其实对症的是你身体的五脏六腑的一些变化。哎，那么但是能够把手诊看得很精深的、很出神入化的大夫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啊，但是魏大夫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很多人到他这看手诊，对，管他叫什么？那个很多患者管他叫行走的 CT，对，行走的 CT，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的，比如说看完你手，说你咋地咋地啥的哈，然后你回头你去拍 CT 片子去，没有差别，对，就是一样的。这就为什么它叫行走的 CT 了，就是到那儿去看，说你比如说你去看手诊，说他能看手诊能看出你哪有你有息肉啊，你有炎症啊，你有结节啊，你什么你有胃炎啊，什么这些他都能给你看出来啊，子宫肌瘤这都能给你看出来，完了你上医院查去吧，一查一个准儿，他是这种情况的，厉害吧啊，然后这是手诊厉害，那他正常手诊的话。58块钱看手诊，我们盘锦站听众去了，给您免费，不要钱了啊！你说我听电台来的，那你就不要这个手诊费了，让他给您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魏大夫对于胃肠道疾病、失眠的诊治是非常的拿手和在行的，就是有那种很顽固性的失眠啊，都已经没招了，就是。我这个失眠这个事儿啊，我不失眠，我暂时还没失眠。但是我妈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失眠患者，就是哎呀，就是真的办法用尽，就后来没招就吃西药，吃右左匹克龙。我相信睡不着觉的人都知道这个药是吧？都去二院开过，都去二院，我都去多少回？油田二院那个心理精神科嘛，给他开那个药，完了10天就得一去，因为他那个药只能是10天开一盒。我妈一天晚上一片，一天晚上一片，就是这样顶着。哎，人现在不用了，现在一片药都不吃，半片药都不吃了，晚上睡得呼呼的，可那什么了呢？就是。中医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原来我觉得中医挺好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来对中医的认知就是它能调理气血呀，调个月经不调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医有的时候是能够治大病的，就是西医束手无策的问题，中医它是可以从根本去解决你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还挺牛的。大家如果有严重性的失眠的问题呀，或者是有胃肠疾病的问题呀，或者是有便秘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去找魏大夫，让他帮您看一看的啊。而且他见效快，他就 这一点挺好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之前去看有的大夫去看中医，他说哎，这中医慢的，就是一天两天你根本看不出效果，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效果怎么办？那你要按疗程吃药的呀，你一天两天你就想能见效吗？你开玩笑吗？做梦吗？哎，但是在魏大夫这儿，他真的是可以快速的见效的，所以你不用说非得按疗程去开药，你就先可以短的调理，你看一看，就是因为。他只要他对症，他见效非常快。那见效快了的话，那你就可以那个啥了呗，放心了呗，对不对？咱省着、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钱，最后再等待一个未知的，甚至有可能不太理想的结果嘛。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22013-6。22013-6，手机号和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13941859158。先去免费做个手诊，你听他说的对不对？靠谱不靠谱？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订的是关东老半支心的心额呀。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2: 双台这儿。
0: 好，今天取明天取呢？
2: 那明天吧。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好，谢谢。
0: 哎、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3: 订个月温泉的门票。
0: 嗯，好嘞，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啊，几张？
0: 一张。
3: 好的、哎。
0: 嗯，好嘞，再会。可乐加冰块。哎，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大家还可以打电话订哦。想吃自助的，尤其是披萨自助，它不单纯有披萨，它也有其他的炸物啊，还有一些中餐的菜品啊什么的，反正是也得有100来道菜吧，得有吧。然后是43.99元。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孩子眼睛有点近视了，或者刚要近视的，或者是想预防近视的，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啊，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给孩子戴试一试看，你戴一段时间，你看看孩子的眼睛的度数有没有变化。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啊，我现在再说说我闺女，我闺女吧，她本身也不怎么近视。所以他是散光，他有一只眼睛是100度散光，另外一只眼睛150度的散光。然后呢，我是在沈阳的那个第四医院给他验的呢。啊，沈阳的四院嘛，那队排的，哎呀妈，排的丧心病狂的。上午去的啊，中午就是都得下午2点钟才看上，那时候也可能也是赶上放假，然后是一只眼睛100度，一只眼睛是150度的散光。然后呢，后来不就咱们光视光给他那个配的眼镜吗？戴了，很快啊，没两天儿，他每天晚上看那个视力表嘛，然后他说妈妈，我看这个大意不重影了，他原来看那个字母意重影，因为他已经10岁了，他的表述能力还是很清晰的。然后我说别胡扯，咋能那么快呢？他说真的呀，他给我画了个图，说原来两个大意是上轮的，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大意了。哦，然后后来假期嘛，假期验那个就是去润视眼科给他们验那个验光嘛，不就免费让验，然后就验了是一只眼睛是50啊，哦不，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了，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就他真的是无论是从他自己的感受上面还是说数据上面看都有变化。然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因为之前是眼睛有一段时间看手机可能看得太狠了，晚上白天还行，到晚上看手机的时候睡前我发现我就开始起蒙了，就眼前虚，看那个手机屏幕就虚了，模糊不清楚，完了还花，小字儿已经看不清了。然后我就去配的眼镜，我这两个问题大概得有半个月时间就消失了，就是视力模糊这个情况就没再出现过。然后上个礼拜吧，然后我去了之后，我说我上个礼拜之前的一段时间得有小半个月吧，就是啥呢，我就感觉我容易眼睛胀得呼的不得劲儿，我还以为是我追那个漫剧追得太狠了太疯狂造成的。我说难道是我近视度数加深了吗？ 哎，我说不应该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人，怎么还能近视度数还有变化呢？就算我霍霍的比较狠，我就以为是我近视度数加深了，因为我老觉得我眼睛累挺，就看东西胀得乎的难受。然后我又去那个光视光了，然后他给我换了一副眼镜，他说你该换眼镜了。其实他老早就让我换眼镜，我一直没去，然后他就给我换了一副眼镜。换了眼镜之后戴两天之后，他问我，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你觉得现在咋样？我说现在行了，我说我自从换了这个眼镜之后，我没有那种就是胀得乎的眼睛不得劲难受的感觉了。他说嗯，这就对了，我给你下调了25度。就他当时他没告诉我，我现在的这个近视镜就戴的也是光视光家的这个镜嘛，戴近视度数的这种那个镜子，比我之前戴的那一副他家的那副镜子度数要小了25度。哎，他说其实你下周应该再来，我可以再给你往下调一点，你的眼睛近视的度数会一点一点一点往下降，裸眼视力会越来越提高。我说那前段时间为什么胀啊？他说你的度数跟你的眼镜的度数，眼睛的度数跟眼镜的度数已经不匹配了呀，所以你眼睛才会觉得难受嘛，就是小脚穿大就是大脚穿小鞋的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去试一下，不要说哎着急忙慌先花钱，你先去试戴，戴个21天，你感受一下，哎，如果戴着觉得还不错，哎，真挺好啊。包括除了我们孩子们近视的、散光的想要戴，包括我们有那种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青光眼、白内障，您都可以去把眼镜领回家戴一戴，是不是？咱也戴不坏，咱没只能戴好不能戴坏，对不对？戴不好也无所谓，咱把眼镜一还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那个万达那个
0: 比格比萨。好的，43.99一位啊。
4: 啊，好嘞，然后多长时间？
0: 一周之内都是有下的。
4: 哎，好嘞，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那个港澳大叔，
0: 嗯，
5: 封闭市场店。
0: 好嘞，那您是第二单6折的折扣，行吗？
5: 哎，好
0: 嘞。哎，好嘞，再会了啊。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再次提醒大家，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田家新开店了，到9月8号，也就是明天是最后一天。老汤豆卷1块钱一卷儿，然后呢，麻辣鸭货5折的折扣。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接触汽车量子膜啊，想要给车贴车膜、贴车衣的朋友，您可以这个去接触汽车量子膜了。他们家现在补车衣才9.9块。对，你说我车衣刮坏了、豁开了。然后您到这儿来补车衣，给您重新补好了的，整得立立正正的哈，9.9块，一杯奶茶的价格就可以把车衣给你补好了。如果想换车衣的话呢，或者想贴车衣的话，1000多块钱就能够贴全车的车衣了。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他们家已经是14年的专业贴膜店了啊，就是只做一个事儿，他们家的业务只有一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别的没有。我请他们家师傅上我们家给我们家贴的那个，灶台膜和餐桌膜，对，那是强把火然后给人找去让帮我贴的。因为你想他贴车衣都没问题的嘛，他们家师傅很专业，十几年的施工经验啊，得有大十几年的施工经验了啊，正经的老师傅了。哎，你长得不老啊，长得不老，但是确实是干这行干的年头比较多，经验也很丰富，都是在专业的无尘车间给大家贴。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贴膜哈，都是专车专用数据，不动刀的新能源汽车都数据才膜。而且我原来不懂，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贴那个太阳膜，它肯定是要用胶的嘛，你才能粘到玻璃上哈。但是贴车衣是不用胶的，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到说，哎呦，贴那个车衣就会不会损伤我原厂的车漆，完全不会，它只会起到保护你原厂车漆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是不往你的车漆上面弄胶的，它 就直接把那个膜，哎，咱也整不明白哈，直接弄上了，完了一夹，完了就贴上了，而且贴的可贴合了呢。然后也不会像咱手机贴膜有起泡啊什么的啊，没有，人家那个一点没有，贴的非常非常的立正。就是这样的，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然后有质保，质保5年，质保期之内呢，如果你说我刮了，刮开了，他还给你免费换车衣，不，免费给你补车衣啊，不是全车给你换车衣，就是这样的，10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的车衣了。但是1000多块钱贴的是7.5毫米厚度。

0: 的，如果你想再厚实一点的 8.5 毫米厚度，如果想换想补车衣的伙伴啊，就是你有车衣但是你车衣刮坏了的，到这儿来补车衣，9.9块就给您补车衣了啊。位置是在西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77 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他们家的贴太阳膜的，想要贴太阳膜的朋友，你也可以现在贴，就是20块钱贴12窗，100多块钱贴42窗，300多块钱贴全车的太阳膜，防晒嘛。虽然今年这最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还有明年呢，它是质保5年的啊，而且贴完了之后的话，确实是，其实冬天它也是有紫外线的。对，这个我们女生可能对这个相对了解一些，因为女生对防晒这种研究的比较明白哈。就是冬天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有紫外线的，而且紫外线是很强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说又臭氧破坏，然后紫外线越来越强了，那么它这个对紫外线的隔绝率是可以达到99%的，牛吧啊，这是有报告显有报告的啊，有测算报告的，红外线是95%，然后也隔热，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透光性也很好，西龙台汇美北500米，1389872577，小菜叫杰出汽车量子膜。别客气啊，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在路上开始出去接自己的小朋友放学了哈啊。那么如果孩子想预防近视的，或者是想要摘掉近视镜的，不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给孩子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戴21天，你感受整个试戴过程是完全免费，分文不收，到时间了，21天了，您把眼镜给人一还就完事儿，就这么简单啊！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效果。1394179226，139417922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可以去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就这样喽，明天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15，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26。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太阳到达黄经165度，在每年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我们会迎来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中国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所以这个节气叫白露。今年我们会在晚上的22:41啊，正式迎来白露节气。我觉得今天还是很应景的，是吧？虽然到现在南方可能还是暑气未散，但是今天的北方，今天的辽宁，今天的盘锦，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啊！确实到这一天，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代替，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了。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短，所以我们要走入深秋了。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但开篇我们没有迎合这个节气啊，还是延续我们上周说到的李白。这应该是我们说李白的第3周还是第4周了。上周我们说到玄宗皇帝改元开元为天宝，那一年玉贞公主要去王屋山天坛接受道路，玄宗就诏令天下道门精英随着玉贞公主出行。那个时候李白的挚友袁丹丘也在其中，而之前袁丹丘也答应过李白一定会向玉贞公主举荐他的。袁丹丘确实没有辜负李白，公元742年的8月，41岁的李白接到了朝廷召他入京的书信。从东鲁到长安大概有2000余里，李白仅用了10天就赶到了。在等候玄宗召见的日子里，李白去了大宁坊的紫极宫，这里供奉着老子一气化三清的金身塑像。在紫极宫当中，李白还遇见了一位老人，就是诗坛泰斗贺知章。大唐小儿谁不会背那一首咏柳呢，是吧？包括今天我们提起来依然是口口相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当然贺知章也早已听闻过西蜀李太白的诗名，当即问李白讨要他的最新诗作。李白是习惯把行卷随身带着的啊，就拿给贺知章看了那一首《蜀道难》。贺知章读完了之后惊呼李太白是太白金星下凡谪居人间的仙才，所以才有了后来李白这个谪仙人的名号。李白和贺知章这两个人都好饮酒，后来杜甫不是写过《饮中八仙歌》吗？其中写贺知章和李白的诗句叫《知章骑马》。

0: 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里为什么都提到了眠，就是说酒喝完都睡。顺带说一下，唐代酿的酒大多数是米酒啊。我们说的蒸馏酒就是高度酒，要到元代之后才有。米酒是喝起来比较清甜的啊，比较适口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刚开始喝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怎么样，但是一旦酒劲上来了，基本上是一瞬间失去知觉。
1: 这个喝多的朋友应该是多多少少有经验的哈。
0: 就是我们经历过什么时候，就是你前一秒觉得没问题，我今天绝对可以一直到最后，我现在头脑清醒得很，我现在脑子里边什么都非常有条理，下一秒就啊。我刚才说到哪啊，等了很多天啊，李白才终于被召见了，在大明宫的金銮殿。从丹凤门直入，青砖铺出一条大道，含元殿被阶梯抬升在半空当中，那个气象我觉得李白是久久都不会忘记的。后来我们都知道李白成了翰林供奉，其实就是玄宗皇帝的文学侍从吧。玄宗皇帝一直都只是想借李白的笔写一些歌功颂德的应制之作，翰林供奉也并不是什么官职啊，当然更没有品级了，他不在百官之列。李白在翰林院侍召到十月，玄宗皇帝召李白随驾到骊山温泉宫去。李白骑上御赐的飞龙马，在浩浩荡荡的队伍当中出了长安城。在温泉宫，玄宗给侍从官员赐玉、赐砚、赐友山。听着半扇宫殿当中随清风传来的霓裳羽衣曲，李白感觉他伸手就能摘下自己的理想。我们从李白初入翰林的诗来看，应该是也受到过玄宗的恩宠的。公元743年的春天，李白奉诏做宫中行乐词十首，三月写庆贺天宝年号的德宝歌。暮春时节，兴庆宫牡丹花开，玄宗和贵妃同赏牡丹，李龟年率梨园子弟侍候，李白奉诏写了清平调词三首。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哎，15是空线啊，38159 39正在开通当中。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接着是由汇源客动物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您好，这位。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刘先生。

0: 嗯，一到十选号题，刁先生。
1: 选十号。
0: 十号。哎，我还没看到，稍等一下啊。十号题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传统小吃流行于闽南潮汕一带，又被叫做春卷，常见于清明节以及农历的三月初三。
1: 不知道，过吧。
0: 嗯，我们吃的就是春卷，是吧？
1: 对呀、啊，想吃春
0: 卷。过掉它，下一题。鸟类名称，俗称长脚鹰，是墨西哥的国鸟。这个我们说过啊，当时还觉得它这个名字还挺特别的。墨西哥的国鸟，长脚鹰，又叫什么鹰？
1: 长脚鹰。
0: 嗯，很爱唱歌的一个鹰。
1: 这不会。出师不利、啊、
0: 刁先生你对这个鹰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没有印象，没听过。
0: 他叫凤头卡拉鹰。
1: 那没听过，头一回听。
0: 我们跟他同，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一个班尼迪克蛋
1: 啊，
0: 不知道，很陌生。那个春卷我告诉你，流行在潮汕一带的管它叫春卷的，在清明或者三月初三吃的那个叫润饼
1: 啊，润饼，
0: 润饼，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生活。好吧，刁先生，我们继续加油，感谢您。好嘞，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哎。哎呀，老出这样的题，谁答呀？凤头卡拉鹰啊！真没想到这个题还会再出现。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先生，十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那我就选七号。
0: 七号。戴先生，七号题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台湾女歌手代表作有《我给的爱》《推开世界的门》。推开世界的门。过掉，过掉，下一题。经典歌曲黄义达演唱，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哦，这个你知道吧？说我是一个小偷，偷他的回忆放进我的脑海中。有没有听过？
1: 那个女孩对我说。
0: 那女孩对我说，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王菲演唱，与我谈笑风生，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水波不兴，水波不兴的上一句是什么？苏轼的。
1: 那个，
0: 快，文学题。什么水波不兴？哎呀！现在想，再想，快。什么水波不兴？我上学的时候最怕老师先考我，先告诉我下句，问我上句了。清风徐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1: 赤壁赋。
0: 嗯，对。哎呀，有点可惜。
1: 下一句吧。
0: 我看，对呀，我说清风徐来，但是人家这歌叫清风徐来呀。
1: 哎呀，
0: 你如果把这个答过了啊。梁静茹的歌你听吗？很少。
1: 嗯，很少。
0: 嗯，好，慢慢熬过去吧，好吧，戴先生。
1: 好，
0: 期待有一天七号题是综合题啊！好嘞，拜拜。
1: 好嘞，
0: 嗯，好嘞。
1: 拜拜。
2: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人生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时刻，就是要熬过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出现的生活题。生活题里边又出现了一个我们第一次说到的小吃。

它其实就是和寒食节的典故啊、上巳节的典故啊、皇帝诞辰啊等等一些祭祀活动是相关的。

凤头卡拉鹰，大家要不要去找个图片看一下，或许就会加深一些自己的印象。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凤头巨隼。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还有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可可同学的爸爸。
0: 哦，七和十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七和十没有了。
0: 嗯，
1: 选五号吧。
0: 五号。可可同学的爸爸，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嗯，
0: 准备好了，综合题答题开始。世界上唯一以结婚年限收取手续费的是哪个国家？
1: 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
0: 大不列颠和北
1: 北爱尔兰。
0: 爱尔兰回答正确。下一题，道琼斯指数的创始人最开始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什么工作？
0: 做主持人的啊，做主持人
1: 的
0: 可以做什么呢？跟主持人很相关的。
1: 没关系，
0: 我过掉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哎呀，这歌幸亏我闺女天天听。
0: 是吧？
1: 下一题，
0: 回答正确。哇，回答正确。下一题，过去布达佩斯是两座城市，那么他们隔着哪条河流相望？
1: 布达佩斯。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的三大国粹指的是国画、京剧和什么？
1: 陶瓷。
0: 不是。
1: 国画、京剧。
0: 把脉。
1: 过话
0: 把脉，
1: 白酒，
0: 把脉，啊，号脉，号脉
1: 啊！中医，中医，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在德国的疯女人节当天，女人可以随意剪掉男性身上的哪种物品？
1: 剪头发？
0: 不是，不是身体生长出来的啊，是他服饰的一种。
1: 那个袖子？
0: 不是，
1: 衣领？
0: 领什么？
1: 领口领结领带
0: 领带，我算你绝杀了啊！不然可可同学这歌一天白听了。
1: 领带
0: 哎呀，你很久没有参与答题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假期没接触他嘛，
0: 没有时
1: 间也就没那啥。
0: 对，感觉你这个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1: 现在又开始接送了。
0: 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8288。
0: 8288。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2张，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可以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然后到会员客栋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最后您可以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好吧？
1: 好，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拜拜啦，可可同学的爸爸，哎，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你看放假放太久不行。

我觉得答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奏感，就是你在那一段时间，如果你专注的，或者说你拿出一点点时间来思考这件事情啊，然后在答题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调动到那个节奏上，就是说你踩上点了。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热线是占线的话，大家多拨几次就 OK 了啊。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女人狂欢节，它是德国传统的狂欢节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女人狂欢节的时间在德国是狂欢节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周四。狂节从每年的11月11号开始，到第二年复活节前40天。他们狂欢好久啊。那么在这一天呢，有意思的风俗就是女性可以随意剪断男性的领带。

0: 哦，然后我们说到了一个，我记得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一个点啊，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唯一以结婚年限收取手续费的国家是爱尔兰。爱尔兰的婚姻制度是允许大家选择婚姻关系的期限的啊，你可以选择从一年到一百年不等。那么选择比较短的婚期，就是你选择一年，它的费用是比较高的。那你选择比较长的婚期，比如一百年，它办理结婚的这个费用就会比较低。大概到什么样的区别啊？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年吧，那么结婚登记的费用大概在2000英镑，那么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10000多。要将近20000块。那么选择100年的婚期费用大概是0.5英镑，折到人民币就是几块钱。好，一五是空线啊，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唐。
0: 唐女士，五七十没有了，再选号题。
1: 1号。
0: 一号。

0: 唐女士，一号题我们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我努力。
0: 好，历史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三国时期的政治家，成语"非池中物"最早形容的人。三国
1: 哪个国的？
0: 那太明显了，你随便猜一个呢？那三个人，
1: 诸葛亮。
0: 再来一个，诸葛亮效忠的是。
1: 刘备，
0: 刘备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是法国的君主，最早的领带是经此人推广成为风尚的。
1: 法国的都叫啥玩意儿？
0: 对，就是对的什么几几是吧？
1: 什么几世
0: 啊？对，就是对对，你得先就那什么，你得先猜出来。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人物，根据明代顾炎武的考证，此人发明了汉字的大写数字。
1: 王羲之，
0: 不是，这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非常独特的人
1: 沈括，
0: 物。不是，他是一位帝王，但是他非常独特，最独特。
1: 朱元璋，没，不知道，这是谁呀？
0: 是武则天。
1: 这也太独特点了，
0: 对，
1: 我以为是本朝的呢。
0: 那个是路易14。
1: 对，肯定都是几次
0: 是吧？
1: 几次
0: 是吧？
1: 我想说彼得，后来彼得我合计不对，是俄罗斯。
0: 你下次可以猜，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下次想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说不是彼得，你就会再想到其他的两个字的，或许会就是刺激你更快的想起来，知道吧？
1: 也许这对这样事儿有点盲目。
0: 对，放下包袱啊。
1: 好的，没有包袱。
0: 好，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拜拜，唐女士，
1: 拜拜。
0: 好。

0: 写数字应该是我们独有的数字书写方式啊。这种方式利用和数字同音的汉字取代数字，就是防止数目被涂改。大写数字其实应该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慢慢摸索出来的，是武则天承袭了民间的写法。到后来呢，它慢慢的广泛，慢慢的普及。后来应该是朱元璋出于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整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强制性实施完整的大写数字。好，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让本性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再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欲将轻骑逐。

0: 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6: 三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刘。
0: 您刘女士。234689选号提先。
1: 四号。
0: 四号。
1: 嗯，四号。
0: 嗯。刘女士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城市贵州省辖地级市有知名景点梵净山。
1: 遵义、安顺、贵阳、六盘水，
0: 快快快说，好厉害！好，过掉下一题。国内湖泊，云南省第三大湖，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哎，
1: 洱海。
0: 不是，
1: 抚仙湖。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山脉是滇东高原最大的一列山地，山区内有牛栏江、普渡河等河流。上周我说这个题了，什么山？我还那个唱了一首
1: 什么十万大山。
0: 不是。
1: 哎呀，
0: 凤凰传奇。
1: 哎，
0: 我好，我不想用这个提醒你。哎呀，什么山连着山外山？
1: 哎，乌蒙山啊。
0: 你过掉的那个题啊，我们好像真是第一次说他。你去过贵州吗，刘女士？
1: 没有，
0: 我也没去贵州，但是他在短视频里边刷，觉得贵州好好吃啊。
1: 是啊，是的，
0: 很想去贵州。这个地方叫铜仁。
1: 哦，
0: 铜仁市。
1: 好的，
0: 好吧，
1: 记住了这回。
0: 行，我们一起去吧，好吧。
1: 嗯嗯，
0: 好，继续加油。好嘞，
1: 拜
0: 拜，刘女士。哎，
1: 嗯。

0: 好，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我们回头说这题啊。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张，
0: 张女士，23689选号提先，
1: 三号。
0: 想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初唐诗人，是初唐四杰之一，首创将鸳鸯比喻为恩爱夫妻。
2: 杨柳、卢照邻、骆宾王。
0: 说第二个。
2: 卢照邻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李娟的随笔集首次出版于2017年6月，收录了30余篇以记为题的文章，就是记什么什么，记什么什么。李娟的随笔集，她的散文集。
2: 不知道。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唐朝诗人，有名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谁？哎，说，你说。
1: 常见。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当代长篇小说是余华的代表作，讲述亡灵于生死间游荡的故事。这题我们说过啊。
2: 亡灵余华。哎呀。
0: 就是一个礼拜的最后那一天
2: 哦，第七天。
0: 哎，军师是不是不太关注李娟的作品？李娟。

0: 的作品，让他说，他能说出来哪一个？你问他，
1: 一个也没有。
0: 谢谢啊，真坦诚。那我的阿勒泰那么火，都没有关注到？没有，
1: 没有。
0: 嗯，
1: 说我的阿勒泰知道，但是谁知道？
0: 啊、哦，不知道李娟，当然李娟自己也特别讨厌自己写的《我的阿勒泰》她觉得那个书写的太讨巧了。好，好吧，好吧，有点可惜，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拜拜，
2: 拜拜，
0: 哎。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大家还记得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觉得阅读这件事情你很想进行啊，但是每每进行起来又觉得很难坚持，然后觉得很难开始，然后我当时说你可以不必从头完整的去看一本书，你可以随意的翻，随便翻一页就开始看，可能对于很多的作品的类型不太适合这种方式，那么有一个非常适合的作品类型就是散文。大家真的可以去随意的翻一个作家的散文集，然后翻到哪篇读哪篇。我认为啊，散文是非常值得，如果有出散文集的作家，大家真的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李娟的这个随笔集，她的散文集，你很轻松很快的就可以读完，然后就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趣的作家的一些侧面和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一些琐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李娟的这个随笔集推荐给大家，叫《记一忘三二》。我们向前冲吧，就是说这个丢三落四五差不多的意思啊，记一忘三二。

回头我们说一下刚才的地理关键词。贵州我们也算是常常提到，但是铜仁还确实是第一次提。铜仁在贵州东北武陵山区腹地，它东边挨着湖南怀化，北边和重庆接壤。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更细致的脑海当中的印象。

好吧，其实我们来不及解释更多了。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象钱冲的大力支持。17:57，05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们慢慢发现，人生需要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比如和朋友共同做一顿美味大餐的瞬间，迎着晚霞散步聊天的瞬间，慢悠悠吹着海风的瞬间，抱着玩偶在沙发上午睡的瞬间，在以后灰暗的难挨的日子里，在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刻里，就是这些闪闪发光的瞬间给了我们从容喘息的间隙。这些瞬间就像在平静湖面上泛起的粼粼金光，它足以照亮我们整个人生。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张碧。

0: 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跟随在爱。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所谓好命不过是一次次选择的叠加。好命是天生的吗？我不否认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总有人出生在罗马，一生过得顺遂无忧，但我也不全然肯定，因为也总有人在天崩开局的人生里逆天改命。好命从不是让我们放弃努力，而是命运给到的所有机会我们都能牢牢抓住。无论人生的开局好与不好，真正决定命好的往往是抓住机会的能力。那机会到底在哪儿？它就在人生的每个角落里等着你去做选择，亲手把命运推向更高处。

每个人都对未来满怀憧憬，可梦想成真的人终究寥寥无几。当理想遇上现实，最怕的就是只想不做。邻居的儿子一边说要考研，一边天天泡在网吧虚度光阴。老父亲靠打零工维持家庭生活，很是辛苦，但儿子死活不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理所当然的以全职备考的名义混日子。变故来得猝不及防，老父亲生病离世，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小伙子才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却屡屡被拒。他不肯面对现实，整日躺在家里，母亲百般劝说也无济于事。在踏实学习与混日子之间，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为舒服不费力，但容易的路走久了，人就很难再站起来。有过这样一个长达25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27%毫无人生目标的人常年挣扎在社会底层，只会抱怨环境不公。60%目标模糊的人碌碌无为，毫无建树。10%拥有清晰短期目标的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仅有3%心怀长远清晰目标的人最终成长为社会顶尖精英。你可以看到一个残酷的真相，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那条更容易走的路。毫无目标的人选的是不用思考的容易，目标模糊的人选的是差不多就行的容易。他们不是没想过变好，只是在每一次选择的岔路口都下意识地拐向了轻松的那一边。而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有了笃定的目标之后，在每一次疲惫想放弃的时候，决定要不要多坚持一下的那一个个瞬间。想到与抵达之前隔着99-81难，每一难都是一个选择题。学不下去的时候是继续啃还是刷视频放松一下，被人质疑的时候是咬牙坚持还是认命，看不到结果的时候是在熬一熬还是换条轻松的路。其实选择更难的路是向上的开始，时间从来不会欺骗人，你做的什么样的选择，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知乎上有个问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错路怎么办？一个高赞回答是，不必因为一段弯路否定整个人生，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迷茫，不是从不迷路，而是迷路之后依旧有勇气重新出发。人生之路走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一辈子不肯回头。荒唐过，犯错过，但勇敢改过。成长就是一边犯错一边自愈，走差了不要紧，改过来就好。这世上没有谁的人生之路是一直是直线的，懂得及时止损，有勇气重新出发，弯道呢也能通往下一站。选择放下过去才是真正的重生，命运自会重新洗牌。

很多人都活在一种恐惧里，怕失去，怕得不到，怕失去父母的认可，失去别人的好感，怕得不到想要的爱，得不到公平的对待，于是百般讨好，习惯忍让，以为这样便可以少失去一点。但事实恰恰相反，越怕失去，失去的越快，越是拼了命想得到的东西，越是求而不得。作家王慧玲出生在贫困山区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照顾好弟弟。他早早辍学打工，工资的绝大部分都要交给家里，自己呢只能留最基本的生活费。他从没有得到过父母一句关心的话，每次跟妈妈通话呢，换来的都是更多的自我否定。爸爸安排他早早结婚，换彩礼给弟弟买房，他拒绝了，结果迎来了爸爸的破口大骂。他终于意识到，再多无休止的付出也换不来渴望的亲情，长久的亲情绑架已经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在经历过一番内心挣扎之后，他选择了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他尝试着不再因为妈妈的一句话就看清自己，检讨自己，不再毫无原则地帮助弟弟。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煎熬，因为他需要把自己从背叛家庭的泥潭里一点点打捞上来，更需要靠自己去寻找未来的光亮。好在他熬了出来，遇到了真正爱他的人，也在爱人的鼓励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从打工妹到作家，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也给予他选择人生的勇气和动力。他感叹，在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爱自己。的确，我们的人生主角永远是自己，应该把精力用在做自己上，而不是用改变自己去换取别人的满意。我曾经也遭受过这样的困扰，当被莫名的指责时，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然后试图用改正换来一点善意，以为这样就能被夸奖，结果换来的是更多的变本加厉。而当我开始尊重自己的时候，那些患得患失反而不再成为束缚。我会习惯地问自己，这件事是在滋养我还是消耗我？这段关系是让我更爱自己还是让我更讨厌自己？我知道当答案指向后者的时候，即便失去也无妨。失去一个不爱你的人，失去一份不公的评价，失去一段窒息的关系又有何妨？当我不再执着于得到什么，内心的自由与安宁自会给我源源不断的滋养。

善待自己是我们这一生最紧要的事情，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才能自由地拥抱世界。我相信天生好命的人一定存在，但我更加相信更多向上走的人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并不是生来就在罗马，而是在每一个岔路口做对了选择。一次选择或许微不足道，但十次百次千次的选择叠加起来，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当你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往对的方向推一把，你的命运就彻底得到了改变。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在此 like a lollipop for sure， 我写了很多音乐想跟你唱 for you， 当我变老相片也变得旧，能不回到初见一样 how can you tell，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力，当我进行我的一切不留一点剩余，上帝了也会占据我的大脑沉寂，但是你又治愈所有情绪的分离，天是最美丽的那刻在我脑海的画面，你有多少心思还要等着我发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

0: 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
5: 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 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

0: 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3: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4: 再来一只绵羊。
5: 经典的儿歌，
6: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3: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呢，安阳姐姐依然带着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和你相会在一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分享一个故事，我要找到朗朗。朗朗是谁呢？为什么要找到他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这一天晚上，鸡舍里可热闹了，大家都聚到一起。卡梅利多和小胖墩儿、小刺头、鼻涕虫几个尤其的兴奋，他们上窜下跳，像一群跳跳蚤。而卡门和他的伙伴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所有的小鸡都紧盯着大门，因为这天呢是星期一，而星期一将会有……
1: 哦，晚上好，小鸡们。
2: 晚上好，故事爷爷，晚上好。
0: 小鸡们争先恐后地说。故事爷爷刚一坐下，小鸡们就都闭上了嘴。鸡舍里安静的连羽毛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周一讲故事的时间到啦。故事爷爷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了魔法咒语。
1: 空特空的空体空大，大的小的都竖起耳朵吧。空特空的空体空大，我那神奇的口袋打开了。
0: 故事马上就要开始啦。小鸡们先是津津有味地听了列那狐狸的传奇故事，接着是尤里西斯战胜独眼巨人的故事，还有他们百听不厌的金鸡蛋的故事。时间过得真快呀，大家希望故事永远不要结束。
1: 空的空的空体空的，我那神奇的口袋就要关上了。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
2: 啊，这么快呀？小鸡们抗议道。
0: 这个时候，卡门和卡梅利赶紧跑上前。
2: 给您，这是我们画的画。
3: 哦，谢谢我的孩子们，故事爷爷非常感动。现在我还得赶到山顶上，那里的鸡舍也要听我讲故事呢。
2: 再见啦，故事爷爷，下周一见，故事爷爷一定要

0: 卡梅利多喊道。小鸡们正准备乖乖地回窝睡觉了。
1: 哦，看呢，故事爷爷的故事口袋落在这儿了。
0: 我说你吃什么呢，贝里奥？
2: 哦，这个口袋里的奶酪实在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
0: 苍白的月光下，故事爷爷迈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着，他不时停下来喘口气，关节咔咔作响。他已经快走不动了，他悲叹道，
3: 哎呀，我真是越来越老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承受不了鸡舍间的奔波了，哎呀。
0: 故事爷爷不禁有了悲观的念头，
3: 如果我不在了，谁来给孩子们讲故事呢？
0: 说完，故事爷爷开始嚎啕大哭起来。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井底喷了出来。
4: 哎呀，现在是哭的时候吗？
5: 哦，是您呢，伊索叔叔。别害怕，孩子们，这是我叔叔，他是最著名的故事大王。好多我讲过的寓言故事和那些可爱的童话，都是伊索叔叔教的。
4: 哎，你刚才说什么？你一直没有找到继承者？哦，这可太糟糕了。回答我，你还能找到那个让你找到继承者的预言吗？
5: 当然记得。
4: 你的继承者叫朗朗，你会发现他睡在叶子上，你必须跟随箭头的指引去找到他。
5: 可是我跟随过很多的箭头，找了很多地方，树林呐、山村、山谷。可是叔叔，我从来没有找到睡在叶子上神秘的朗朗。
4: 哦，我亲爱的侄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三天内没有找到继承者，我们所有的故事都将被世人遗忘。
5: 啊，只有三天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个工作？
4: 三天？哦，是的，我的侄子。
0: 这时候，卡梅利多自告奋勇说，
1: 哦，我愿意学习这些故事，真的，我太喜欢讲故事了。
4: 哦，我的孩子，预言是明确的，一定要找到叫朗朗的。
1: 啊，朗朗，我认识十几个朗朗呢。啊，这样吧，爷爷，爷爷的叔叔，我们一起帮您寻找吧。
0: 说干就干。天一亮，大家就上路啦。故事爷爷再也没有力气走路了，只能由贝里奥一路背着，
2: 跟着箭头的指引走。
1: 哦，箭头在哪呀？
2: 哦，故事爷爷，能告诉我们你讲的那些故事都是从哪里来的吗？
4: 当然有一些是我想象出来的，但绝大多数的故事是传承来的。从很久以前开始，他们就由故事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可真是一大笔的财富呢。
0: 大家首先来到长耳朵朗朗家，他是著名的短跑运动健将，因为耳朵长跑得快，人们都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箭头。
1: 那你们是谁呀？
2: 哦，看起来你们好像找有什么事儿。刚才你们说什么来的？
0: 运动健将小兔子朗朗语速飞快。

狼狼，是我们卡门和卡梅利多。我想跟你说，我们是来找优秀朗朗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卡梅利多向朗朗解释了他一大早来访的目的。当初说的太好了，我学得很快，速度是我的强项。我们开始吗？哦，但是运动健将小兔的朗朗一个故事也记不住，就算重复很多次也不行。哎，等一下，我要这样才能记住。为了不忘记，我把耳朵打个结吧。三个小伙伴使劲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声。哈哈，耳朵上打个结，真像个大麻花。哎，可怜的家伙。大家忍不住笑翻在草丛当中。显然呢，运动健将野兔朗朗不是寓言里说的朗朗。嗨，我说故事爷爷，你别泄气，我们再去找别的朗朗吧。哎，朋友们，你们这就要走了吗？哎，真遗憾，我们玩得很开心。哎，刚才我们玩什么来着？

0: 伙又接着去找了大灰狼朗朗、舍利朗朗、蜥蜴朗朗，但是啊，都不是他们要找的朗朗。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呀又出发了。故事爷爷问：“哦，今天咱们去找谁呢？”卡梅利多回答道：“先进山洞里看看吧，小心呐，这里面住着一个厉害的家伙，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贝里奥吓得脸色苍白：“你别吓我，我还是在外面等着你吧。”于是卡梅利多、卡门和故事爷爷摸索着向山洞深处走去。忽然他们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嘿，我说狗熊朗朗，你快醒醒，快醒醒啊。”
1: 我这是谁呀？居然敢打扰我睡觉。这已经是第二次吵醒我了。我说几只小鸡，但愿你们能有很好的理由，否则我的脾气可不怎么太好啊。困难。
0: 看，箭头，就像预言里说的，难道他就是那个朗朗？在卡利梅多的鼓励下，故事爷爷向狗熊朗朗道出此行的目的。朗朗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职业？”“
1: 哎，你说什么呢？哎，真讨厌，打扰我睡觉了，快出去，快出去。”“
0: 安静点儿，大胖熊。你看这个，我是从你的屁股上拔出来的。这应该是昨天有一个邻居小男孩用弓箭射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一个小箭。”这个时候呢，故事爷爷说：“我说朗朗先生，你愿意接我的班吗？给孩子们讲故事。”“
1: 我说这位爷爷，这个讲故事我是很愿意的，可是呢，你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我每年呢还要冬眠6个月，这6个月可怎么办呢？谁替我继续给孩子们讲故事呢？再见，我要睡觉了。”

0: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预言当中的朗朗。大家累得精疲力尽，倒头就睡。只有卡门琢磨了大半夜，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要是有个能转动的东西，故事爷爷坐在上面，这样大家推着他就不用那样的累了。时间就剩最后一天了，他们决定去桦树林里的白鼬家，因为这只白鼬啊也叫朗朗。他们来到白鼬家，看到了他。嘿，白鼬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在找一个叫朗朗的故事继承者，他要代替故事爷爷给大家讲故事。哎呀，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味儿啊？卡梅利多和卡门几乎快晕倒了。白鼬兴奋地说，我说你们不用再找了，你们要找的那个朗朗，是的，就是在下。故事爷爷深吸几口气，本来打算赞扬白鼬几句，但是他实在抵挡不住那特殊的味道，当场就晕倒在地上了。哎呀，可能这只白鼬是一个真正的朗朗，可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可怕了。得了，他们打算回家了。第三天晚上，一切都该结束了。小鸡卡门、卡梅、卡利多奥感到十分的沮丧。他们最后拜访的是住在市政府钟楼里的猫头鹰朗朗。这漂亮的朗朗也不是他们要找的朗朗。故事爷爷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他心里好难过呀。他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可是故事家族的财富马上就要失传了。嘿，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一支箭钉在了木窗上。哇，那不是一支箭头吗？我认出来了，这支箭和上回射中狗熊屁股的那只是一样的，快来跟我来。小鸡们赶紧跑进屋子里，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睡觉。快醒醒，快醒醒，我想问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被吵醒了，惊讶地看几位到访者。我叫朗朗啊。故事爷爷紧张的心里砰砰直跳。我说朗朗，你喜欢讲故事吗，我的小朗朗？啊，是的，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关于小动物的故事。幸亏你把我叫醒了，我的检讨还没写完呢，我要写100遍啦。我再也不在教室里学狗熊叫，逗同学们笑了。哦，我的小朗朗，还有要紧的事儿，你愿不愿意成为讲故事的继承者呢？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记下这些故事。
0: 嗨，很简单，我给你讲一遍，也许你就记住了。
2: 故事爷爷太激动啦，他高兴地看着眼前这位继承者，清了清嗓子说：
3: 空的空的空的空，大大的小的都竖起耳朵吧，空的空的空的空的空的，我那神奇的口袋打开了，故事马上就要开始啦。
2: 一直到天亮，故事爷爷讲啊讲，讲啊讲，寓言、童话、传说、神话像源源不断的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小男孩特别认真地一字不落地记下这些故事。鹅猫

笔在纸上飞快地书写着。任务完成了，卡梅利多、卡门和贝里奥都放心地睡了。一个月以后，小鸡们激动的时刻又到了，他们全都紧盯着大门，有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呀？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将会有。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我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个斗智的故事。在森林里有位歌唱家，他酷爱吃奶酪。

0: 朵朵，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

0: 鞋啃的那双鞋为什么会流出盐呢？天哪，这不行了！
1: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安阳姐姐要和大家聊一聊可爱的动物小兔子。有一首歌呀，唱得好，小兔子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哎，是啊，小兔子的耳朵特别的大，而且啊，一蹦一跳的时候特别可爱。那为什么兔子长的耳朵却那么的大呢？小兔子呢是一种食草动物，而且比较弱小。你像狼啊、狐狸啊、猛禽等食肉动物都会把小兔子当成美餐。因此呢，小兔子必须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尽快的察觉和逃跑，才能保护自己。所以说呀，小兔子呢，它就长出了长长的耳朵，提高自己的听力。周围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灵敏的耳朵。即使天敌距离它很远，它也能够及时察觉，尽快的逃跑。兔子的前腿短，后腿长而有力，这样呢，就能以跳跃的方式快速奔跑。另外呢，小兔子身上是没有汗腺的，它又不像狗那样能够通过吐舌头散热。小兔子大大的耳朵正好可以帮助它散发出身体多余的热量。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呀，就会发现家兔的后腿会比野兔的后腿稍微短一点儿。这是因为呢，家兔来源于一种叫穴兔的野兔，那这种兔子的后腿就不是很长，因为呢，一般野兔更多的时间是在地面上活动，因此呀，对奔跑的能力要求更高，而穴兔呢，更多的时间是在洞里活动，对奔跑的能力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后腿也就没有那么长啦。那如果呢，你仔细观察的话呢，小兔子呀，不仅仅是跳着走，它也会用四肢的。小兔子最快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6公里，与城市里汽车的行驶速度差不多。耳朵最长的兔子是英系的垂耳兔，这种兔子的耳朵长度啊，可以达到77厘米呢。天哪，这耳朵可真的是太长了。那这么长的耳朵，一定听到的声音更远更清晰了。

0: 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什么叫爱啊？
2: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我们能把它关掉呀？
2: 当然有初吻了。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非常高兴您能够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呢，要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孩子一生当中变聪明的机会，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呀。做了父母之后啊，一定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孩子永远是父母心中的宝贝。每个父母呢，都想培养一个让自己骄傲的孩子。怎么培养一个聪明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在研究这件事儿。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啊，孩子一生当中有三次变聪明的机会。首先，第一个阶段是零到三岁。在孩子零到三岁的阶段当中呢，使他们变聪明的来源呢，是大脑当中的神经元。孩子生下来之后啊，需要接受一切新知识，因为从零开始，他们大脑神经元的连接速度会非常快，而连接大脑神经元的速度呢，就来源于他接受到外界的刺激。第二个阶段是三到六岁，到了三岁之后呢，随着孩子开始环境的互动，受到外界影响增多，大脑就开始进入一个磨合阶段，经常使用的神经会突触成倍增加，不常使用呢就会渐渐的退化了。所以说，获得丰富的视听、触觉、运动等环境刺激的

孩子，比缺乏这些刺激的孩子大脑重量多 20%。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阶段，孩子经历越丰富，大脑神经突触越发达，构造就越完整，孩子就越聪明。第三个阶段是7到11岁，求知好学的路上开始走向正轨了，孩子也开始正式接受教育。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容易放弃学习，所以说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这个阶段的发展，纠正他的想法。这个阶段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是系统化的，如果家长能够好好的培养改善他们的思维，让孩子的思维呢变得更加有弹性，让他变得更聪明。孩子处在大脑发育的高峰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不要把自己的见解观念逼迫孩子去做。很多父母的念头是，我生的孩子就得听我的呀，啊，无论孩子有哪些想法，你都得按照父母的去做，传递父母的办事方式。其实很多情况孩子是不愿意接纳的，这样也就约束了他的心理成长。假如一味地依照父母的速度向前，孩子也容易越来越没有想法，变得没有个性。还有就是陪孩子一起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促使他的多巴胺、血清素、肾上腺激素、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因此呢，要有意识地激发婴儿用手抓、握、捏、扔、接、拍、跑、跳等各种运动，尤其是训练手脚的精细动作，能够促进小脑发育和平衡。还有啊，要带孩子到户外去拓展他的眼界，还有通过视觉刺激促进语言的能力发展等等。记得要及时给孩子补充各种营养，比如说叶酸、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DHA、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等等，这些对孩子大脑发育尤为关键。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带孩子多阅读，能够让他的内心世界更丰富。阅读可以让孩子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书中的知识，这是他智力发展的过程。所以家长呢，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他阅读的习惯。其实啊，家长要想孩子长大有出息，一定要做好关注孩子身心发展的事儿。只有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小事做起，一点点培养孩子，才不会辜负父母殷切的希望。好了，今天的花儿朵朵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安阳，我们再见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1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东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明格坚持以创新宣讲赋能政策落地，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疑惑，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连心桥。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家庭农场是盘活乡土资源、带动农户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金秋九月，胡家镇段标家庭农场的800余亩水稻郁郁葱葱，长势良好。作为域内规模较大的稻蟹种养家庭农场，段标家庭农场全部采用优质盐青系列水稻品种，抗倒伏、耐高温，适配本地水土，既能保障稻米优质高产，又能为河蟹遮阴护水，营造稳定栖息环境。得益于机械化升级和标准化管护，农场全程实现精细化、机械化作业，稻蟹双产稳步提升，母菌效益持续走高。今年年初，为扩大种养规模，更新苗种和设备，在金融惠农政策支持下，段标3天时间便顺利拿到200万元贷款，稳稳解决扩产难题，让种养底气更足。
1: 政府资金这块给予贷款的扶持是有的贴息，有的免息，给了很大的帮助。河蟹养殖这块技术不过关的时候，他们1对1的辅导，对我们帮助相当大。下一步我们自己啊，还想多保点地儿，多养点螃蟹，把螃蟹一定养好，品质高上去，争取来年走向更高的一个阶段吧。
0: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对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大意义。14五以来的这5年，我县在政策扶持、金融助力、技术指导等方面赋能，持续加大示范创建力度，以典型引领带动整体提升，逐步实现家庭农场从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转变。为破解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短板、管理难题，我县立足盘山稻蟹共生特色农业优势，引导家庭农场立足本土资源，跳出单一种植养殖模式，大力推广稻蟹、稻虾、稻鱼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推动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绿色农业模式遍地开花。以此为契机，众多家庭农场也告别了传统粗放种养方式，全面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在水质管控、饵料配比、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环节实现规范化作业，既守护了辽河沿岸农业生态底色，又大幅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全县家庭农场业态持续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展家庭农场700余家，较5年前实现数倍增长，成功培育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8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数10家，形成县级全覆盖、市级成梯队、省级树标杆的良好发展格局。数据见证蜕变成效，如今的盘山家庭农场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成为

0: 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乡村产业振兴的排头兵，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雁。十五五时期，我县将持续深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断完善惠农扶持政策，强化技术服务保障，壮大示范主体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推动家庭农场规范化、品牌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一股青春的力量正悄然涌入盘山乡野。日前，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1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在乡村振兴的广袤天地间落笔开篇。不同于传统的会议室座谈，今年的岗前引导被赋予更多温情与深意。见面会上，县就业人才和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围绕政策待遇、岗位职责、纪律要求、成长保障等方面开展岗前培训，既讲清了基层工作的使命和光荣，也坦诚道出其中的辛苦与磨砺，为青年们上好奔赴基层的第一堂课。盘山县3支1扶计划服务人员彭新慧：
1: 从一名学生到一名下基层的青年干部，我们要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间，要俯下身、沉下心，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实事，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在基层这个大舞台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
0: 简短的见面会后，工作人员陪伴即将服务于太平街道的新成员王壮与张一多，踏上他们未来挥洒汗水的热土。在街道便民服务大厅，窗口业务有序运转，社保经办、诉求接待、便民代办等一件件民生实事在这里落地落实。两名青年实地观摩窗口办事流程，近距离感受基层工作的烟火气息，真切体会到基层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田间地头的耕耘，百姓家中的冷暖，一桩桩琐碎却紧要的民生实事。盘山县3支1扶计划服务人员张一多：
2: 未来的工作中，我肯定也是要跟群众多交流，要跟上司多汇报，要跟同事多沟通，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盘锦人，我也希望自己能为乡村父老做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振兴。
0: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3支1扶计划作为引导，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头，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联系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梳理归类后及时向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跟进办理进度。在他看来，宣传委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必须走到群众中去，才能知道大家真正需要什么。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村民金黎红：
3: 他天天往村里跑，说话也很亲切，感觉像我们自家的孩子。他说党员就是给老百姓跑腿办事儿的，这样的党员我们都信服。
0: 张明阁肩上的担子不轻，宣传工作、理论武装、精神文明、民族宗教、统战等多项工作压在肩上，他能把各项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认可在心里。今年7月，张明阁荣获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面对荣誉，他心里的信念更加笃定，用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不平凡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东郭街道宣传委员张明阁：
4: 我们把群众当成自家人，群众就拿我们当贴心人，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再接再厉，坚守好主阵地，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踏实服务群众，不辜负组织和大家的信任。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少保罗成万般无奈了，咯噔，枪摘下来，唰，甩掉百花袍，里面一身剑袖，有人给拿着，推闪电白龙驹，晃大枪。跟这小孩就斗在一处，一开始没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一伸上手，啪啪啪啪啪啪，五六个回合之后，罗少宝心里一翻个，暗挑大指，罢了，哎呀，行啊，真受我高人的传授，是名人的指教啊。掌中这条大枪是神出鬼没呀！你看孩子小，挺老练，这枪法果然惊奇。使自己最奇怪的是，他这个枪法跟自己的套路是极其相似，使那招都差不多少。罗成这才枪法加紧，怎么说罗成那是第七条好汉呢？微微一攒劲，切。

座老僧庙，小破庙没和尚的。罗成怕他跑了，因为他说了阵图在他手里头呢，不管说的真的假的，把他逮住就能水落石出，故此放马追赶。五虎八彪各的上将，包括秦二爷在后的催马也追，正好追到这个破庙的前头。庙后一闪，有人弹奏一声，花儿，爹你快来吧，你还太沉得住气，杨安追来了。不必着急，为父在此。说着飞身上马，从庙后转出，人质。这人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刚才那小孩赶紧一拨马闪到此人的身后，直擦汗。对吧，够厉害的，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我要把他整趴下了就没您的事了，结果我还差得多。废话少说，闪退一旁。马打对头，罗少宝在马上仔细观看，一瞅这人跳下马来，个头比自己稍微猛着一点，面赛银盆白脸，长得肉皮挺细的，微微留着八字小黑胡，月白段的扎金，月白段的剑袖，月白段的英雄场，腰杀大带，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鹿皮套，银装双锦，走兽胡，弯弓插箭，全套的戎装，所差的没有盔甲，穿的是便装。再看掌中也拖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眉分八彩大豹子眼儿，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不怒而自威，是一表的人才，堂堂的正气。沉着脸，罗成一瞅一下，这人长得够帅气的，这绝不像土匪，也不是响马，看这样也不是说坏人。干嘛呢？为什么投阵图？为什么指名点姓跟我为仇作对？今天非问清楚不可。罗成想到这儿，用枪一指，呔，对面来人报上名来。你跟那小娃娃什么关系？他口口声声管你叫爹，莫非你们是父子吗？到底怎么回事？这主没说话，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把罗少宝看得直发毛，心说看什么呢？后边的人看着都得有点奇怪，跟那罗成还极其相似，眉毛鼻子眼睛，哎，就是年纪大点，估计怎么那么相似呢？人们是交头接耳，这个人也不说话。后来跟罗成说，咱这么办吧，你不常胜将军吗？咱俩比比大枪，比完大枪之后，我二话不说，我们拿的阵图如数返还，12张，一张都不带少的，我们转身就走，我就看看你的能耐如何，这你敢吧。罗成那个人从来不说软话呀，能叫其他人把自己叫住，这才点头答应。问他叫什么名他不说，两个人一伸手，简短解说。罗少宝大吃惊，一个是他这个枪法怎么跟自己一样呢？哎呀，我家的五虎断门枪一样一样的，我们家的枪没传过外人，独门传授，他怎么会？一个是奇怪，二一个一看，人家同样是这个套路。

比自己高。罗成也服人呢，你要真比他高他服，心说这怎么回事，他心里一犯犹豫，再看此人枪尖的一点，哎，扑奔面门，罗成往上一架，人一滑，后把一立，前把一分，那个枪尖啊，呲溜奔小肚子就来了，快似闪电。罗成心里一翻转，哎呦，坏了，上了当，再想躲已然不及。那么高的罗成，那人有尸臭，马有肉蹄啊。罗成一闭眼睛，后边人看着，啊，完了完了。罗成命交代了，哪知道这个主那枪一扎，枪尖儿都碰到那剑袖上了，似挨着似挨不着，没往里扎，后把一顿，前把一抬，噔，把枪又抽回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武术好学，寸手难练，这就叫寸手。咱举个例子来说，杀人也好，打人也好，已经落下去了，有人一喊别打，哇，就能停住，这玩意不容易，一般的人失手收不住招，要能收住招，那能力就太大了。这人就这样，不但扒一下把枪扽回来，大枪往地上一扔，是放声大哭，哇哇哭开了。罗成睁开眼睛一看，没受伤，额角之上的汗也下来了，一看这人哭什么呢，莫名其妙，打了胜仗他怎么还哭呢，那小孩也哭了，爹咱走吧，把阵图给他咱走。众人在后面一听就知道有事，秦琼多明白，赶紧放马过来了，壮士，怎么回事？休得悲伤，能不能把话跟秦某讲一讲，让我们大家听一听？为什么呢？罗成也问呢，为什么呢？我怎么得罪你了？这人把经过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啊，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咱得简单的说，简单的说。不介，咱说十段书，这事儿也说不完。来的这个中年人非是旁人，姓江，叫江松，字叫永年，江松江永年。那个焕儿是他儿子，叫小江焕，姓江。您别忘了有那么句话：罗家枪，江家传。老罗家那枪从哪儿来的？老江家教给的，怎么他妈枪法他那么一样，跟人家学的吗？这个事儿啊，还得从北平王罗毅那说起。罗成他爹罗毅，罗毅本来是四川成都人，自幼父母双亡，一个人漂流江湖上，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那一年到了河南嵩山脚下，有个地方叫江家集，囊中空虚，饭都吃不上了，在那练枪打把式卖艺，打算挣俩钱儿。结果练完之后折腾的满身是汗，看热闹的人全都乐了，一哄而散，没人给钱。哎呀，罗毅那阵挺不服气儿，骂了半天，骂你们这些人光看，看我耍狗驼子，谁也不给钱，你们这块这个人呢简直是一点道理都不讲。过来个老头，老头说，壮士啊，别说这话，你别这么说话，我们这儿的人通情达理，为什么不给你钱呢？你练得不好，你要练得好啊，要金子都有，你练这两下谁能给你钱？你这不骗人吗？罗毅不服，老头说，你不服你把那枪给我，我给你练练。哎，我最没能耐，你看看我练练。好吧，

一连，罗毅一手杀了。哎呀，哎呀，我也比我强太多了。跪下的人叫姜桂枝，把罗毅收下了。一看罗毅长得也漂亮，人也不错，留下了干活，家有点什么活叫他干干。查一合计，大丈夫志在四方，老在这商州里眯着多没意思，跟夫人商议，我出去闯荡闯荡，我也做点事儿，将来我来接你。夫人说，你走我不能拦着你啊，我能缠住你吗？我身怀陆甲了，你说要生一孩子得起个名字。罗毅说，这么办，生女孩呢，花了枝儿了燕儿了，你爱叫什么叫什么。要生男孩呢，哎，院里有棵松树，以树为名，叫罗松吧。嗯，我要不在家，你姓林的姓也行，江松也可以，就起了一个字松。说完他走了。后来落到南陈金陵健康府，做了事儿，被丞相发现了。南陈的当朝首相名叫秦旭，秦旭把他物色上，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又有能耐，收在相府。一看人缘都挺好，有一女儿叫秦胜珠，把女儿秦胜珠就许配给罗毅了。没许配之前问他有家没，没有。有媳妇没，没有，没结过婚。哦，没有没有，正好我女儿给你吧。当时马明官的大帅秦吉秦子厚秦琼他爹为妹子的事情还特别来给祝贺来。嗯，哎呀，那南陈大举动，结了婚了。咱举个例子说，那罗毅啊有点像陈世美。你为什么不说家里有妻子？你妻子的肚子都大了，可能都生了，为什么不说呢？贪恋富贵，说实话了，你不给我了，不给我我还得去受罪，这多好啊啊！锦衣玉食，将来我还不得飞黄腾达吗？果然说瞎话把大伙蒙住了，谁都相信了。以后秦胜珠又生下的小罗成，罗成是秦胜珠生的。后来南陈灭了之后，北平王罗毅到了燕云十六州，插起大旗独立造反，大隋统一全国，唯独统一不了他。双方达成条件啊，他是衰唐衙门独立机关，我坐镇燕云十六州，我插着大隋朝的旗子，我是大隋朝的臣，但是我得独立行动，你不救我不投降。隋文帝杨坚一考虑也行啊，我打听，后来打听到了，住在店房里头，要见罗毅，罗毅没敢见，怕夫人知道，这事得保密，要一直，为了叫孩子活的寿命长，叫江松江永年。时光流逝，江松长大成人之后也结了婚了，也生下个小男孩，就是这个江焕呢、啊、就这小孩多少年了。后来呢，一看娘老哭啊，他这事儿心愿未了啊，当儿子的心疼，一想我爹的心也太狠点了，这么办，我们再去一趟北平府见见我爹，哪怕跪着呢哀求他，不要我们没关系，你们老夫妻见见面谈谈，是不是呢？带着江焕赶奔北平，找店房住下，写了封信派人送去，结果石沉大海，没理他那个茬。哎呀，江松有能耐，晚上夜探北平王府，你意思要杀死他，在这后边这个娘，行，肯定他出的坏。结果到了佛堂一看，老王妃秦胜珠啊正吃斋念佛呀，好人呐、啊、不像自己想象的。就听老夫人在佛前念念有词，让佛爷保佑着罗成，罗成上了瓦岗山帮忙去了，盼望儿子平安归来。

0: 求老佛爷保佑。江松一琢磨，我要把老太太给杀了，我也太缺德了，我不能那么干事儿，将来一家人还得团聚呢。先既然我爹这个人这么不懂感情，罗成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去看看，我把话跟罗成说一说，看他什么态度，他同意我们一家人团聚，不同意就抓破脸然后再说。爷儿俩离开北平，赶奔河南瓦岗山，就住在这老僧庙里头了，正好没人。爷儿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夜探瓦岗，看看瓦岗山现在干什么呢。罗成不在这儿呢，到底是罗成，正好遇刺客，罗成追刺客，江松利用这机会把阵图给整出来，留下个纸条，打算找这罗成单独谈话，看看怎么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您听清楚了就行。如今弟兄心，罗成也哭了。罗成一听，原来如此，爹呀，爹呀，你不对呀，你一家人团聚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哎，为兄特替你们祝贺呀，既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我二哥三哥赶紧回山，咱们热烈祝贺。秦琼不住地点头，大家上了马，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回到瓦岗山金融城。书说简短，众人在外面下马，然后走进正殿，程咬金传旨是热烈祝贺。冈山的人凡是有头有脸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参加。大厅之上是笑语欢声，是推杯换盏。徐茂公徐三爷喝了一杯酒之后，转身跟江松说，贤弟啊，阵图可在你的身上啊。军师，阵图就在我的怀中，哎呀，为了我家里的事情，好悬没耽误了军国大事，真是死罪死罪。江松说完了，从怀里头恭恭敬敬把阵图拿出来递给徐茂公。徐三爷的心呢，这才放下。在酒席宴前，大家说说笑笑，各谈论离别之事，谁也没有议论军情。等吃完了喝完了，残席撤下，徐军士安排人让罗成江松江坏哥们休息，哎，给他们留个时间好谈论谈论家里的事儿。把他们安排下去之后，徐军士主张开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魔王千岁队，
1: 对，
0: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秦琼呢，那个人非常心细呀，偷眼看了看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一瞅单雄信，可以不可以呢？
1: 对呀，老五，你得说话呀。
0: 大家把眼光落到赤发灵官单雄信脸上了。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虽然过去在贾柳楼时我们俩人交过手，也弄过不愉快，毕竟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大敌当前，就应该众志成城。既然大家相信罗成，愿意把帅印交他执掌，那不是件好事吗？破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谁不高兴啊？因此小弟没有异议。真的。二爷笑了，好吧，既然五弟这么说，哥哥就放得心了。各位啊，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吧。大家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之后，各自归房休息。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平明早饭之毕，程咬金传旨在银安宝殿召开大会。

瓦岗山带兵的头目全都参加了，一个个服装整齐，是盔明甲亮。混世魔王程咬金居中而坐，上垂手大帅秦琼，下垂手军师徐茂公，还有客人罗成、江松和江焕坐在一旁，其他的人都垂手站立，是两大溜啊。江松头一次到瓦岗山参加这样的会议，心中盘算着，这些人打板算卦的，哎，秦琼无非是衙门的一个差役，程咬金打闷棍套白狼是卖私盐的，这些人能成就得了大事吗？无非也就是乌合之众而已。但是今儿个他一看呢，整个不是那么回事，自己呀猜测的错了。再一瞅这些人，龙腾虎跃，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精神头都十足，哪个都是英雄的气概，看这茶价不次于朝廷啊，他的心里头也肃然起敬。单说程咬金一看人头都到齐了，老程把桌子一拍，弟兄们，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大伙儿憋气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为啥憋气呀？就破不了老杨林的一字长蛇阵，没有办法了，这才把我老兄弟罗成千里迢迢请到河南瓦岗山。这大家都知道，前日我们又多了左膀右臂江松江焕父子也到了咱们的岗山，真是值得可喜可贺呀。今天把众位召进来，不光是为这事儿，主要的要攻打一字长蛇绝命寨。我们大家开了个会，碰了碰头，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二哥秦琼的帅印暂时委托给我老兄弟罗成，这军事指挥权也交给我罗贤弟。从现在开始，没有，这些人一听人家长班的人全都开了会了，人家一致通过，我们有什么意见？再者一说，罗成有能耐，武功也准备好了，再看帅台之上是旗幡招展，台上拜帅印，以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为首，全都跪倒在地，其他的人呼啦朝也全跪下了，对天蒙了誓，拜过神灵，然后大家站起，罗成这才正式了接管帅印和令字帅旗。这叫军权呢、啊、那不是儿戏啊。罗成接过帅印，抱起帅旗，就感到心头有些沉重，肩头有压力。那要破不了一字长蛇绝命阵，自己都没法活。看来瓦岗山上上下下多是万人把希望寄托到我罗某的身上，我要给大家争气啊，千万不能丢人现眼。程咬金等人陪着罗成又二次回到延安宝殿，罗成这才升座帅厅。罗成吩咐了一声，来啊，擂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响三通啊，人心振奋，大家是排列两厢，一个个配全身的戎装，腰悬宝剑，怀抱令子旗，就往帅案后头一坐，是傲骨英风，神圣不可侵犯。洛城二目如电，

非常严肃，往左右看了两眼。各位弟兄，罗成不才，蒙魔王千岁，我表兄秦琼、军师以及各位弟兄的信赖，让我执掌军权，大破长蛇阵。我罗成自愧不如，我没这个本事，但是既然大家拥戴我，又却之不恭，因此我今天愧受降宴了，要求各位弟兄众志成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及早破了长蛇阵，大败隋兵。大家不要忘了，军中以17条禁律54斩为例呀、我是好差事，我脑筋不好，我再重复一遍啊。老兄弟，你是不是叫我领20000人埋伏到对青山，一面10000做好了埋伏，另外呢多准备弓箭手、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老杨林和丁艳平、杨芳等人如果要败走对青山，哎，让他们钻进口袋，我呢把口袋嘴一抓，哎，打他个稳稳当当、结结实实的，是这意思吗？对呀，你理解的很深呐、关于怎样调度，那是四哥你的事儿。老兄弟，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要说一个都跑不了，那我叫吹牛。总而言之，杀他们个屁滚尿流，那你就放心吧。程咬金回归座位，罗成一伸手抄起第8支令箭来，侯军机听令，在。小白猿侯军机兴道道来到近前，躬身施礼：“老兄弟，大元帅，请吩咐。”侯大哥，你是精明强干，有特殊的本事，因此你要办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字长蛇阵能破不能破，全关系到你的身上。哎，我元帅可别这么说呀，你这么说是要我这条小命啊。不过元帅派到我头上，我是万死不辞。侯大哥，你别客气了，你这两下子兄弟我还不清楚吗？我命你率领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还有李成龙，率飞虎军1000要赶奔长蛇阵以北百丈峰，多带引火、信号之物。千万记住，首先要爬上百丈峰，占领关山亭，把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总机关你要死住，然后顺地道赶奔中央无机土指挥台，要在3更天之前迅速占领指挥台。之后你要爬上旗杆，旗杆上的有雕斗，你把雕斗上的灯笼、旗帜全都破坏，使长蛇阵指挥失灵。3更天准时放起信炮，几路大兵都听你的信炮啊，信炮响，一齐往里杀，打他个首尾难顾啊。我说侯大哥，此项任务相当艰巨啊，关乎着咱们大家的成败，你认为如何呀？侯军机一拨了脑袋，够艰巨的呀。罗成说的一点不假呀，真是关乎着破阵的成败呀。侯军机满面严肃，躬身施礼：“元帅放心，我就是投拱地也准胜不准败，如果打了败仗，你砍我的脑袋。”好，接令。是。侯军机把令箭接过，

咱这就是绳子多。对了，离开绳子玩不转。我看这样吧，我一个人先爬上去，到上面找个固定的地点，把绳子固定下来，然后抛下来，你们几个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去，你们爬上去再把绳子系下来，咱这一千弟兄顺这绳全都爬上去了。要求动作要敏捷迅速，千千万万莫叫随兵察觉了，你们懂吗？明白明白。余双人说，这么办，我先上去得了。不不不，我先上，你领人在下边听信儿。再说小白猿侯军机拿了几大盘绳子，斜挎在肩上，缠到腰里，您说这有多大的分量啊？一般人都站不起来。你别看侯军机个儿小，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他把手脚都抹了点松香，为的是发把，要不就爬不上去。然后几步来到峰下，仰面往上看了看，选了适合的攀登地点，就见侯军机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拨来，撑窜起了1丈5-6尺高，啪把藤萝抓住，脚底下踩好了，真是快似猿猴，急似闪电，眨眼就不见了。其他的人仰脸往上看着，真替侯军机掐一把汗，那一手抓不住，一脚蹬空了，直啪就摔下来，倒下的就成馅饼，冒着生命的危险了。单说小白猿，哎，要说一点劲儿不费，那不切合实际，可费点劲儿也不大，以他的本事还真就是不算太费劲儿。顷刻之间爬上100丈峰的峰顶，侯军机片腿上来，先喘气歇了一会儿，哎呀，我的妈呀，累着溜累着溜，探头往下看看，什么也看不见，打量棚往左右瞅瞅，山头上竟是树木，他找棵合适的，这个粗细也能经得住分量，把绳子全解下来了，然后用一头拴到这树上，拽着拽，非常非常结实，又把其他的绳子接上，变成死靠，然后顺着100丈峰咻抛下去了。这绳子突一直深达谷底，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正着急，你看，哎呀，绳子，绳子！抬头一看，这绳子晃晃悠悠，就在众人面前。哥五个也擦拳摸掌，顺着绳陆续的爬上峰顶。他们就6个人，又准备了6条绳子，拴好了，从山头上抛下去。下边飞虎军有当头目的，头目指挥着，顺这绳子陆续爬上山去。那么上去的人再把绳子系下来，倒腾来倒腾去，倒腾去倒腾来，这1000飞虎军偷偷摸摸都上了100丈峰。大家都歇了一歇，一个个兴高采烈。侯军机留下4个头目，率领100人在这看绳子，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万一事情办砸了，咱有退身之地，要把后路给死了怎么办呢？就是死路一条了。还得说侯军机想得非常周到，安排好了之后，带着余下的900人几个头领起身赶奔望山亭。离着望山亭还有半里地，侯军机一打手势，众人是趴伏在地或者隐蔽在树后。侯军机看了看望山亭。

0: 营灯光闪动，似乎有人影，知道这有哨兵啊！你想，这是一字长蛇阵总机关的埋伏地点，能不派重兵把守吗？但据细作探听的，守把的人不超过100人，也许晚间人更少一些。因此，要求作战迅速、干净利落，一个也不能放走。放走一个，到前头一咋呼一送信儿，满砸。侯军基他们又开了个碰头会。这五位弟兄谁也别闲着，其他人在这埋伏着。侯军基趴到耳上一一做了交代，每个人把家伙事儿拽出来，扶着身赶奔望山亭。望山亭是干嘛的？因为这块的风景不错，也不知道哪个年月修这么一座八角凉亭，游山的人呢，走累了，在这歇歇腿儿；日头要晒呢，在这纳纳凉。现在变成军事重地了，离近了才看清，有一对气死风灯，都是大号的，照得非常亮，非常亮。在灯光之下，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都是随兵守把望山亭的头目，其中有四个坐在台阶上，怀抱着刀枪啊，在那打盹儿。为什么呢？一是夜深人静，这山里头比较凉；第二，这么长时间了，长蛇阵一点动静也没有。也说不上瓦岗山什么时候破阵，所以时间一久了，人就懈怠。尽管杨凌三令五申让大家提高警惕，但这个地方偏僻，一般人来不到，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偷袭，所以警惕性这一放松，就坐这儿打开盹儿了。唯独那个当副将的比较精神，时不时地到营房里看一眼，告诉手下的军兵都精神点儿啊，精神点儿，以防着出事儿。说完，他走了。当兵的有老猪腰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不想歇一会儿？哎，故此倒头又睡了。谁也没有想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小白猿侯军机是突然来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有个姓廖的要出手郑清水，所谓出手就是告密，那还用问吗？这是个汉奸卖国贼呀，就是咱们说的二鬼子。其实这个汉奸不光中国有，哪国都有，出卖民族利益，甘心认贼作父，这家伙就这么个人。日本的总督安藤就问他，你怎么知道郑清水这个人，他怎么住在你家啊？姓廖就说了一遍，闹了半天，他一开始也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出卖了这些朋友，投身日本鬼子，这不就是汉奸吗？郑清水就在他家住，他一看这回这是条大鱼，我要把你给出卖了，那日本人得重赏我，因为你是个重要的人物啊，两任总督都在抓你。要不说这个人的可怕呀，人心难测。姓廖的一出手，日本的安藤高兴了，吩咐一声宪兵队军警宪特出队，叫姓廖的在头前领着，赶奔他们家里头。单说郑清水从属是共产党人，奉组织上的分派到了台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组织了无数次罢工。后来日本人才知道有这么个郑清水，其实这也是化名，究竟他的原名叫什么不得而知。郑清水拿着姓廖的当自己的同志了，不知道他投身日寇了，在他家里住着。但今儿个有点反常，郑清水警惕性是比较高的，早晨起来就发现姓廖的不在了，问他媳妇儿，就是姓廖的老婆，说大哥上哪儿去了啊？他出去看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你放心吧，一会儿就回来，顺便买点吃喝。哦，郑清水就有点发现可疑，发现这个女人说话有点变毛变色，不甚自然，心说难道此中有诈，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马上收拾的东西搁在皮包里，带上手枪就要走，但为时已晚。刚到楼梯口，他就发现日本的军人出现了，军警宪特呱呱呱呱全开来了，大门走不了了。他转身回到楼上，隔着窗户往下一看，就见姓廖的指手画脚正指这窗户。郑清水知道走不了了，走不了就走不了，他把短枪拽出来，对准姓廖的在脑袋啪就一枪，这一下给打了个大结盖，这小子什么没得着，哭丘死在马路上了。紧跟着啪啪啪又开了几枪，撂倒几个日本鬼子，日本人马上分散开，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围攻了这座楼，等扑到楼上再找郑清水踪迹皆无，问那个下瘫了的女人郑清水哪去了，这女人说不出话，用手指了指窗户，哦，有一个小窗户，郑清水从这儿跑了。日本人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郊外，等他们发现了郑清水的时候，郑清水已经饮弹自杀，死了也不让你抓活的，在身旁有一堆指挥， 把重要的文件全烧了。日本鬼子他恨透了，共产党的大大可怕呀。就在台湾，日本统治50年，这种事情是前赴后继，没有一天安稳过。日本人就好像坐到火山口上，是日夜不宁，心惊肉跳。光阴似箭，日月蹉跎，现在就到了公元1943年12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再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到了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又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项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9州4国及乌人所决定其他的小岛之内。你们说怎么回事？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该画上句号了，他发动了不义的太平洋战争，激怒了各国元首，各国纷纷出兵，打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打败了，因此列强发表声明，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把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这在台湾的日本的还不服气儿呢，那个总督安藤还哇哇直叫啊，不以为这是真的。在这天的早晨起来，他无心吃早点，正面对着餐桌呆呆发愣的时候，他的秘书跑进来了，没经过他允许，把收音机啪给打开了。这安藤几步跑到收音机旁边，把耳朵贴在上面认真的倾听，那里边传出来清晰低沉像哭一样的声音，有个日本的广播员报告，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4: 八嘎，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真不可思议呀！
3: 把安藤气的把茶碗也摔了，把桌子也周翻了，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屋里滴来溜直转圈。这个消息一传出，日本人全没电了。你再看吧，总督署各衙门的日本人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全没词儿了。天皇陛下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动员日本的军官和所有的臣民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你要是日本人就听天皇的。哎呦，这个消息一传出不要紧，有许多日本的军官忠于天皇的，忠于日本政府的，纷纷剖腹自杀。据说这个剖腹自杀还有不少讲究呢，在自杀这天把亲朋贵友都请来，还有一条讲究，任何人不准解劝，不准竹篮，还得穿上特殊的衣服，把这套碗准备好了，坐还有个姿势，跪也有个姿势， 然后把这刀插入自己的腹中，这是一种光荣，大伙儿得赞成啊！有许多日本人都剖腹自杀了，有的投海了，有的用枪把自己打死了，有的把一家人都杀了而后自己自杀的，这样事儿是数不胜数啊！安藤马上就想到这些事儿了啊，倒吸了一口冷气。日本就完了，台湾占了50年，又回到中国人的手里，日本人在台湾的天下彻底的告吹了，也就是说我们成了丧家之犬。到哪里去？想到后果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浑身上下冒白毛汗呢。他实在在屋里待不下去了，听着听着街上怎么这么热闹，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他换好了便装，带了几个便衣特务保护着他，溜出总督府，来到台北街头一看呢，天下变了，街头的都是中国人，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是敲锣打鼓，耍狮子的，耍龙灯的，到处都是。要以往这么折腾行吗？那早就枪的给，炮的给。现在他敢吗？他不敢了。看见之后，他把眼睛闭上，糟糕，糟糕，完了。同时，他拐进一个胡同，是一条小河，就听见有人吵吵喊喊的。怎么回事？他注目一看，闹了半天，两个日本大兵在这河边洗衣服，当了中国人的道了。有几个中国的老太太指着日本兵的鼻子就骂：“你们还神气什么呢？快滚吧！你们，你们都无条件投降了。这是中国的水，中国人的河，中国人来洗衣服可以，你们算哪头葱？滚滚！”这几个老太太还挺厉害。把日本兵轰到一边去，在这块洗开衣服了，就见那两个日本兵规规矩矩的，嗨嗨，哎呦，安藤一看把眼睛闭上了。曾几何时啊，日本人那可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那在街上扬长一过，中国人像避猫鼠一样躲出多远去。日本人鼻子哼一声，中国人吓得就没脉了。就这老太太早喂狼狗了，嘿嘿，完了完了。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音，他回头一看，一帮中国的老百姓还有小孩拿着石块正追赶几个日本兵，啪啪啪打打打。日本兵是抱头鼠窜，护着脑袋，护着要害部位，把后脊背屁股全交给中国人了。这位再不敢往下看了，安藤一转身回到总督，这唉声叹气，看了看那把天皇御赐的战刀，看来我得剖腹自杀了，但还有点舍不得，那滋味肯定得特难受。哎，最后经过商议之后，准备做移交啊，中国军队哪一天就到了，从天上飞来的，从军舰上过来的，要接管台湾的，得做移交啊。安藤一琢磨，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到日本，我得一家人团聚啊，卸掉千金债啊，管死活呢，一家人也得见个面，在临接交之前呢，趁着还有俩钱儿，怎么办吧，开个告别大会吧。就在台北纪念堂开了一次大会，应邀来的都是日本军官和台湾籍的军官，台湾籍的军官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哎呀，能有几百人大家坐在一起了，往日的欢笑场面荡然无存，一个个好像丧家之犬。安藤露面之后，底下的掌声是稀稀落落， 安藤跟吃苦瓜差不多少，咧嘴笑了笑，这是不笑假装笑。各位，今天举行这次宴会叫告别宴会，过不了几天你我各奔西东。各位在台湾发挥了很大的能量，为天皇和帝国做了许多的贡献，本人除了赏识之外深表感谢。我代表政府和军部向大家三鞠躬，哎呀，他还来个三鞠躬，最后把酒杯举起来，来，为我们的告别，为大家的平安，满人慈悲，干干。台湾籍的军官看了看，日本坐在东边，台湾籍的坐在西边，一看日本的菜饭甚至喝的酒都是上等的，看看自己眼前的酒是劣等酒，菜是一般的菜，这台湾籍的军官就不满意了，啪呀把酒杯一蹲就站起来，我安藤阁下，你刚才说我们为了日本天皇，为了日本政府劳苦功高，是你说的吧？啊，是，你应当一律平等对待，对不对？不对呀，以往就不平等嘛，日本人是日本人，中国人是中国人呢，那差多了，给你们干活就得这样的结果吗？到了今天喜别宴会要告别了，依然不能平等，你看你们吃的什么，你们喝的什么，我们吃的什么，我们喝的什么，哎，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日本人一贯口唱着和平，口唱着仁义道德，他妈一肚子男盗女娼，到亡国了，到投降了，你们心里头还是肮脏，还是不服。哎呀，台湾籍的军官都急了，去他妈的不吃的话，把桌子都揍了。有日本军官在离开，把手枪都拔出来了，对着招桌子的台湾籍军官啪就一枪给撂倒了。台湾籍的军官也不示弱，拔出手枪来打他把鬼子，啪啪啪啪啪啪。安藤一看呢，把酒杯一扔，抱着脑袋从后门他跑了。这场内部征战，台湾籍的军官死伤了30多人，日本人死伤了50多人，是自相残杀呀。安藤一看乱了，乱了，我这个总督什么也不是了，说话毫无

无作用，真是垂头丧气，偏偏在这混时光。有人呢把这件事写了几句顺口溜，说酒瓶与枪弹齐飞，杯盘与战刀同响，一方是激愤已久图报前仇，一方是宣布投降心惊胆怯，一点都不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了不久，接收台湾的中国军队有的从海上坐着军舰到基隆登陆，有的从天上乘着飞机降落在台北机场。消息传出，台北街市上是人山人海，爆竹齐鸣，锣鼓喧天，人人手里捧着大圆饼，表示民族骨肉团圆，有的捧着乌龙茶和台湾各式的水果慰劳祖国的军队。欢迎的队伍前边龙灯会狮子会，简直把天子都要翻过一个个来，老百姓乐的是泪水横流啊。我小时候也经过815日本鬼子完蛋了，中国光复了，中国人都乐疯了，都奔走相告。我亲眼目睹有的人在街上跑，谁也不认识，嘴里就喊小日本投降啦，中国光复啦，中国光复啦，这是一点都不假呀。可见老百姓都爱国，谁不盼着自己的国家强盛啊？那么这次到台湾接管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任命的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中国军队这一露面，在街上是乐舞扬威，奏着军鼓军号，咣咣咣咣咣，咔咵咵咵咵，老百姓把嗓子都喊破了，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咵咵咵咵咵。再看日本人全龟缩到办公室和屋里头，连面都不敢露。到了1945年10月25日，陈仪长官就在台北市公会堂，这公会堂就是现在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总督安藤受降仪式。这个受降仪式您看过电视吗？哎，报道过。再看安藤手举着战刀来到中国长官的近前，把战刀解下来，武装带解下来，举过头顶往那一放，表示投降了。紧跟着他身后的属员放下刀放下枪，一个个行90度的鞠躬礼，然后到后边去列队。围观的老百姓成百上千，可盼到今天了，日本鬼子在台湾统治了50年了，实行了高压政策，杀了多少台湾人呢？数不胜数。这些杀人的魔王终于有了今天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是一切全报。老百姓解气呀，中国人是挺直了腰板。最后日本鬼子分期分批坐着船溜回日本，哎，这是存属的日本人就回去，台湾籍的留在台湾，分别的做了移交。中国政府和军队就接管了一切大权，出榜安民。中国政府的陈仪将军在接受台湾日军投降后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正式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
及全世界报告。

0: 知。电波传遍全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紧跟着，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也这样写道：50年来，当地居民一直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因此他们欢迎中国军队，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该岛人民主要的愿望是和大陆的同胞再行团聚。美国承认，万国承认，台湾岛及澎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我们说，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侵略者，任何人想把台湾分割出去，只能是痴心妄想。
1: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2: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南北朝时期，国家是四分五裂，分为梁、唐、晋、汉、周、南陈、北齐、隋，一个国家变成了大小十几个国家，军阀割据，拥兵自重，争城占地，连年征杀，老百姓是苦不可言呐。单说在山西忻州府五台县管辖下有一座花家峪，这地方啊很背景，有那么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住着一家老花家，本宅的主人叫花狐花百禄，娶妻梁氏，给他生了2女1男，长女取名叫花木兰，次女起个名字叫花木慧，儿子名叫花木立。当时这年景十分难熬啊，农村种地格外的困难，兵荒马乱，贼盗风起，花狐实在维持不了了，后来一赌气参了军了，他就保了大周，后来又保了隋朝，在隋文帝杨坚手下听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在军队里他就熬过了10来年呢。由于战功卓著，又打普通的大头兵就升为一名军将。可在这时候，隋文帝杨坚已经统一全国，自立为大隋的开国皇帝，大赏功臣，国家初步稳定下来了。但是花狐在这10来年当中受了不少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盼着太平了，该享福了，他这身子也垮下来了。花狐无奈，上本要求辞职，隋文帝杨坚不准，后来发现花狐身体确实是不行了，这才答应下来，但必须保留军籍，一旦打起仗来， 花虎还得随时应召回营，赏给他黄金300两，白银2000两，这才回到花家峪。这花虎啊，也算衣锦还乡啊，把小小的花家峪和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全给震动了。一时之间，三亲六故全都找上门来给祝贺了多日。等亲友散去之后，花虎正式转家为民，哎，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这时长女花木兰14岁了，次女花木慧12了，连他的小子花木丽都9岁了。可一家五口无忧无虑，小日子过得也过得去。单说在这一天，花虎夫妻正在房中灯下闲谈。八月的时候，气爽天高，这窗户都开着，屋里都长着灯。两口子计算着把存这俩钱拿出来，在西山呢置他20亩地，再买2头牛，这样日子就更能富足一些。正这时，突然就听见房声，唰唰，哎呀！夫妻二人就一愣。梁氏夫人是家庭妇女，不懂这个，但是花狐经验丰富，他一听就知道有人飞身上房，在顶上窃听。3更半夜，飞匪即到。花狐一咕噜声站起来，噗噗，把屋里的灯纸灭了，顺手把门窗关好，里边就插上了。这屋里头是一团漆黑，梁氏也预感到情况不妙，吓得钻被窝里去了。花狐赶紧把鞋蹬上，从墙上把刀摘下来，摁崩簧是撤刀在手，闪身躲到屋门后头，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往院中观看。他们家这个院儿挺大挺大的，柴火、猪圈、羊圈都在这院里头。尤其到了15了，月亮好像一盏天灯，照的院里头刷亮，看的是非常清楚。就在这时，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噌，飘落在天井当院。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人个儿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是个车轴汉子，青色的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青，腰里杀着袋子，背着刀鞘，手里拎着把鬼头刀。但是五官看不清，因为此人黑灰抹脸，恐怕熟人认出他来，把这脸抹得跟那黑老包差不多。光看见两个白眼珠子和满嘴的白牙，就见这个人压刀跳到院里，冲着屋里的高声喊叫，这声音像老过似的：“哎，我这老花家嘛，我花狐在屋没？你甭关门，装大半算，出来！爷爷早摸好底了，知道你在外边挣回不少银子来。讲不了说不起，哥们儿手头紧张， 打算管你借俩零花钱，知趣的把银子拿出来。哥们儿转身就走，从今之后再也不找你的麻烦，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花狐啊，我叫你全家五口一个也活不了，我不但烧了你的房子，宰了你的人，还得把你的金银抢光。出来！你看这年头就这么乱，也搭着花家峪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太背，这强盗这胆子就这么大，他哇哇暴叫，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可谁敢动啊？都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哈呀。且说花狐，他一看这个形势，就知道想躲是躲不过去了。自己在军队那么多年，满身的功夫，能叫他给镇住吗？花狐就要出去，梁氏伸手把丈夫给拉住。不行啊，你别出去，到了外边非遭毒手不可。妥了，你没看你的堵门在这叫唤，要不把他撵走，今后咱的日子也太平不了，这是把咱们家给惦记上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花狐的厉害。妥了。花狐把夫人梁氏推到一边去，把门开开了，人没出去，先把脸盆扔出去了。他恐怕外边埋伏着人，再打暗器怎么办？扔！啪！外边那个贼一乐，嘿嘿嘿嘿，出来吧，甭变戏法了，我不会暗下毒手的，明人不做暗事。正在这时，花狐也跳到天井大院，就跟这个贼打了照面。花狐一想啊，别把他们得罪的太苦了，我这地方太背呀，远离县城啊，就是官面知道了，现救我也来不及，我的三亲六故又不在眼前呢，因此能说好的还是说好的。花狐单手提刀，点了点头，朋友，你道个腕吧。嘿，甭套我的实话，当贼的没有报名的，少来这套。花狐，把钱拿出来。你准备要多少钱？我得听个数目，不能要的过分。黄金200两。什么？黄金200两？嘿嘿，这不是笑话吗？天上不掉金子，地里不长金子，我又不会生金子，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黄金去？慢说，我没有，即便有的话，嘿嘿，我也不给。好，你胆敢说出不给二字，我叫你知道爷的厉害。找刀，就是一刀。花狐往旁边一闪身，用掌中刀一翻个，扛啷，把贼的刀给压住了。朋友，我姓花的，没得罪过人呐，我希望咱们两个人毕业结冤仇，你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说我当过几年兵，挣了不少钱，这叫胡说呀。皇上是给了我点赏赐，但是我盖房子置地已经花去了大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我们一家五口还得生活呀，要给了你，莫非我们喝西北风不成？我看 你还是另投门路。放屁！

0: 强，本领精通，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身子滴溜溜乱转，动作敏捷，快似流星。花狐一开始还能支持得住，到后来累的是嘘嘘直喘，鼻哇鬓角，大汗淋漓。咱们方才说了，花狐就因为身体多病才辞职回乡的，这一累再一着急，这病可就犯了，就叫着头重脚轻，堪堪不及，让这贼给逼的不住的往后倒退。这个贼一阵阵的狞笑，老家伙，我叫你舍命不舍财，找刀找刀找刀找刀，刷刷刷刷刷刷刷。他们这一吵吵，屋里听得清清的，就惊动了花木兰。木兰一撩背后就坐起来了，赶紧把鞋蹬上，在屋里就滑了。那位说划了什么呢？要找个家事，好到院里帮他爹打贼。他娘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丫头喂，你疯了！你快给我钻被窝里去，你找死！娘啊，你没听见吗？我爹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要不帮忙，他非出事不可，哪有麻烦哎？你是个丫头骗子！”你会什么呢？你出去也得搭上这条命，你就甭管了。娘啊，话可不能这么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何况那又是我爹，就是死我也得出去。
1: 说到这儿，咱得表表花木兰，虽然是个女孩子，男性作风泼辣，动作敏捷，人还非常聪明，还长得还非常好。要不有那么句话，叫山村出美女呀。在这方圆几百里，也没有花木兰这么一个人，长得就像美人图似的。可是她并不娇气，相反体格健壮，十分泼辣。他爹数年前就参军了，那阵木兰还挺小，后来逐渐长大了，从六七岁开始帮着他娘就干活，到九岁该缠脚了。你说那年头有多缺德呀，这个女人到了八九岁该裹足，都用一丈多长的布条非把这两只脚给裹折了，光剩个大脚趾头，二三四五全都折叠起来，把这个人呢，这一生就算断送了。特别是要生为一个女人，这一辈子的痛苦啊！据说嘛，这个发明者就是汉朝的汉武帝。说汉武帝呀，生了个女孩，这个女孩是鸭子脚，有毛病。你这脚多难看呢，这皇家的公主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就这么的，汉武帝出个招，用布把他这俩脚给包起来了，尽量收拢，结果裹的剩了一个尖儿。哎，他一想，光我这女儿这样，全国那脚都跟他不一样，那哪行啊，干脆传一道旨意，是女孩都得包起来，就这样我这女孩不就不例外了吗？不也就不丢人了吗？结果下了一道严旨，从那开始全国的女孩都得缠足。就这条残酷的制度在中国奉行了将近2000年，坑害了多少妇女呀！花木兰也不例外，他生到1300多年以前的南北朝，他正好是处的那时候，也得缠足。但是花木兰这个性挺强，缠了两回疼得要命，

后来一赌气，他不缠，所以他没缠足。就这样，他的生理发育正常，比别的女的没法比呀、啊。别的女孩这一缠足是半残废，花木兰身心健康，因此体格十分健壮。另外，他帮着他娘净干活了，织布、纺线、打柴、买东、倒西、赶车、送粪、种地。通过不断的锻炼，因此他体质十分结实。今天一看他爹，眼看要遭毒手，当女儿的能不急眼吗？要换个旁的女孩，吓得出来哭就对了。花木兰则不然，揉就蹦到地上去了。他一找没有家室怎么办呢？哎，他一看窗户台上摆着一溜瓦盆，原来这花狐啊还挺爱养花，什么仙人球啊、仙人掌啊，还养了不少。那些瓦盆里头装的沙土，木兰一看呢，干脆我就拿这玩意儿打贼吧。他抱起一盆仙人掌来，开开门就到了院里头，喊了一声：“爹，别害怕，女儿助您一臂之力。”花狐一看：“哎呦，孩子，你这不找死吗？”他是干着急没咒念呢。正在这时，木兰把掌中这瓦盆就扔出来了，冲着贼的后脑勺，离得挺近。木兰这劲儿还挺大，这贼不知道是瓦盆，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他赶紧用掌中的鬼头刀往后一撩，开！这一刀正好砍到瓦盆上，哗啦，把瓦盆打碎了，里边的沙土噗，正好弄了贼是一脸呐，把俩眼睛都给迷了，啊！这眼睛一迷，这仗还有个打吗？这小子转胜为败。花狐一看，哟，真没想到啊！往前一根步，啪就一刀背子，正好砍在这个贼后背上，把这贼打了一溜滚。这家还想起来，花狐一根步飞起一腿，踢到他肋叉子上，奔！我叫你动！肋条骨给踢折两根，这回动不了地方。正在这时，房上还有一个呢，来俩贼。咻，这贼就蹦起来了。再看这家伙，周身上下一身青，黑灰抹脸，不让人认出五官来。这位是个细高条，手里头也拎着把刀，抡刀奔花狐就砍。老头一看还有一个呢，转回身又跟他站在一处。本来花狐就没劲儿啊，要没有木兰帮着他，他这条命就没了。你想又来个强贼，他哪能招架得住呢？一伸手就不行了，让这个贼逼得身形滴溜溜乱转，眼看命就保不住了。木兰也急了，这只也不管有什么危险了，在院里转圈一找，看着粪叉了，这粪叉子杆儿还挺粗，前头五个齿儿。木兰抄起粪叉就扑上来了，左一叉右一叉，在后边就伸了手了。双拳难敌四手，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你看俩饭桶揍一个人，这一个人也不好扑了，要没有一定的真功夫，扑了不出去呀。这个贼一看，哈哈，小丫头片子还成精了呢，我宰了你！回过身来，他扑花木兰，老头能干吗？眼睛都红了，休伤我女儿！抖擞精神，抡刀就剁。他转回身来奔花狐，木兰端粪叉又冲上来了。最后木兰一看，这玩意儿也不好使唤，干脆我既飞。

0: 杀得了，我扔出去吧。你说木兰多有主意，离着挺远，他把这飞叉就抛出来了。这贼也搭着没注意，正好插到脖子上头，虽然没要了他的命，但是也受了伤了。这贼光注意拔叉了，花狐利用这机会一脚把他踩翻在地，咣一脚，肋叉子踢折，把俩贼全抓住了。再看这爷俩，通身上下全都湿透了。花狐手拄着刀，不住的喘气，看着女儿不住的微笑。孩子，行啊！爹真没想到啊，我自说养个男孩子顶愣，没想到你比男孩子还强得多呀。木兰也乐了，爹，什么男孩子、女孩子的？只要敢下手，还不都是一样吗？您等等，我宰了他们！丫头，别介！你还敢杀人？怎么不敢？您不在家的时候，宰猪、宰鸡都是我的事儿，您把刀给我得了。花木兰伸手把刀抄起来就要下家伙，被花狐给拦住了。不行，丫头，这是王法呀！你别看他抢咱，咱可没权利杀他呀。既然抓住了，就应该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哟，还那么麻烦，可不是嘛？你才多点个年纪，懂得什么呢？另外，爹爹还得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抢咱家？是受了谁的主使？花狐说到这儿，把刀接过来。冲着俩贼断喝一声：“呆！别耍死狗！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还不从实讲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花蝴蝶一眼就看出翻江鼠蒋平，这小子大喊一声啊，群贼正在屋坐着，听他这么一喊，一阵大乱。什么？他是蒋平，大武艺，别让他跑了，抓住他！一个个甩大肠，牙似虎铁乱飞，苍当啷各拽刀剑，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就把蒋四爷给包围了。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也为之一愣，好了。登车定睛看看蒋平，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蒋四爷心里头一惊，后来他一想，我别承认，花蝴蝶跟我黑天见过面，时间并不长，也许这小子是诈我，我得稳住神儿啊。想到这儿，一不慌二不忙，付之一笑。我说这位大概您认错人了吧，贫道自幼出家，在白云山大白云观，您说的那个大武艺开封府，我听这词儿新鲜，似乎与贫道毫无关系。我众位可不要误会啊，你们拿刀动枪，这是何苦来的呢？三言两语把这个气氛就缓和下来了。邓车一想，背不住花蝴蝶认错人了，他妈的这小子跑到我这儿来，不知道怎么溜须好了，正赶上我过寿诞之日，给我找了一个丧气。他还很不满意花蝴蝶，县长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赶紧下去吧。
4: 无量寿佛，多谢庄主爷。
3: 说着话，蒋平抱取鱼骨桶，拿起鱼骨剪板，转身要走。花蝴蝶弄了个大煤气儿，这小子一想，

0: 是江平，凭我的眼力一定看不错。但大伙都不相信，这怎么办？这小子还不死心，逮后的又喊了一声：“站住！你把那鱼骨桶拿过来，我看看。”没等蒋平同意，花蝴蝶往上一窜，把鱼骨桶抢过来，用手一掂，那挺沉。这里边搁着东西，把盖儿拧开，他往地下一倒，擦嘞个嘞个嘞个嘞，坏喽！把蒋平的分水峨眉刺倒到地下了。这一下是真相大白。花蝴蝶用手一指，姓蒋的，你还狡猾不？你不承认行吗？庄主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蒋平一看呢，瞒不了了，一伸手捡起分水峨眉刺，凝身往外就送。那哪走得了啊？被群贼前后围住，各拉家伙就伸了手了，踢踏踢踏踢踏。蒋平一看坏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打下去自己呀、非死不可。当然了，死倒是不怕，他丢人呢，要不怎么叫光棍掉耍巴人的呢？蒋平明知的不行，把分水峨眉刺嘡啷啷往地下一扔，往地下一躺，来吧，给爷来个痛快，不打了。这么也是死，显着光棍。邓车喝令一声，绑，把蒋平绑起来了。当时就审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翻江鼠？然也，你算猜对了，正是你家蒋四爷。蒋平，你化妆个道士来此何干？
1: 抓贼来了，跟你们没完呢，一个贼也跑不了。今天我是收庄带包院。
0: 花蝴蝶一听蹦过来，啪给蒋四爷就来个嘴巴。小子，这是什么地方？你跑这儿猖狂来了？这不是你们开封府？打他打他！把蒋四爷就一顿胖揍。
1: 那么能好得了吗？邓车一琢磨，无缘无故吴蜀弟兄来了，
0: 要真像蒋平说的那样来抄我的邓家谱，
1: 这还不好办了呢。
0: 我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为了弄清这个底细，他决定从蒋平的嘴里把这口供要出来。因此他吩咐一声，把蒋四爷吊到院里的一棵树上，衣服扒掉了，往穿个裤衩，旁边准备了一只水桶，几条鞭子。邓车站在廊檐下就审讯：“蒋平，你们来了多少人？都埋伏到什么地方？还不从实的讲来！”
1: 姓邓的，
0: 魏从说这话，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倒当了官了，审问起我来了，
1: 哎？告诉你，来的人可不少，究竟有多少我可不告诉你，你要想从我嘴里问实话没门儿。
0: 邓车一听急了，打花蝴蝶自告奋勇，乐意长这个形，他恨透了吴蜀弟兄，特别是关系自己的命运，他更想听一听大武艺来了几个，用什么办法要捕捉他。所以他迈步过来，把袖面往上一挽，鞭子抄起来，在桶里头站了两下。姓蒋的，你说实话不？
1: 嘿，就是不说。
0: 那我可对不起点儿。

0: 没脑袋没屁股就下了死手了。这个鞭子抽人呢啊，最疼不过了。这抽上就一条血线呢，鞭子往回一抽，皮开肉绽，再来一下，血肉横飞呀，那不是一般人能忍受得了的。到了现在，翻江鼠蒋平牙关一咬，心一横，把这70多斤就豁出去了。你看挨着打，蒋平这嘴还不老实呢，打一下他顶一句，打得好，啪，哎，打得不错，啪，打得太过瘾了，哎，小子你使点劲儿，没吃饭是怎么的，爷爷身上最近太不舒服，就想叫你好好给我打一顿，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啪，这能不吃亏吗？最后把蒋平打的是死去活来呀，昏过去，凉水喷醒，又打死过去，又拿香给熏醒了，浑身上下血肉模糊，蒋平连眼都睁不开。蒋四爷一想，完喽，想不到我死的邓家虎啊，难道一说我就这么活活叫他们打死，不能那么傻呀，留得三寸气在就能报仇雪恨。我别太犟了，但是也不能跟他们说小话。蒋平有个绝招，能装死，打着打着就见蒋平往上一扬脖子，俩眼一翻，啪啪，哎哎，花蝴蝶一抬头一看，完了，庄主，这小子又没气儿了，熏，哪止这一熏，熏不过来了，摸摸心口窝，蹦蹦蹦蹦，还有点跳动，还有点热气儿。邓车一看，算了，拉出去砍了。跟邓车坐在一起，正谈这白天发生的事儿。有的人预测这事儿完不了，可能三侠五义都得来。邓家堡就是有一场大乱，有的人预测这个事儿出于偶然，也不见得那么严重。大家商议来商议去，决定还是有防备的好。而正这时候，门上人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人拜望，谁呀？这有张片子，您看看。邓车接过来一看，上头欧阳春三个字，神手大圣铁臂猿猴，当时这脸就变色了。来了几个，就一个人，这贼不知道是谁。庄主哥哥，谁来了？
1: 各位，欧阳春来了。
0: 欧阳春来了，
1: 多数的这贼心里头当时就冷起来，人的名树的眼，要说不怕欧阳春那是吹着了，有那个别的胆小的贼都尿裤子里头，心想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我们抓住蒋平，他跟着就到了。你看到没，今儿个邓家堡热闹了。
0: 这邓车呢，既怕北侠又不怕，怕人家名誉太大了，不怕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现在他人多势众，就是欧阳春一个人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一想，既然欧阳春以礼相待，人家先递了名片来拜望我来了，你说我不好好招待，显着我这人是个小人，也像我惧怕他似的。想罢多时，吩咐一声，
1: 哎，列队迎接。
0: 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

0: 率领群贼来到大门的外边，吩咐一声，中门大开，院子里头点起灯球火把，真是亮如白昼。这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楚。邓车迈大步来到府门外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个人。就见欧阳春显着肚子挎着龟灵七宝刀，稳如泰山，在那儿站着。他们两人不只见过一次面了。邓车赶紧抢步起身，来到北侠面前躬身施礼：“老侠客，一向可好？”邓某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哈哈哈哈，欢迎欢迎。欧阳春呢也得以礼相待。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有这么大的能耐，不管生多大的气，发多大的火，表面上带不出来。欧阳春赶紧把邓车拉住：“邓庄主，太客气了，今天登门拜望，有点小事向庄主求教。”“哎呀，老侠客，您太客气，往里请往里请。”携手揽腕到了大厅里面，群贼都没言语，瞪着眼睛观看形势的变化。只要邓车一声令下，这帮人拉家伙就动手。欧阳春连看他们都没看见，往正座上一坐，邓车是撤座相陪，命仆人献茶。喝了两口，邓车就问：“老侠客，您是个盲人，什么时候到的中原？怎么想起来到碧宅来看望？一定是有事儿吧？”“邓庄主，你说的不假，老父此次登门确实有点小事。我敢问庄主，你们这儿来没来一个采花贼叫花蝴蝶？
1: 这
0: 另外翻江鼠蒋平来没来过？此人现在何处？麻烦庄主你把话赏下来。第一，把这个采花贼花蝴蝶交给老朽，我把他扭送官府，按律治罪。把蒋平给了我，我要问问蒋泽长，他都受了哪些罪，什么人把他抓住的？邓庄主，你看怎么样？
1: 臣这问题。
0: 邓车是张口结舌，他没想到欧阳春连弯都没拐，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了什么。他又一想，我邓车是个人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怕了欧阳春，往后在江湖上我怎么立得住啊？想到这儿，他不冲假冲，不横假横，把那张大驴脸一扑了。老侠客，痛快痛快，我就喜欢您这样的人。方才您问这两件事儿，我现在就奉告，花蝴蝶在我这儿，不但在我这儿，就是他。他往人群里边一指，把花蝴蝶吓得一蹦，二话没说，底下放了个屁。心说话，邓车有你这么干的？我就怕别人知道，你怎么还告诉欧阳春了？这大紫胖子过来抓我怎么办？脸儿他也变色了，欧阳春的眼睛往那边一溜，像钩子一样把花蝴蝶就搭住了。这回他没个跑了，欧阳春这眼睛就这么毒，只要见一回，你怎么化妆也躲不过去。

邓车接着往下说，至于您问的蒋平也来了，他化妆改扮装个道士，跑到我的邓家谱前来捣乱，夜已被本庄主蒋他拿获，现在押入死囚牢。欧阳春点了点头，多谢庄主。那么方才我说了，我要想把这两件事儿全都揽下来，把这两个人都交给我，庄主你看怎么样？老侠客，可以，我可以把人交给你，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欧阳春就问，那么你就说吧。老侠，你凭什么要这两个人？欧阳春把七宝刀拽在面前，用手拍拍那刀把，不凭别的，就凭他。欧阳春，你要以武力压我不成？既然如此，人可不能给你，你得露出两手来。真把姓邓的赢了，讲不了说不起。慢说这两件事，两千件、两万件，我全都答应。要赢不了我邓车，欧阳春，慢说这两件事你办不到，连你也走不了。他这一提高声音，这帮贼都跟着来劲儿了，走不了，欧阳春你走不了，连拍桌子再敲板凳。欧阳春根本没理他。邓车，既然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只有武力解决喽，那是自然。那好，是文打，是武战，那么请你挑个地方，屋里头狭窄，咱们到院里来。好，头前带路。哇，群贼都到了院里，一听说要打仗，都来了能耐了，甩大衣的，紧大带的，摁帽子，提靴子，各抄兵刃在手，围了个月牙形。人家这贼呀，四五百号，欧阳春那面就光棍一个人。你别看这样，也不是因为他胖啊，还是为什么？哎，真把这个阵给压住了。就见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身边背后背着三角插拔弹弓，斜挎着弹囊，在仆人手里一伸手，接过他那把锯齿飞镰大砍刀。这口刀是长杆的，就像那个关羽骑马耍那大刀一样，有赞为证。这把刀真奥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回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这把大刀跟门扇似的，邓车在掌中一托，飞身行，跳到北侠的面前。老侠客，你亮招吧。好好好好，欧阳春久经大敌呀，能拿他当盘菜吗？把长大的衣服慢慢的脱了，卷了卷，背在背后，把七宝刀拽过来，套好了玩手套，大胖子哥一摁崩簧，嘎嘣，呲铃铃铃铃铃，七宝刀出鞘，在这院里头就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这把刀真亮啊，据说是禹王治水留下的宝器，当然了，这只是个传说。欧阳春把刀在掌中一托，钉子步站好。邓庄主，请进招吧。老侠客，你请。不，还是你请。我向来身手都让别人先进招。

既然如此，邓某得罪了。话到，兵刃到，大刀是力劈华山，照转，一道寒光斜肩铲地，奔北下就砍下来了。你看这个使大刀在马上它容易，在步下不容易。

横着出去有一丈五六，大刀走空了。欧阳冲并没进招，再看邓彻一招走空，往前一根步，搬刀头现刀转，大刀当枪使，招三愣一个尖儿，奔欧阳春前心变点，这家要捅上就漏了，可惜他捅不上。欧阳春滴溜一转身，这一下又走空了。邓彻呢，刀走下盘，唰奔北侠的双腿，老侠个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叫旱地拔葱。邓彻的刀从脚底下又走空了，连着北侠三招没还手，邓彻就一愣啊，老侠客，你烟何不还手？邓彻，方才我说过了，我这个人向来不先伸手，而且还有个老毛病，必须让别人三招。现在我给你数着三招可过了，你再要伸手，我可要得罪了。哎呀，欧阳春，谁领你的情，治你的谢呀？你让不让能怎么的？别招刀，唰，又一刀。欧阳春这才还招，两个人站在一处，群贼几百双眼睛，眼睛不错的看着，一瞅欧阳春，那真是厉害。姜是老的辣，别看那么胖，打起仗来十分的灵活，蹿蹦跳绕，左右躲闪，掌中这把七把刀是光滑缭绕，刀上带着冷风，围着邓彻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是刀刀不离后脑勺啊！真给粘上，脑袋就搬家了。那么他们两个人在这打着，咱且不说，单说人群里的花蝴蝶，这小子比什么人都狡猾，他看着看着心里头一动，哎呀，暗叫道，江冲啊江冲啊，你傻了吧唧的，你看什么呢你？哎，如果说欧阳春取胜，或者他再来了帮手，邓家土就瓦解冰消，人家别人都不在乎，唯独我受得了吗？官府悬赏严拿的人物，把我逮着就得凌迟处死啊，我还看什么呢？哎，36招走为上策，大爷溜之乎吧，你们爱谁赢谁赢，爱谁败谁败，没我的事儿，就是这个主意。这个小子想到这儿，假装肚子疼，这是给两旁的人做戏。怎么这肚子还坏，可能吃东西不对付。他念这三七儿往后一吞，在人群之中出来了，扭回头一看，人们光注意战场，谁也没注意他。花蝴蝶心中高兴，一拐弯滋溜进了胡同，飘身行上墙，三晃两晃到了邓家铺外头，顺着大道往前一大腰，官面来抓他不能给呀。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人单势孤，倘若半路上遇上三侠五义的人，我活得了吗？再这一说呢，欧阳春未必就占上风，如果说他打了败仗，人家邓大人一找我没了，我哪儿去了，显着我太不够意思了。不行，他一琢磨，我还得回去。哎，如果说邓车赢了，我假装上厕所又出来了，在人群里一混，谁也不知道我有心逃走。假如说邓车要输了，形势不妙，我再逃跑也不为迟晚。对，

这小子跑出三里地又回来了，他不敢上前院去，决定找个肃静的地方呢，听听前院的信儿。哪儿肃静呢？他转来转去，就转到葡萄架那院去。他东看看西看看，哎，这葡萄架这地方挺隐蔽啊，干脆我钻那里边待着去得了。就这么的，他后背对着葡萄架，他往里蹭。他可做梦没想到里边还有背呢，谁呀？蒋平啊。韩章把蒋平救出来以后，蒋四爷也把花蝴蝶吓死，他也不知道后头还有一位，他那精神全在前院呢。所以这一嗓子吓得他真魂出窍，就觉着脖子。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习惯吃太甜的人呢，患有了45种疾病的风险就会变高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吃到的蛋糕、饼干、糖果、甜饮料，开心的时候呢来吃一点甜食庆祝一下，情绪低落的时候哈也要吃一点甜食来自我安慰。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高糖摄入呢和45种疾病的风险增大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解读甜食到底是怎么诱惑你的，并且呢教会各位在不戒糖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健康的吃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充足，就可以把不良的影响呢去降到了一个最低的限度。而如果说比正常的量减少了500到600千卡的话，那无论您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份食谱啊，我们的身体都会难免感觉到不满足的，容易发生营养不良还有食欲暴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营养基础比较好哈，或许呢是能够坚持个几个月的。但是如果原本营养基础就不那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像是营养不良啊、贫血呀、还有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醒大家啊，长期低热量的饮食呢是万不可取的，因为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低于了1200千卡的饮食呢就不能够由我们个人来随便使用了，800千卡以下呢就更不能够轻易使用了，因为不仅容易发生了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还有可能会出现了明显的健康损害。而现在网上还有很多那些低热量的食谱嘛，热量值呢是低于了每天800千卡的，甚至有一些还会让我们连续几天绝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大量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法也是非常不靠谱的。而食物的热量值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遵循几个规律哈，简单的去判断高低。第一个呢就是看水分的含量，同类食物当中水分含量越大热量值越低，反之呢干货越多热量值就越高了。举一个例子哈，不同的蔬菜水分大的蔬菜的热量是最低的。比如说呢像冬瓜、黄瓜和生菜等等，它们的热量呢大概是100克当中啊只有10到20千卡。而甜豌豆、豆角呢也算是高水分的食物了，但是干货呢会略多一点，它们的热量呢就到了每100克当中还有了30到50千卡。另外呢像含有了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的哈，热量就更高了，每100克的水平呢是能够达到了60到80千卡。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像是水果、蔬菜、果汁、甜饮料等等这些食物呢，碳水化合物越高热量就越高。而这类食物当中呢通常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榴莲和牛油果就例外了。蛋白质呢通常也比较低哈，因为它们的热量呢主要来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包括了糖和淀粉，特别是糖。同样的一种水果呢比较甜的品种就比不甜的品种热量要更高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脂肪的含量了，比如说哈，一克蛋白质和淀粉它糖的热量呢是4000卡，而一克脂肪呢是9000卡，所以说干货数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之下呢，脂肪的比例越大热量值就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量很低的完整的植物种子哈，红小豆的热量呢是每100克含有了324千卡，黄豆呢是390，花生呢是574，因为它们三者的脂肪含量呢分别是0.6%、16%和44%。最后一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消化和吸收率了，在标注热量值一样高的情况之下呢，消化

吸收率越高，热量就越高了。那么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呢，会延缓消化吸收的速度，抗性淀粉呢也不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抗性淀粉呢往往也被算在了热量值里哈，抗性淀粉呢很难能够在小肠当中消化的，它会直接进入到大肠当中，成为了大肠当中有益的细菌的粮食，产生了有助健康的短链脂肪酸。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是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的，但是经过了精致的加工呢，去掉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消化和吸收率通常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米饭、馒头、饼干和面包等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那么食物的烹饪方式和咀嚼程度呢，也会影响了消化的时间。煮透了、烧熟了、充分的咀嚼的食物呢，是更容易消化的。而其实日常的饮食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根据消化的时长来搭配三餐的。食物搭配呢，会影响到胃排空的速度。如果说排空延迟，那么一直胀着的话，也是会很难受的。如果说排空的太快，很可能呢是没有到下一顿我们就已经饿了。那搭配的原则呢是脂肪含量越高，吃得越丰富，消化时间就会越长。早午餐呢，我们可以来吃得丰富一点，保证身体的能量充足。晚餐呢就不要太丰盛了，是有助于胃排空，能够顺利入睡的。肉食呢最好是安排在早上和午餐，晚餐呢是以好消化的碳水和蔬菜为主。另外呢，像是一些高脂的五花肉和鸡皮呢是可以偶尔吃的，低脂高蛋白的鱼虾、鸡胸肉还有牛肉呢是可以每天咱们换着来吃。那么到底哈，每一餐咱们什么东西该吃多少呢？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易记版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每餐大概就是两个拳头左右的蔬菜、一个拳头左右的主食和一个拳头左右的高蛋白的食物。另外呢，每天我们要吃一到两个拳头左右的水果，还有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五个麻酱块大小的豆腐。喝水呢是不要少过1500毫升的，吃油不要超过3个白瓷勺的量，还有呢就是吃盐不要超过一个啤酒瓶盖的量，不要超过一个手掌大小的红肉。那么平均呢，每天摄入食物大概是在12种以上，每周可以达到25种以上。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到的哈，就是一个拖延症的患者，抑郁、疼痛和失眠的风险都在增加。
1: 为什么彷徨就不彷徨，为什么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
0: 相信呢，每一个拖延症的患者都曾经暗暗地发过誓啊，就是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拖到最后了。但是现实呢，却总是，哎呦，算了，明天再做哈，也来得及。而最近呢，这样的一项最新的研究也已经提醒了，拖延呢会全方位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抑郁、焦虑等等。而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影响呢，会持续9个月之久。咱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爱拖延的人大多都是有这三个特点的。拖延症呢，就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要把计划做的事情呢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呢，就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者说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呢几乎都会拖延生活当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它的进度条呢永远都是在拖延，在慢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这样的人群呢，通常也有着这样的一些个性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是做不到的，畏难的情绪是很强烈的，左顾右盼，焦虑无助，所以呢就会故意的拖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完美主义的倾向了。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的，而是不太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对自己要求过高了，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压力很大，所以呢就会难以开始动手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情绪容易波动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呢，责任意识是比较弱的哈，容易得过且过，那么情绪呢也比较容易波动，花太多的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所以说就浪费了这个精力和时间了。
1: 我想飞到天上去。
0: 而拖延症的拖延习惯或者说行为所造成的这种消极的后果呢，它其实会让人产生那种沮丧的、过度压抑的、过度烦躁的、自责和负罪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而这样的一些情绪呢，持续积压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和我们的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呢产生了那种很重大的影响，比如说长期拖延和抑郁焦虑的风险增加，还有那种高血压、心脏病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呢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公式哈，它是可以治愈拖延症的。加拿大的心理学家呢也已经认为了，人们迟迟不肯行动呢，能拖则拖哈，主要是因为这四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强烈的愉快感；而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第四个呢，是目标太大太远了。那么据此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式，就是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或者分心再乘以目标。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公式呢，我们就可以个个来击破哈，去提高自己的行动力了。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建立信心。当我们没有自信去把一件事情做完或者是做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多半是不愿意去踏出第一步的。那么提升信心呢，除了要客观的来评价我们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来提高我们的实力。那么第二个呢，是获得愉悦感。愉悦感呢是来自于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完成之后哈，我们获得了成果和回报的时候这种感觉。而这种回报呢，它可以分为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说某项工作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和报酬的话，你可能会更有动力去做的。那么在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酬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任务当中来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永远都是真理。我们要多多的去发掘事情本身的一些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了享受。

想飞到天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哈，就是减少分心了。那么保持注意力呢，是需要消耗精力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规律的休息哈，让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个很良好的状态。另外呢，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我们的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呢，是有利于快速的进入到工作状态的。还有呢，就是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注意力，要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哈，来攻克我们任务最难和最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细分目标，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呢，对此时此刻

快速的进入到工作状态的。还有呢，就是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注意力，要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哈，来攻克我们任务最难和最重要的部分。那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细分目标，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呢，对此时此刻

0: 阳气收敛之时，天地之气呢都闭合了，人呢也是需要静养的。姜呢又是属于那种性温胃辛主发散的，这个时候咱们吃姜呢就容易出现了口干咽燥、心烦不寐、盗汗心悸和咽痛咽哑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夜不食姜嘛。但是哈，说晚吃姜赛砒霜的这个程度可能就有一点夸张了。你想一想，平时晚餐呢有不少菜其实我们都是会用到生姜的，那么如果真的是毒如砒霜的话，大家岂不是已经中毒很深了吗？所以说晚上炒菜的时候哈，适量的用一点生姜来调味其实是无碍的，那只不过说我们需要控制在3克到9克之间吧，就是量稍微少一点。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有几类人晚上就最好不要吃生姜了。第一个呢，就是内热很重的人，他的表现呢就是以肺热、胃热、口臭、痔疮等等。生姜呢是属于那种性辛温的，内热重的人吃了之后呢是会加重这个症状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阴虚体质的人，经常表现呢就是手心和脚心呢是容易发热的，口干舌燥，爱发火，皮肤比较干，睡不好等等这样的症状。而这类人吃了生姜之后呢是会加重我们上述的这些情况的，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肝热目疾的病者，生姜呢是性辛温的嘛，那么食用过多呢容易引发的就是人体内的肝火旺盛，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而还有一类呢，就是胃溃疡的患者，生姜当中呢含有大量的姜辣素，会对胃黏膜呢造成了一些刺激，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而食用生姜呢是不利于胃溃疡患者的病情恢复的。好的，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百科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
1: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及省委具体安排，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学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省政协党员干部和政协委员政治忠诚更加牢固，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履职导向更加端正，担当作风更加严实，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
2: 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强化以学铸魂，在学上持续深化，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忠诚。要坚持刀刃向内，纠治偏差不足，对照正确政绩观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制度规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此次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在力上持续用力。要坚持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的工作，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好辽视好商量、辽视为人民协商平台，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干上渐行渐效。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环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全链条落实，

0: 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坚定自觉，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优化监督方式，密切两个联系，提升履职效能，要突出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现贡献人大力量。
0: 本台记者东宝琦、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强化守正创新的履职担当，永葆从严务实的优良作风，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加强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强化法治供给。 持续跟踪防震减灾、易法易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在葫芦岛新城市小坝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渔业经营者邵宝新。
2: 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两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3: 大鱼7-8米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收的。
2: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海鲜收购商孙才静：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4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0: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安徽游客陈先生：
4: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灯啊很好，下次还来。
1: 今年海捕大批刚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金秋九月，辽丰葡萄迎来集中上市，在辽阳灯塔，葡萄种植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品质提升。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刘雨涵一起走进葡萄园，看辽丰葡萄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升级的新路子。
5: 这里是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抓紧采摘。

0: 的凉风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不仅是果形更大更饱满，并且这个硬度确实也是更扎实更强了。不仅这样啊，今年从采摘这个环节开始就已经做了果品分级，让好葡萄真正的卖上好价钱。
1: 辽阳灯塔是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波告诉记者，硬度上来了，果皮果肉轻松分离，葡萄可以实现手掰，这样品质的葡萄一串就能卖到199元。
2: 我们现在限制产量，一亩地不会超过2500斤，这样呢，果的硬度就会上来。像以前那个农民都是让它吹红啊，现在我们那是人家必须生长期够，然后让它完全熟熟，到那个市场端，然后和消费者手里头的，不但果儿好啊，包装也比较漂亮啊，出口卖到迪拜呀、马来西亚呀、澳大利亚。
3: 今年当地还把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实景带货，销售半径一下子扩展到全国各地。自媒体达人潘磊，
4: 让顾客能直观地看到这个水果从摘下来一直到他家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销量的话，大概是每天能出1000单左右。
3: 产销升级只是起点，灯塔市更以农文旅融合和 IP 赋能为抓手，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辽阳灯塔市委农办秘书主任室主任吴浩，
5: 希望说通过采摘文旅以及这个影视 IP 赋能这些新型的宣传媒介，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辽峰葡萄，也想把这个从传统的卖产量向卖品质、卖品牌、卖体验进行一个优化转型。
1: 本台记者童心卢小可报道，昨天辽宁金融监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证监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内金融领域行业协会及10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发布金融业十大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并揭晓年度受欢迎金融教育作品。
3: 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主阵地设于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市人民广场，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知识集市、互动体验、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并提供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金融数字赋能消费、保护个人信息等内容，组织全省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周龙飞、张红民报道，职业教育讲台连着车间、课堂对接产业。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旭20载深耕新能源汽车教学一线，近日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面对近年来汽车产业加快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周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把企业一线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
7: 我更在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希望他能够具备再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地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3: 课堂上，周旭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排查，在一次次训练中锤炼技能。学生董家辉，
8: 在一次次排查推演中，我们不仅练熟了专业技能，更养成了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职业习惯。
3: 以赛促学，暑假期间周旭放弃休息，带领学生封闭集训，全力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郭莹，
9: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分钟之内敲完11段代码这个极限的任务，是周老师一次次的鼓励、纠错、复盘，给予了我冲击赛场最大的底气。
1: 周旭还主动参与援疆支教，把辽宁执教的经验带到边疆，以技育才，以责担当。周旭20载初心不改，不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7: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而职业教育老师呢，要紧跟汽车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丰富自身的技能。
3: 本台记者童月、张洪民报道。有着78年历史的沈阳马路湾新华书店，不仅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辽宁首家红色主题书店。近日，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走进书店，窑洞风格的红色主题展区格外醒目。经理段丽丽，
10: 这里有黄泥土复原的窑洞，复古的窗棂，里面还有煤油灯。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就是延安时期我们这些精神内核。我们是希望通过把红色的文化进入到书店中，让现在的读者能感受革命时期的精神。
3: 段丽丽向记者介绍，作为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发展变迁，还留下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三句版税的动人佳话。
10: 我们马路湾新华书店之前叫东北书店，发行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在1949年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英，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拜访了许广平夫人，希望补付他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版税，但是多次都被许广平拒绝了。最后呢，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刚迁入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
1: 如今这家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书店还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红色历史。
11: 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是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来的一些活动，
12: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就是感受这一个就是很好这个氛围。
1: 从1948年的革命火种到2026年的文化地标，这家老字号书店以独特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创新活力，让红色基因在缕缕书香中代代相传。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海区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和沈阜示范区11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25摄氏度，本溪20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

0: 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

0: 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0: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3: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4: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7: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7: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7: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7: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7: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7: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午，
7: 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 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25%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 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 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曼、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
1: 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1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东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明格坚持以创新宣讲赋能政策落地，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疑惑，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连心桥。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家庭农场是盘活乡土资源、带动农户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县聚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加码政策扶持，规范培育技术赋能服务保障，精准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小农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现代农业加速转型。金秋九月，胡家镇段标家庭农场的800余亩水稻郁郁葱葱，长势良好。作为域内规模较大的稻蟹种养家庭农场，段标家庭农场全部采用优质盐青系列水稻品种，抗倒伏、耐高温，适配本地水土，既能保障稻米优质高产，又能为河蟹遮阴护水，营造稳定栖息环境。得益于机械化升级和标准化管护，农场全程实现精细化、机械化作业，稻蟹双产稳步提升，母菌效益持续走高。今年年初，为扩大种养规模，更新苗种和设备，在金融惠农政策支持下，段标3天时间便顺利拿到200万元贷款，稳稳解决扩产难题，让种养底气更足。
1: 政府资金这块给予贷款的扶持是有的贴息，有的免息，给了很大的帮助。河蟹养殖这块技术不过关的时候，他们1对1的辅导，对我们帮助相当大。下一步我们自己啊，还想多保点地儿，多养点螃蟹，把螃蟹一定养好，品质高上去，争取来年走向更高的一个阶段吧。
0: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对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有着重大意义。14五以来的这5年，我县在政策扶持、金融助力、技术指导等方面赋能，持续加大示范创建力度，以典型引领带动整体提升，逐步实现家庭农场从数量增长向质量跃升转变。为破解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短板、管理难题，我县立足盘山稻蟹共生特色农业优势，引导家庭农场立足本土资源，跳出单一种植养殖模式，大力推广稻蟹、稻虾、稻鱼等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推动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绿色农业模式遍地开花。以此为契机，众多家庭农场也告别了传统粗放种养方式，全面采用标准化生产流程，在水质管控、饵料配比、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环节实现规范化作业，既守护了辽河沿岸农业生态底色，又大幅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与附加值。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全县家庭农场业态持续拓宽，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发展家庭农场700余家，较5年前实现数倍增长，成功培育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8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数10家，形成县级全覆盖、市级成梯队、省级树标杆的良好发展格局。数据见证蜕变成效，如今的盘山家庭农场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乡村产业振兴的排头兵，农民增收致富的领头雁。15五时期， 我县将持续深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断完善惠农扶持政策，强化技术服务保障，壮大示范主体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推动家庭农场规范化、品牌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郑博文报道。金秋九月，一股青春的力量正悄然涌入盘山乡野。日前，盘山县2026年度新招募3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正式完成岗位对接，12名青年学子怀揣热忱与理想，即将奔赴全县各镇街，在乡村振兴的广袤天地间落笔开篇。不同于传统的会议室座谈，今年的岗前引导被赋予更多温情与深意。见面会上，县就

0: 业人才和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围绕政策待遇、岗位职责、纪律要求、成长保障等方面开展岗前培训，既讲清了基层工作的使命和光荣，也坦诚道出其中的辛苦与磨砺，为青年们上好奔赴基层的第一堂课。盘山县三支一扶计划服务人员彭新慧：
1: 从一名学生到一名下基层的青年干部，我们要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间，要俯下身沉下心，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实事，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在基层这个大舞台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风采。
0: 简短的见面会后，工作人员陪伴即将服务于太平街道的新成员王壮与张一多，踏上他们未来挥洒汗水的热土。在街道便民服务大厅，窗口业务有序运转，社保经办诉求接待、便民代办等一件件民生实事在这里落地落实。两名青年实地观摩窗口办事流程，近距离感受基层工作的烟火气息，真切体会到基层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田间地头的耕耘、百姓家中的冷暖、一桩桩琐碎却紧要的民生实事。盘山县三支一扶计划服务人员张一多：
2: 未来的工作中，我肯定也是要跟群众多交流，要跟上司多汇报，要跟同事多沟通，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作为盘锦人，我也希望自己能为乡村父老做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助力乡村振兴。
0: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三支一扶计划作为引导高校毕业生下沉基层的重要载体，为盘山补齐基层人才短板、推进乡村振兴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活水。目前全县在岗三支一扶人员共21名，其中2025届9名、2026届12名，全部下沉至各镇街一线，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近年来，盘山县严格落实省市工作部署，精准摸排基层岗位缺口，科学征集服务岗位，扎实做好人员接收对接、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坚持严管厚爱并重，通过业务传帮带、常态化跟踪关怀，助力青年人才人岗相识、安心扎根，推动青年把学识才干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盘山县就业人才和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向伟：
3: 接下来我们将坐实跟踪培养全链条服务，持续做好岗位对接、业务培训与日常关怀，密切关注三支一扶人员在基层的工作状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基层节奏。我们也会搭建干事创业平台，鼓励青年扎根乡土、施展才干，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出彩，为盘山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宣传强则民心聚，思想通则百事达。东郭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张明格坚持以创新宣讲赋能政策落地，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疑惑，把党的好政策变成百姓听得懂的实在话，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温暖的连心桥。早上8点，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文化活动中心里，一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板凳课堂准时开讲。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用唠家常的方式，把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条例掰开揉碎，融进村民们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张明格搬个小板凳坐在人群里，以村民视角亲身体验这场活动。宣讲结束后，他立刻召集红枫宣讲团成员和参与活动的基层工作者进行复盘，从群众反映到语言表达，从百姓需求到辖区实际，逐一打磨宣讲内容和形式，提升宣讲质效。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4: 每次宣讲前，他都要反复说，咱自己都不动情，群众咋动心？我们在一起研究的不是技巧，是怎样揣着真心走到群众中去，用行动传递党的温暖。
0: 一场宣讲的背后是张明格日复一日的统筹协调，为了让党的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组织协调红枫宣讲团和域内的9支志愿服务队常年活跃在民间，以板凳课堂、田间宣讲、社区大喇叭等形式，每年开展50多场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和上百场文明实践活动，覆盖群众上万人次。 除了

0: 组织宣讲，张明阁还经常深入到各村社区走访，与群众拉家常，听民意，解难题。谁家老人独居没人照顾，哪条巷子路灯坏了，邻里之间闹了别扭，这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头，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联系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梳理归类后及时向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跟进办理进度。在他看来，宣传委员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必须走到群众中去，才能知道大家真正需要什么。东郭街道朝鲜族村村民金黎红，
1: 他天天往村里跑，说话也很亲切，感觉像我们自家的孩子。他说党员就是给老百姓跑腿办事的，这样的党员我们都信服。
0: 张明阁肩上的担子不轻，宣传工作、理论武装、精神文明、民族宗教、统战等多项工作压在肩上，他能把各项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认可在心里。今年七月，张明阁荣获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面对荣誉，他心里的信念更加笃定，用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不平凡的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东郭街道宣传委员张明阁：
2: 我们把群众当成自家人，群众就拿我们当贴心人。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再接再厉，坚守好主阵地，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踏实服务群众，不辜负组织和大家的信任。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非常有名。哎，为什么叫秋油？那就是秋天的时候制作的酱油。经过三伏天一顿暴晒，那味道是非常的浓啊。哎，从酱的汁儿叫独立的油啊。你看，这好几百年过去了，现在超市里头，你看这个酱油还分呢，分生抽啊、老抽、味极鲜，五花八门呢。古人做酱油不分这玩意儿，就这个，没有那么多种。一缸酱里头，第一次舀出来的，这个时候的汁液最清、最鲜美啊，这就叫生抽。完事你再加水，你再发酵，颜色深了，哎，这就老抽，对不对？哎，古人呢就不起这些名字，就分什么呢？分头抽、二抽，头抽最贵，二抽次之，三抽、四抽、五抽。一缸酱啊，从春天一直做到秋天，整整半年呢。但是人家古人就不着急，哎，因为他们知道好东西那是等出来的。嗯，现在小学生早早的就开始补上课了。家长你怎么不等啊？这点咱都不如古人的智慧。现在的酱油啊，有的一个月就能出厂了，所以说呢，这味道就淡了很多。哎，也有人宣传180天。到底有没有人监督他到底是不是晒了180天呢？好了，朋友们，关于酱油的事咱就说到这儿。大家这回整明白了啊。酱油这酱汁儿嘛，这是。对，嗯，你这么说我就不跟你犟了。反正酱油它不是油，古代呢把这个粘稠的液体都可以管它叫油，不一定非得是油脂，它跟这个菜籽油啊还有啥呢不一样，哎，它是酿出来的。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这孩子们都撤了吧？他来说，孩子们呐，你们要是过来出溜一趟红毯啊，这要不听第一段开心宝典，就像打酱油的，有的小孩就得问爸爸妈妈，什么叫打酱油？孩子们都没打过酱油，孩子们，现在一买到超市那都成瓶的，那不叫打酱油。哎，我们以前用的酱油都是散装的，哎，就是在大舅、叔叔，哎，在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上小点里头，小点就是小。

卖店啊，供销社，到那里头拿个小玻璃瓶子，哎，玻璃瓶子能装一斤多酱油，是吧？也有拿桶的，我那时候我就拿瓶子，因为瓶子也就装一斤呗，它轻点就到人家供销社啊小点就去了啊。然后呢，人家拿那个大漏斗子，再拿那个盛酱油的勺子，大漏斗子往瓶子里一看，瓶口上一插，对不对？哎，那勺子，刚才茶壶经理提醒我了，那一勺就是一斤，一勺就是一斤啊。小时候我不关注这个，还愿给我整多少整多少，是吧？就是为啥呢？因为爹妈那时候不多给钱，这要多给个一码两码的，对不？我乐呵的，我就盯着瞅。但是呢，开小卖店的都是咱家亲戚，也不能糊弄咱啊，糊不糊弄咱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过来，我就把瓶子送过来，完了把酱油带回去，你少不少我不知道。哗就这么一折往里头，哎，一下子完了呢，拿瓶子就回去了。这个过程叫什么？这过程就叫打酱油。打酱油啊！哎，那么通过刚才给大家讲这个大酱里头哈，你看上面不有一层红褐色的液体吗？古人呢就直接把这块拐出来，这就叫酱油这个事儿。我得替小的时候哈，那时候我误会过一个小卖店的老板。哎，这时候家里边已经搬到油田去了。哎，在我们学校出门一拐弯有这么一个小卖店，距离我家和学校相当于等距离。哎。平时呢爱好上他家去买点小食品什么的，有这么一回打酱油，我出来溜溜达达的，因为啥呢？多给钱了，这回多给钱了，多给钱，我心想那得买点好吃的呀，啊，家里边旁边那卖酱油的那家里头哈，他没有好吃的，我就点多走一点吧，就跑学校附近那个小卖店去打酱油去了。当时咱也没合计，没理户哈，哎，买了糖挺高兴，酱油也整回来一瓶。到家之后，我这时候我妈发现这酱油是红褐色的液体。有朋友说那不是那色吗？不是那色，颜色不是那么深，就觉得有点发红，闻着有点大酱味。我妈说不对呀，这不是酱油啊，这到底是什么？于是呢又让我过去问，哎，老板说你要的不就是酱油吗？啊，我们家没有酱油，我就拿我们家大酱上面那个汤啊给你盛了一瓶。他说这个就是酱油。我回到家跟我妈这么一解释，我妈说这不坑孩子吗？这不哎，又让我找的把这瓶给退了，又倒到了他的大酱缸里。我呢后来又去那个粮油店又买的酱油啊，这是我知道了啊，从大酱里边拐出来的这玩意儿，不是我妈认识当中的酱油。通过今天这么一讲整明白了，这是最纯正的酱油啊，咱是真误会那个老板了。是不是这回事？你说我估计我妈都忘了这回事儿。哎，可不咋的，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小顺女士一个劲儿说，你这玩意儿比那酱油好多了，比那酱油好多了。对不对？这不就是大酱上的精华吗？这是。好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全网最新的啊，然后呢，如果大家伙哈已经出门了，遇到了这路况啊，大伙就发扬风格，哎，来我们直播间，咱把这路况信息呢编发到咱们的公屏上啊，谢谢各位。
辽记的咱也管，辽记咱也管啊。我发现我现在真辽记的、辽西的、辽喝的。真的，你看，这都听节目，都听节目。好，谢谢各位啊！还有聊 A 的，聊 A 的，聊。哎，说有一位老人家，年近花甲，年近花甲就是老人家吗？啊，我这也快了。虽然说呢，这个老人家挺讨厌电视，但是他每周六晚上啊，就总坐在电视机前面，就观看周末播出的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叫什么？是一档综艺节目。在综艺节目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片段，哎，这个片里头啊，就有一段什么呢？一群美女穿着泳装，到河中嬉戏，是不是？可是每当这些美如天仙的女子即将在水中、从水中出来的时候，总有一辆火车就把美女给挡住了。这电视不能回放嘛，这位男士啊，连续看了7天，每次都这样啊，不是7天，可就是7个礼拜啊，因为他每次礼拜六嘛，就演这个演这段。哎呀，终于给他整的那怒不可遏了啊，歇斯底里的指着电视就骂，这个破火车怎么总这么准时。火车准时，咱们上班也得准时，是吧？可是呢他有路况，来看一下哪位道长发来路况。漫天星辰呢、哎呀，老长时间没看着你了啊！说临丰路桥北头大港现在行驶缓慢，临丰路的桥北头，这往高家去那个地方是吗？临丰路啊，临丰路桥北头这个位置，桥北头这个位置啊，这个港现在行驶缓慢，行驶缓慢。感谢刚才我们道长啊，漫天星辰。

感谢小一姐姐，又提示我们直播间里边没动静了，咋整的？这是咋的？这是又要我换设备？这是。啊，有一天呢，这买菜，这小商贩就问啊，大姐要黄瓜吗？啊，我这黄瓜好啊，刚掐秧的，嫩着呢。哎，你看看这颗粒，这毛刺儿，我告诉你这分量。然后这时候人大姐就问他一句，那你说那你这绿色的它为什么叫黄瓜呢？大姐肯定是听过咱们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嗯，当时给老板当时就问愣了，明明是绿色的瓜为什么叫黄瓜？这大伙都不知道。哎，因为古人古代的时候吧，啊，这前的黄瓜人家不吃，那得给它放黄了之后才吃，全熟了就是黄的。那小春女士就有知识。所以我怀疑，嗯，这当时呢，这个摊贩遇到的是小春女士。对不对？小春女士还得说一句，你要答不上来的话，你这黄瓜今天你就白给我。杨哥漂流记说呀，说苦瓜熟了也是黄的啊，赖瓜，对。苦瓜熟了之后那个籽儿还是红的，吃起来还是甜的。大伙吃过吗？煮酒青梅说工业街和中华路路口有事故，但是没堵，这是属于出现事故的早期。哎，这时候基本上不会太堵，慢慢的车流量大了，随着车流量不断的加大，哎，随着这里边他有人他添堵，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堵的情况之下呢，趁着没堵赶紧通过。小春女士说了，这黄瓜老了切薄片炖土豆片老好吃了，哪天咱给咱出个教程啊，出个教程。这小春女士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别的咱不说，哎，头两天还呼螃蟹呢。说有一天早上啊，去银行存钱，这前面有一个大爷呢，他办卡，这柜台里边这女士啊，这妹子啊，苦口婆心的，哎，连嘱咐在帮他填单子，折腾20分钟。啊，终于是搞定了。完了，大爷说：“这，哎呀，这个妹子说怎么的？大爷还有啥不明白的？这您这卡这么大，这咋往手机里插呀？20多分钟，合着白忙活了。”

啊，我问九九，我说九九，你妈怎么没过来听课呀？那九九就说，嗯，我妈在家护螃蟹呢，一会儿我们上别人家吃饭，我妈把护好的螃蟹给带过去。

0: 说路上啊看着有人要饭，哎，上面写着太饿了，求几块钱吃个包子。遇着好心人了，好心人去买了五个馒头和水就给他。哎，旁边的大妈告诉他，你快吃啊快吃啊。哎，结果呢吃了两个这位就跑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

0: 世上没有路，不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